0: 母的，一定要支持。又遇到了一个这样耐心的老师，这也是我们一直支持孩子学习舞蹈的一个原因。
1: 其实孩子在跳舞这方面还是比较有天赋的，因为我看过小心翼翼的表演，非常的这个出类拔萃啊。那现在在我们眼前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哈，有很多的奖杯啊、证书啊，这都是参加全国各种各样大赛的时候获得的殊荣，心情一定是特别激动了。那你对当时还有什么样的印象吗？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哪项比赛当中印象最深刻的等等，你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2: 我记得在21年，那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大型比赛，跳新疆舞，参加了魅力荷花奖，并荣获金奖。在22年，我带着喜庆的手绢舞参加桃李杯，并荣获金奖。在24年，我跳笑纳，在舞蹈风暴的舞台上荣获金奖。就在去年，我参加大个舞者，跳傣族舞傣逼。再获金奖。
1: 每一次比赛的时候，你的心情是特别激动，还是说有一点紧张呢？
2: 既激动又紧张。
1: 那一般一支舞蹈要练习多久呢？
2: 一个月吧。
1: 好，那其实你看孩子是如此的优秀哈，离不开家长的大力支持。妈妈爸爸呢，在培养咱们心意这一块呢，也是煞费苦心的，因为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心血。当然，希望孩子能够茁壮成长，越来越好。那从这个家长的角度来出发哈，这个舞蹈对于孩子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样的支持孩子？
0: 是这样，通过舞蹈来锻炼孩子的意志，也培养孩子坚持和自律，这样呢，对我们来家长来说，是培养孩子的一个方向。
1: 那他在每一次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是希望孩子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自信啊，然后呢也发挥出自己的这个优势来，是吧？那在这个学习和艺术方面，也就是说文化课和艺术课方面，咱们是如何权衡的呢？
0: 我们是这样安排，合理的安排，训练时间，在课业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利用业余的时间给孩子进行舞蹈培训，不能耽误主课，又不能耽误去舞蹈的训练，而且学校对这种特长的艺术课又特别的支持，作为父母的。只能说做好他坚强的后盾，一直陪他走下去。
1: 听说咱们在假期的时候还参加了各种全国性的比赛哈，那在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说你又有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2: 这次舞台上，我认真做好每一个舞蹈技巧，尽力展现出最好的自己，团结一心，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次经验都是最宝贵的经历。
1: 小心翼翼这一路走来呢，可以说感谢了学校，还有各个培养你的老师。那你觉得这个舞蹈之路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老师会细心的扣我每一个动作，既温柔又耐心。学校也给了我很多展示的舞台，没有老师和学校，我就没有这么多展示自己的机会。我非常感谢老师和学校的培养。
1: 那你有什么要向咱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也好，还是说这个小朋友也好，给他们一些更好的祝愿，或者是跟他们分享你的一些心得呢？
2: 如果大家热爱舞蹈，那么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
1: 欣欣爸爸，那对于孩子来说，参加了那么多的比赛，而且还有自己的舞蹈的梦想，那，
0: 能更发挥他自己的强项，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父母的一个期望。也更希望他通过舞蹈来对自己有一定的帮助，对他的坚持和自律，也通过舞蹈呢，对他的成长有一定的好处，来锤炼他的美的形体，磨练他更好的意志，这也是我们最衷心的愿望。
1: 其实从这个舞蹈当中也能够折射出对他人生的一种态度哈，希望他以后一路顺畅啊，这个越来越好，茁壮成长。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新一爸爸和新一来到我们的演播间。

0: 一起和我们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一张记录成长的照片，一段以舞烛光的少年故事。从四岁初我们就开始学习舞蹈了，然后呢到多次的站在全国的赛场上，王新义的坚持可以说是离不开恩师的悉心栽培，还有学校搭建的平台，更离不开家长长久的陪伴。比赛的名次只是短暂的一个标签哈，持之以恒的热爱才是成长最大的财富。愿所有心怀热爱的少年都能
1: 钢铁连奖旗飘扬在战场上，彰显着连队如钢铁般的意志。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击，钢铁连的战士们坚守阵地，毫不退缩，以钢铁般的纪律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捍卫着荣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奖旗回顾钢铁连的战斗故事，感受他们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传承忠诚无畏、坚韧不拔的红色基因。
2: 传承红四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奖旗，这面钢铁连奖旗，红底黄边，如同烈火燃烧。它的获得者，就是曾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千锤百炼，铸就钢铁意志的连队——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第16师46团2连，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廖耀湘兵团在攻击黑山、大虎山受挫后，开始向营口方向撤退，但在撤退途中遭遇东北野战军拦截，伤亡惨重。卫立煌闻讯急令部队退守沈阳。此时第六纵队接到总部命令，务必于26日拂晓前赶到大虎山以东一带，切断敌人的退路，形成夹击之势。26号凌晨4点，第六纵队突然与国民党新3军遭遇，纵队立即从行军状态转变为战斗队形，迅速投入战斗。46团出动5个连的兵力，对据守姚家窝棚的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成功歼灭一个营的国民党守军，并成功占领姚家窝棚。26号下午5点开始，炮火导致许多村庄的房屋被炸毁，我军的防御工事多次被毁后又重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46团团长吴纯仁和政委张天涛立即组织4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外加3门迫击炮，向敌人猛烈反击。在国民党军炮火的猛烈轰击和疯狂反扑下，我军战士毫不退缩，顽强抵抗着国民党军的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战士终于成功守住了阵地。46团付出巨大代价，团内人员伤亡超过1半。在这场战斗中，2连全员壮烈牺牲。这支连队用行动诠释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为了胜利勇往直前、视死如归、震撼抵打的精神。战后，第六纵队第16师46团2连被命名为钢铁连，46团授予2连钢铁连奖旗。

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同步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这些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培训问题，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假期课业负担，全方位筑牢学生安全健康成长屏障。连日来，北镇市教育局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通过周密部署、从严整治、全域排查、长效管控，全方位规范暑期校外培训市场秩序，为全市广大青少年营造安全、规范、清朗的假期育人环境。暑期是校外培训违规行为的高发易发时段，隐形变异培训、无证黑补课、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是暑期治理重点难点，立足暑期培训治理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北镇市教育局靶向施政精准发力，聚焦隐形变异培训、师德师风建设、安全隐患排查、机构规范运营、部门联动监管五大关键领域，打出暑期治理组合拳，推动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下一步，北镇市教育局将持续提高政治站位，细化压实包保责任，健全排查、交办、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持续加密暑期巡查执法频次，对各类校外培训违规行为从严从快查处，公开曝光。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一组，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
1: 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懂，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锦州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用心打造宜居民生家园；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5187社企平台精准赋能，我是惠企服务
0: 路配套等重点工程，精准补齐小区居住设施短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品质与幸福指数。
1: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看到各类施工有序开展，施工场面井然有序。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2: 施工过程中，我们采取主体建设和配套建设同步施工的方式，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底线，抓实文明施工和扬尘治理，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各。

0: 项保障措施，保障施工人员的健康安全，做到防暑施工两手抓，切实把民生工程做实做优。
1: 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分为建筑主体修缮、基础设施配套升级两大板块，两项工道路绿化、便民设施升级等配套工程稳步落地。本次改造聚焦小区现存短板，针对性解决房屋渗漏、供暖效能不足、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全方位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优化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0: 在工程完工后，我们建立街道、社区、物业、居民四方联动的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做好后期的运维管理，持续提升小区居住环境，让居民实实在在、长期稳定享受到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便利和红利。
1: 今年五月，市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近日，记者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一线窗口，实地探访全新数字化惠企服务模式，见证锦州政务服务从企业跑腿找政策，向政策上门找企业的全新转变。
2: 记者在政务服务大厅现场看到，窗口工作人员依托全新上线的5187社企平台开展办公。不同于以往人工查询、逐条核对政策的繁琐流程，如今系统依托智能大数据体系，自动为入驻企业精准画像，智能匹配适配政策。
3: 同时，聚焦工业企业梯度培训、人才补贴申报等重点领域，推动各类惠企政策即深即享、直达快享，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
2: 我市创新打造专属数字化服务架构，采用两个核心数据库、一个智能匹配引擎、 N 个业务应用的2+1+N 建设模式，搭建起科学化、智能化、精准化的政策匹配服务体系。智能化的数字赋能让惠企服务精度和效率实现双提升。截至目前，平台已入驻企业6498家，归集各类涉企政策1634。同时，我市依托平台同步开展政策宣讲、答疑解惑、人才保障等配套服务，全方位护航企业成长发展。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升级5187涉企平台功能，以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政务服务、全周期赋能、全市市场主体链动产业融合为主题，设置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产学研对接交流、专家创新报告、新材料领域创新成果展览四大板块，四位国内行业顶尖专家、科研院所负责人分别围绕国家政策、人工智能、两创融合、新型钛合金四个维度分析。大会同步开展新产品首发、政策宣贯、创新成果发布等系列对接活动。中信辽宁新材料、锦州市城新材料、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等我市多家重点新材料企业，分别与江苏相关企业、省青科院、平安产险等单位签署产需。
1: 居民楼栋楼道干净整洁，通行顺畅，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杂物堆积，消防隐患重重。年过半百，病痛缠身，却丝毫没有消磨徐世华服务群众的热忱。只要身体状态稍有好转，他就主动参与社区环境整治。
4: 那时候我就在心里定下念头，身为党员，谁家有难处我就得往前站。如今年纪大了，干不了重活，但是能帮邻里搭把手，能为社区出一份力气，我心里就踏实。这份责任，
5: 环境遵守文明公约，是一名让人佩服的老党员。
1: 在社区工作人眼中，徐世华是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红色力量。漫长岁月的党员修养，造就了他无私奉献、耐心细致的品格。病痛挡不住他服务群众的脚步，
6: 热心耐心，经常发挥老党员的经验优势，协助我们开展工作。凭借个人威信，理顺不少治理难题，也为我们社区

0: 与年轻党员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我们都很敬佩他。
1: 五十载风雨人生路，为民服务的信念早已融入徐世华的日常生活。
2: 只要我还能动，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服务邻里这件事，我就不会停下脚步。
3: 阅读点亮人生，书香浸润生活。炎炎夏日，许多读者选择走进图书馆品读好书，在墨香图书中放松身心，汲取知识。
4: 图书馆的读者都能享受到夏日里阅读带来的快乐。
5: 我们有400多个坐席免费开放，供大家读书学习。为保证大家的学习时间，自习室延时开放到晚上9点。在假期来临之际，在一楼花厅举办读书市集，可以免费看书，也可以买到。

0: 聆听群众诉求，并跟随工作人员入户走访，记录民情民意，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为基层治理注入青春活力。
1: 利用暑假期间回到社区，一边实现自己的理论知识，一边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社区邻里服务，我感觉很有意义。
0: 此次暑期返乡志愿服务，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不仅为青年学生搭建了接地气、增本领的实践平台，还有效畅通便民服务渠道，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绚丽光彩。
2: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广泛凝聚市民智慧和力量，近日北镇市正式启动入户听民声、共建好家园文明实践特色项目进行民意征集。活动重点征集环境整治类、市容秩序类、出行停车类、文明素养类、基础设施类、意见建议类六大类问题，同时制定详实的民意测评问卷，确保测评工作接地气、贴民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参加咱这次民意征集活动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希望我的想法和建议能对咱们城市文明建设有所帮助。
2: 征集过程中，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发放调查问卷，市民认真思考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4: 通过广泛的征求居民意见，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期望，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城市文明建设方案提供依据。
2: 民意测评畅通了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把群众急难愁盼转化为整改清单，做到群众诉求上门收齐，问题台账闭环管理，整改成效群众评判，提升市民对城市文明建设工作的知晓率、参与度、满意度。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老虎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有机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

0: 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3: 超级任务完成。
2: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4: 上课，
2: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一号撤回，二号跟上。二号收到。
1: 离杭州还有八十二公里。零号，零号，二号现在跟目标上了一辆1:40开往长岗的大巴。
2: 零号收到，1:40去长岗大巴。
3: 什么？
2: 你疯了！
3: 不好意思，我今天必须到长岛。
2: 已经发车了，你坐下一班车吧。
4: 拜托您了，我求您了，我今天必须到长岛。
5: 这是易碎贵重品。
4: 啊，不好意思。
5: 有的人呢，就是自私。
4: 可能这包里的确是。

0: 你不是本地人吗？哦，不是。快来旅游。一生啊！
1: 我愿尽与之能力和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一致信条，并减见一切堕落害人的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你也是医生啊？
0: 不是。
1: 那你怎么会被希波克拉底誓言的？
0: 小时候想过当过。
1: 那为什么后来放弃了呢？
0: 因为我发现呢，

0: 做不到那么高尚。
1: 江水镇就要到了啊，请下车的提前做好准备。
2: 有小偷。
0: 小偷？哪儿呢？
2: 一个穿绿外套的人拿了他的包。
0: 也许。
3: 大哥，
4: 这个包不是你的吗？
5: 不是。
3: 我刚刚上车的时候，明明问你，你说这个包是你的，里面有贵重物品。
6: 这是谁啊？
5: 小姑娘，一定是你弄错了，这个包的确不是我的。
7: 好好好，赶紧把这丫头给我弄开。
4: 你是不是害怕她报复你啊？我们整车人都在呢，我们可以帮你的。
8: 小姐，人家已经说这包不是她的了，你就别闹了，赶紧让人下车，我们大家都赶时间呢。
3: 就是啊，
9: 来，大爷。
10: 准备行动！
11: 蹲下！
10: 老司机，放开！来！
12: 想当英雄是吧？老子现在就动！
7: 行动！
0: 关门，拉窗帘，把所有人手机收上。
12: 手机交出来，快，快，手机拿出来，交出来。
13: 快动，快动，快动！
14: 大哥，求求你放我们孩子下去吧，孩子生命我们好不容易约了个专家，
12: 干什么？他们给我闭嘴！
14: 求求你，大哥。
15: 老大，外面有警察，我们要怎么走？
0: 放心，车上这么多人，你坐飞机走都可以啊。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跟你说过，我不是什么高尚的人，并且我还要警告你，少管闲事儿。
7: 车上有多少人？
14: 差不多，满座才发的车，车上总共有50个人。
7: 歹徒呢？
14: 歹徒有2-3个人，一个受伤了，还有一个。
7: 那我们的人呢？
14: 太乱了，我不知道。
7: 马上通知局里，一伙持枪的毒贩劫持了一辆大巴，车上至少有50名乘客和1名刑警，请他们立刻派特警队和医护人员到现场支援。

0: 哎，谁啊？
1: 我是陶队。

0: 好的。
1: 格雷，我们这边出现了紧急情况，需要你马上赶过来支援。
0: 走吧。
2: 我他妈把头低下！放走！
3: 去。去。没事吧？去。啊！放心，哥在这儿呢。没事啊。
4: 医生，医生，请您过来一下。
5: 他必须立刻去医院，把子弹取出来。你怎么样？
4: 谁让你先救他了？难道就因为他是好人，我弟弟是坏人？
5: 我是医生，我救人的顺序从来不会按好坏来排。他的简单，我两分钟就能搞定。
4: 你救了也没用，他一会儿也得死。
5: 那是你的事儿，但是我现在必须帮他治病。
4: 胆子挺大的，就不知道命长不长。去，
3: 行，
4: 有哥在这儿，你要是死了，哥让全车的人给你偿命。
6: 要伤到要害，忍着点疼。
4: 医生，你怎么救？
5: 没有气胸，子弹没有贯穿，应该是被肋骨挡住了。但是他必须马上去医院，把子弹取出来。
4: 就在这里取。
5: 在这儿取。不照 CT， 我根本没法知道子弹的准确位置。如果伤到了胸腔，会更危险。
4: 那就抱歉了，我要说话算话。
5: 我是医生，救人是我的职责，我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坏人，我就不救他。这里的卫生条件太差，我也没有手术设备，你让我怎么手术？你刚才跟我说，你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医生，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明白吗？
4: 好。
7: 要设备
4: 啊？有啊。
8: 支援什么时候到？
9: 已经在路上。
4: 小李，
8: 喂，
10: 是陈队长吗？
8: 不是。
10: 我是米卡，是一个医生。现在车上有一个人需要马上手术。
8: 是谁？
10: 是他们的人。
8: 乘客呢？都还好吧？
10: 暂时都没事儿。
8: 那我们的人呢？他怎么样？
10: 他左肩受伤，我给他止了血，包扎好了，暂时没事儿。
4: 说重点。
10: 现在车上需要做手术，我们需要人员和设备的支持。我马上把清单发到这个手机上，请医院立刻准备。
8: 好，给我。救你的人可以，你有任何的条件我们都可以谈，不过你必须保证车上乘客的安全。
4: 如果我的人死了，全车人陪葬。现在车上人的命可都在你手里了，米医生。啊，对了，我弟弟是 B 型血，叫他们千万别搞错了。人命关天呐、啊！

我大概还有10分钟吧。

0: 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宋明哥，
2: 都开去，再忍一忍去啊！手术做完了，咱们就可以走了。
1: 你们逃不出去的。
2: 我又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
1: 总有最后一次吧。
2: 如果今天是我的最后一次，那么今天就是各位的最后一天。所以，请诸位乖乖的为我们祈祷没事儿。谢谢。
3: 江宁特警秦克磊，
4: 陈辉。
3: 情况曹队已经跟我说了，医生来了吗？
4: 快了。
5: 哪位是陈队长？
6: 我是。东西是按照米医生提供的清单准备的吗？
5: 是，对的。大家快点帮忙把东西搬下来。
3: 米医生叫什么？
6: 叫米卡。对，米卡。

0: 此队，车内的情况完全被遮挡住，根本没有办法实施狙击。我的建议是拖到晚上，利用天黑做掩护，我们近距离行动。
1: 谈判专家到了吗？跟他们谈。
0: 还没有，所以我想先扮成医生上去看一下情况。
1: 不行，太危险，你又不懂医，很容易被看出来。
0: 此队，上面的医生是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会更默契一些。
2: 而且基本的医疗知识我都懂，您放心吧。是毒贩的电话。别犹豫了，没时间了。
3: 行，就按照你的方案执行，小心一点。
0: 好。
4: 陈队长，医生来了吗？
5: 马上，但是我希望你能先释放一部分人质。
6: 坐下，坐下，别动，
7: 坐下，
6: 别动，
8: 坐下。
9: 我去准备一下。好。你必须先释放一部分人质。
10: 为什么？
9: 你弟弟要做手术，车上这么多人，等会儿要送来医生和设备，如果这么多人在，手术无法进行。还有，你弟弟没有照 CT。 如果伤到了胸膜， 或者是戳破了血管，造成血气胸，我保证，他活不过20分钟。还有一点，20个人质和50个人质有区别吗？
2: 什么？好。
0: 我知道了，怎么说？一帆说只能有一名医生上车，等你上了车以后，他们就先释放一部分人质。他们还说，释放人质是你医生提出来的，他弟弟能活，其他的人才有机会活。
2: 你女朋友很厉害，要不要带通讯器材？
0: 不带了吧，他们肯定会搜着呢。
11: 我原本打算等手术结束之后，把你和医生们一起放掉，但是现在看来啊，都得留下来。
12: 我本来也没打算走，
11: 自己扶一下。
12: 怎么了？
11: 他高烧不断，发烧3天了，39度以上。我今天想带他到医院去看一下。
12: 他除了发烧，还有别的症状吗？
11: 没有了，在我们那边卫生也已经挂了，有2-3天的水了，但是就是高烧不退，看一下。

0: 我给他输枕子了，这应该就是幼儿急诊。等他烧退了，枕子下去了，应该就没事了。你别担心啊。
1: 好，谢谢。
0: 有水吗？给他多喝点水。
1: 没有。
0: 是有水啊。哦，谢谢。

过来，站这儿来。给我上课，老实点儿。

0: 怎么了？嗯？
1: 我中午没吃饭，可能有点低血糖。
0: 哦，老六啊，老六，给米医生找点吃的。怎么能让医生空着肚子给我们做手术呢？来，医生，借过一下。东西收到了，你回去吧。
2: 这么大手术，他一个人做不了。

0: 胆儿够大的呀，是警察吧？
1: 我不是警察，我就是医生，自愿来的。
0: 哦，又是一个高尚的人。哎，林医生，和你很配嘛，不如先认识一下，这机会难得啊。来，来呀、啊。

0: 一鸣音乐，张建明。
1: 海星音乐，李凯。
2: 他们怎么还不放人？
3: 他们是不是改变主意了？

0: 情况怎么样了？把绳打开，扛过来。这是什么？
1: 组织拳。这个呢？组织拳。
0: 把这个打开，这个撑开气，这个呢，
1: 止血钳，
0: 这是持针器。你不是医生，你是警察。
2: 这些器材你都记住了吧？记住了。持针器的头比这个硬，这个就是止血钳。如果你再这样无止境的问下去，你就死了。
0: 好，
2: 现在可以放人质了吧？
3: 我一向说话算话的，
0: 怎么这样？ 但是我没有说全部。大家听我说，妇女和孩子先下车。这个我也没有说过。
2: 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妇女、孩子，还有这个受伤的警察留下，
0: 其余的人都可以走了。
2: 孩子生病，
0: 是人吗？李医生。
2: 你是不是不会算账啊？按照我的方法，这已经多放了11个人，我都吃大亏了。你们留下的是妇女和孩子，你必须把这个孩子放下，他一直在哭，他会影响我们的手术。哦，对。
0: 那我现在一枪打死他。 这样就不会影响。良心，知道这是什么吗？毒品。你在和一个卖毒品的人讲良心。果皮大牙，赶快把人放走。
4: 李小军做手术。
2: 你要是不让这个孩子下车，手术当中出现任何问题，我不负责任。
1: 敢威胁我？
2: 放走。

0: 这个小男孩放走，他妈留下。另外那个小女孩留下。
1: 快点，
2: 起来！
3: 起来！
2: 来来来，起来！
3: 起来！
2: 走！
4: 滚蛋！你！
5: 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6: 他妈走，你走就走！
5: 打死我也不走！
6: 好，那他妈我现在就打死你！
7: 有人下车了，我们看到了，注意身份甄别。

0: 下来的都是男的，只有一个孩子。一番不简单，希望邢克磊能应付得了。
1: 特警到了。

0: 事儿？这么多人还在车上，他们都看不见，不敢拦道。陈队长，我们的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我需要一辆大的 SUV， 什么牌子都可以，麻烦您半个小时之内送过来，谢谢。
1: 我给你车，你再释放10个人质。哎呦，
0: 我可不是在跟你谈买卖哦。
2: 等我手术的时候，你帮我把设备都铺好，然后拿止血钳就行了。
3: 队长，队长，队长，问清楚了，大巴车上一共有5名嫌犯，都是男性，他们手里都有枪，其中有一名受伤了，跟咱们通话的那个人是他的哥哥，我已经让画师画像了。
1: 好，我知道了。
3: 好。
4: 人还不少啊，要想一下子解决没那么容易。
1: 新警官建议我们天黑以后行动，这里太阳下山是6:13，大概还有2个小时。
4: 我抓紧时间部署。
1: 好。这里离最近的边境线有多远？
4: 大概20多公里。
1: 他们要了 SUV， 肯定是要往边境线上跑。这一带边境线小路多，他们一般都有隐蔽的据点，最好在这里解决了，让他们跑到边境线那就麻烦了。车上装个定位器。
4: 已经装好了，我打算趁他们换车的时候行动，我模拟准备一下。
1: 好。手术应该开始了。
4: 窗帘拉成这样，怎么动手术啊？
1: 喂。好，我知道了。疑犯要了发电机和灯，

0: 血压
1: 130/70，
0: 这么变化。看见子弹了，给我念子弹。

小涛。沙发给我。

收拾完成了，好了，梅医生，打开。 打开，听见没有？老大让你打开。

0: 可以自己看。你什么时候要？
1: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哦，对了。
2: 忘了告诉你，我们这儿发现了一名假医生。

0: 们盯着外面。
1: 哦，回去。
0: 喂，
2: 你要的车已经到你面前了。
0: 好，陈队长，那麻烦您的司机先离开，车不要熄火，车钥匙留在上面，我会派人去检查一下，千万不要耍花招啊。等一下，你去。
3: 是，班长。

0: 好了，都没问题。好，准备走。老六，你背小军。
1: 好，
0: 狗爷，你抓着那个受伤的警察，让这帮人质围着我们一起走，你们背靠着背，身体粘着一起下车，这样他们狙击手不敢开枪。手上再抓着一个，他们就更不敢突击。
1: 大哥，那你呢？
2: 我来守护这对爱情。
0: 抓着他，你，两边走。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照片里的故事，王新义以武除光，用热爱点亮少年舞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讲旗。
0: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打造特色红色教育实践平台，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期6天的红色血脉薪火相传

0: 剧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构建了全方位沉浸式的红色育人体系。培训前夕，主办方通过规范面试筛选优秀学员，为志愿宣讲队伍注入优质新生力量。课程教学中，纪念馆专业讲解员老师面对面授课，手把手指导，精准开设辽沈战役战史知识、讲解礼仪、发声技巧等核心课程。老师们结合馆藏文物、历史影像与经典战役故事，细致讲解讲解话术、肢体礼仪、语言语调把控等专业内容，帮助学员夯实历史知识基础，快速掌握专业讲解技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宣讲素养。
1: 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培训呢，是我们辽沈馆打造的红色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培训通过系统学习辽沈战役史实，锤炼口语表达和礼仪规范，实现青少年从历史的倾听者到红色宣讲者的转变，以童声呢传递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未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者培训，深化馆校合作，丰富宣讲形式，培育青少年宣讲队伍，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为丰富研学体验，拓宽育人维度，本次培训创新增设特色实践环节，组织学员走进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开展警营开放日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近距离观察、沉浸式体验硬核警务装备，系统学习安全防护、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真切感受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担当，在别样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见识，让本次红色研学培训更具温度与新意。经过六天的勤学苦练，优秀学员顺利通过最终考核，正式持证上岗，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小小志愿者讲解员。
2: 经过一周的培训，我成为了一名小小讲解员。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孩子，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也常常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看着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动人的历史影像，能听着热血的革命故事，我深深敬佩着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也深深热爱着家乡锦州厚重的红色文化。作为一名红色小小讲解员，我想把锦州的红色故事传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也知道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
3: 光影定格成长，舞蹈见证热爱，一张照片记录着小小舞者日复一日的坚持，一段追梦之路凝聚着老师的悉心栽培、家人的默默陪伴以及少年心底滚烫的热爱。今天照片背后的故事，走进小小舞蹈家王新义，聆听他从不到四岁踏上舞蹈之路，到多次登上全国赛场的逐梦历程，感受他以坚持练就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韵。一张照片藏着一段日夜坚持的追梦旅程，一段成长凝聚着老师的栽培、家人的陪伴，还有少年藏在心底滚烫的热爱。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小舞者王新义以及他的爸爸，一起来听一听属于他们的舞蹈追梦故事。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新义和新义爸爸。新义爸爸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嗯，小新义你好。
2: 主持人阿姨好，大家好。
0: 嗯，小新义，我听说你是在4岁的时候学习舞蹈是吗？
3: 对。
0: 啊，那么小，你还有什么样的印象没有？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喜欢舞蹈呢？
2: 因为我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我非常喜欢他。一开始，我只是喜欢跟着音乐扭动，是他一点点教我基本功。没有他，我就很难坚持到现在。
0: 那新一爸爸，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特别的吃苦耐劳啊，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个舞蹈了，日复一日的这个付出，想必家长也是非常的辛苦了，为孩子的付出。然后您最终的时候，最初那个时间段，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让孩子学习舞蹈呢？
1: 最开始只是孩子单纯的喜欢，我们并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后来觉得孩子有一个这样一直热爱的事业。

0: 情，作为父母的，一定要支持。又遇到了一个这样耐心的老师，这也是我们一直支持孩子学习舞蹈的一个原因。
1: 其实孩子在跳舞这方面还是比较有天赋的，因为我看过小心翼的表演，非常的这个出类拔萃啊。那现在在我们眼前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哈，有很多的奖杯啊、证书啊，这都是参加全国各种各样大赛的时候获得的殊荣，心情一定是特别激动了。那你对当时还有什么样的印象吗？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哪项比赛当中印象最深刻的等等，你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2: 我记得在2021年，那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大型比赛，跳新疆舞，参加了魅力荷花奖，并荣获金奖。在2022年，我带着喜庆的手绢舞参加桃李杯，并荣获金奖。在2024年，我跳笑纳，在舞蹈风暴的舞台上荣获金奖。就在去年，我参加大格舞者。跳傣族舞傣迪再获金奖。
1: 每一次比赛的时候，你的心情是特别激动，还是说有一点紧张呢？
2: 既激动又紧张。
1: 那一般一支舞蹈要练习多久呢？
2: 一个月吧。
1: 好，那其实你看孩子是如此的优秀哈，离不开家长的大力支持。妈妈爸爸呢，在培养咱们心意这一块呢，也是煞费苦心的，因为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心血。当然，希望孩子能够茁壮成长，越来越好。那从这个家长的角度来出发哈，这个舞蹈对于孩子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样的支持孩子？
0: 是这样，通过舞蹈来锻炼孩子的意志，也培养孩子坚持和自律，这样呢，对我们来家长来说，是培养孩子的一个方向。
1: 那他在每一次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是希望孩子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自信啊，然后呢也发挥出自己的这个优势来，是吧？那在这个学习和艺术方面，也就是说文化课和艺术课方面，咱们是如何权衡的呢？
0: 我们是这样安排，合理的安排，训练时间，在课业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利用业余的时间给孩子进行舞蹈培训，不能耽误主课，又不能耽误去舞蹈的训练，而且学校对这种特长的艺术课又特别的支持，作为父母的。只能说做好他坚强的后盾，一直陪他走下去。
1: 听说咱们在假期的时候还参加了各种全国性的比赛哈，那在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说你又有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2: 这次舞台上，我认真做好每一个舞蹈技巧，尽力展现出最好的自己，团结一心，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次经验都是最宝贵的经历。
1: 小心翼翼这一路走来呢，可以说感谢了学校，还有各个培养你的老师。那你觉得这个舞蹈之路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老师会细心地扣我每一个动作，既温柔又耐心。学校也给了我很多展示的舞台，没有老师和学校，我就没有这么多展示自己的机会。我非常感谢老师和学校的培养。
1: 那你有什么要向咱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也好，还是说这个小朋友也好，给他们一些更好的祝愿，或者是跟他们分享你的一些心得呢？
2: 如果大家热爱舞蹈，那么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
1: 心怡爸爸，那对于孩子来说，参加了那么多的比赛，而且还有自己的舞蹈的梦想，那您对孩子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0: 我们不求他一定能拿回多少大奖，只要他能坚持的走下去，对自己这份热爱，能更发挥他自己的强项，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父母的一个期望。也更希望他通过舞蹈，来对自己有一定的帮助，对他的坚持和自律，也通过舞蹈呢，对他的成长有一定的好处，来锤炼他的美的形体，磨练他更好的意志，这也是我们最衷心的愿望。
1: 其实从这个舞蹈当中也能够折射出对他人生的一种态度哈，希望他以后一路顺畅，这个越来越好，茁壮成长。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新一爸爸和新一。

0: 来到我们的演播间，一起和我们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一张记录成长的照片，一段以舞烛光的少年故事。从四岁初我们就开始学习舞蹈了，然后呢到多次的站在全国的赛场上，王新义的坚持可以说是离不开恩师的细心栽培，还有学校搭建的平台，更离不开家长长久的陪伴。比赛的名次只是短暂的一个标签哈，持之以恒的热爱才是成长最大的财富。愿所有心怀热爱的少年都能够带来坚持，奔赴属于自己的舞台。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1: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钢铁连奖旗飘扬在战场上，彰显着连队如钢铁般的意志。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击，钢铁连的战士们坚守阵地，毫不退缩，以钢铁般的纪律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捍卫着荣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奖旗回顾钢铁连的战斗故事，感受他们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传承忠诚无畏、坚韧不拔的红色基因。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徐子涵，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四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奖旗。这面钢铁连奖旗红底黄边，如同烈火燃烧，它的获得者就是曾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千锤百炼铸就钢铁意志的连队，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第16师46团2连，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廖耀湘兵团在攻击黑山大虎山受挫后，开始向营口方向撤退，但在撤退途中遭遇东北野战军拦截，伤亡惨重，卫立煌闻讯急令部队退守沈阳。此时第六纵队接到总部命令，务必于26日拂晓前赶到大虎山以东一带，切断敌人的退路，形成夹击之势。26号凌晨4点，第六纵队突然与国民党新3军遭遇，纵队立即从行军状态转变为战斗队形，迅速投入战斗。46团出动5个人的兵力，对据守姚家窝棚的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成功歼灭1个营的国民党守军，并成功占领姚家窝棚。26号下午5点开始，国民党新1军、第71军等部队开始疯狂地对厉家窝棚一线的阵地展开炮击和冲击。炮火导致许多村庄的房屋被炸毁，我军的防御工事多次被毁后又重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46团团长吴纯仁和政委张天涛立即组织4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外加3门迫击炮，向敌人猛烈反击。在国民党军炮火的猛烈轰击和疯狂反扑下，我军战士毫不退缩，顽强抵抗着国民党军的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战士终于成功守住了阵地。46团付出巨大代价，团内人员伤亡超过1半。在这场战斗中，2连全员壮烈牺牲。这支连队用行动诠释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为了胜利勇往直前、视死如归、震撼敌胆的精神。战后，第六纵队第16师46团2连被命名为钢铁连，46团授予2连钢铁连奖旗。

社区与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同步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这些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为持续巩固深化双减工作成效，精准防范暑期校外培训乱象反弹回潮，坚决整治隐形变异违规培训问题，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假期课业负担，全方位筑牢学生安全健康成长屏障。连日来，北镇市教育局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通过周密部署、从严整治、全域排查、长效管控，全方位规范暑期校外培训市场秩序，为全市广大青少年营造安全、规范、清朗的假期育人环境。暑期是校外培训违规行为的高发易发时段，隐形变异培训、无证黑补课、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是暑期治理重点难点，立足暑期培训治理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北镇市教育局靶向施政，精准发力，聚焦隐形变异培训、师德师风建设、安全隐患排查、机构规范运营、部门联动监管五大关键领域，打出暑期治理组合拳，推动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下一步，北镇市教育局将持续提高政治站位，细化压实包保责任，健全排查、交办、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持续加密暑期巡查执法频次，对各类校外培训违规行为从严从快查处，公开曝光。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

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好的，车没问题。
1: 好，准备走。老六，你背小军。
2: 好。
1: 果皮，你抓着那个受伤的警察，让这帮人质围着我们一起走，你们背靠着背，身体粘着一起下车，这样他们狙击手不敢开枪，手上再抓着一个，他们就更不敢突击。
3: 哎，大哥，那你呢？
1: 我来守护这对爱情，我抓着他，你，前面走。

0: 快走！放手，包头！快走！都别走了！李，进去！
1: 大哥，
0: 进去！
1: 大哥，
0: 还是小军！大哥，不要开！让我开，还是小军！大哥，不进去！
1: 大哥，求求你了！
0: 进去！大哥，进去！
1: 大哥，求求你了！
0: 进去！大哥，进去！

0: 林叔，
1: 你还姓什么？啊！你看着我，林婶子，如果他疼，
2: 林婶，
1: 对不起。
3: 他应该是刺到了左肺，导致肺泡漏气，形成了张力性气胸，剩余水平。用管子把空气放出来，试一试，试一管。

0: 你怎么不喊我啊？啊？
1: 你是谁啊？
0: 你是真不知道我是谁，还是假不知道我是谁啊？

进得来。我是你妈。你别笑，你什么时候了？你开什么玩笑的呀？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这被刺激到呢，脑子。

0: 你多久了？我昏迷了一天一夜了。
1: 你不是一直没睡吗？
0: 我没醒，不敢合眼。我闭上眼，就是那个华丹童的样子。
1: 我害怕。

0: 两年没见，我看看会少点什么。没有，都在。
1: 你说你肚子上的肉吧。

0: 你看啊，要这么算的话，你已经救过我两次了，我才救过你一次。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现在只能以身相许。余生你就收了我吧。
1: 收是可以收，可是你这次也是为了救我呀，我们还扯平了。你说为什么我们在一起总会遇到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儿呢？跟电影一样。
0: 可能因为你是医生。

宋哲松的事，知道责任的，我不知道该回来了。都两天没见面，怎么一见面就变成这样了呢？

0: 克里的伤怎么样？
1: 好多啊，已经能活蹦乱跳祸害人间了。我主要祸害米卡，说米卡请了半个月假陪克雷呢。
0: 嚯！
1: 刚才看的那个咖啡杯，你觉得送一千行吗？
0: 啊，咖啡杯啊，算了，是去年生日我送我的。
1: 哎呀，谁能想到啊，一千这个大光棍居然闪婚了？
0: 哪只闪婚啊？再过小半年人都当爸了。人家这弯道超车吧，还挺急速的，特别厉害。
1: 超谁的速啊？
0: 超谁的速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明儿去民政局吧。
1: 去民政局干嘛？
0: 领证，结婚。
1: 邵医生啊，我觉得你说领证这个事儿呢，说的特别的不走心。这个结婚戒指呢，就是在逛街的时候逛着逛着逛着你就买了个戒指，现在说领证说的像吃一顿饭一样，你是不是每个事儿都是灵机一动？
0: 我们两个这么多年有了足够的默契，不需要这些花样。
1: 不需要。
0: 认真的吗？有点仪式感是吧？可以，单膝跪地吧，没问题。
1: 干嘛？
0: 什么东西啊？
1: 你起来，起来！
0: 我想让你嫁给我。
1: 你起来。
0: 嫁不嫁？
1: 你起来。
0: 可以了啊？还要怎么样？
1: 以前喜欢喝红酒，给他买个红酒杯吧。
0: 不用再跪了。
1: 你要再跪，我就这样了。
0: 你选吧，都定好了。就香槟杯吧。
1: 选这个。
0: 好，都挺好的嘛，这不，
1: 这个挺适合他。好的，
0: 你选东西就是好，选什么都完美，就像选我一样。
1: 对，我主要是因为选了邵医生。
0: 明儿去民政局。

0: 你们是不是很久没见了？也没多久吧，也就2年1个月0.3天。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昨天。那你怎么不告诉我？我可以去接你的。
0: 不用了，急诊也没那么好请假吧？你不怕魏主任扒了你的皮呀？我现在今非昔比了，我是他的得力左右手，他少不了我。就吹牛呗。
1: 你这次打算待多久啊？
0: 不知道啊，要看人心。
2: 收不收我了？你要回人心，你不回学校了？嗯，反正简历已经递上去了，等通知呗。肯定没问题。那么相信我呀？我一直就相信你。周末好去处，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下期小夏带你去巷子里寻找满汉全席。
3: OK，
2: 好了，下期见。

0: 见。
1: 我们在哪儿？在
0: 那儿吧。在这儿吧。
1: 来，
2: 三、二、一，好。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再见。
2: 陈小姐，啊，你专属司机来了。哎，
1: 快快快，帮我搞进去来。
3: 老公，
4: 这公共场合你怎么这么夸张啊？
1: 这叫夸张吗？公共场合我还是有分寸的。好的，让他
4: 停。说了一早上了，喝口水，不认嗓子。
1: 阿哥，你真好。
4: 你要没事的话，帮个忙吧。
1: 什么忙还需要我出动啊？
4: 结婚那么多，没你去了你就不知道了。
1: 好吧。嗯。嗯，真的还有。
4: 一会儿回去给你按摩。
0: 真的？嗯。你说的啊。
4: 必须的。怎么了？你不舒服啊？嗯，我是想吐。

0: 你放那儿，我来收拾。你别弄了，你这哥手术完没两天，不是他来看看我了。
1: 您能收拾好自己就不错了，还帮我收拾呢。就这箱子，回国以后就没看你打开过。
0: 那我不是把它从国外好好带回来了吗？

0: 正常，这箱子嘛，也会运气。
1: 就是，整理整理就好。
0: 怎么这么乱呢？我来吧。看什么呢？嗯，
1: 贤良淑德。
0: 那您打算怎么打赏我呀？
1: 我啊，我陪你玩啊。
0: 就陪我玩啊？啊。我为了这次出国，可是一年半都没休假。您给我当丫鬟吗？
1: 我给你当丫鬟，你舍得吗？
0: 舍得。
1: 豆浆机干嘛？
0: 你不老是说国外的饭不好吃吗？我带这么多吃的到那边好给你做。
1: 邢队长，你真的是自驾旅行必备啊！我这次项目完了之后，我保证我再不给你分开了。
2: 你少说这种话，我不信。骗谁呢？
0: 对了，我一会儿可能要回趟队，你陪我。
1: 你回队里干嘛？
0: 出国嘛，有很多手续要办。
1: 那你自己去吧。
0: 你去不去？
1: 不去。
0: 去不去？
1: 你吓唬我干嘛？
0: 换衣服，赶紧走。
1: 我做手续了，我陪你去。
2: 快点啊！

0: 戒指，你放哪儿了？
1: 我刚才上厕所之前我就放这儿了。
0: 上厕所？不会掉厕所了吧？
1: 啊？那我去厕所。
2: 别，来不及了，先走吧，反正也丢不了，都在家里。
1: 怎么那么贵呢？

0: 你不是要拿东西吗？
1: 啊，钥匙没了，在这坐下。
0: 啊。
1: 这楼还记着吗？

0: 永生难忘。我应该是唯一一个不合格的学员。
1: 还真是。
0: 你是不是打算笑话我一辈子吗？
1: 没有。
0: 你真的？
1: 你后来不是已经克服了吗？你看啊，那么危险的货车你都敢爬，所以我才下定决心把结账补给你。
0: 谢谢啊。

0: 当时我就想，这女孩怎么这么倔呀？以后可怎么办？
1: 什么叫怎么办？我是医生，这是我的责任。再说了，我身边不还有你？
0: 你不会那时候就看上我了？
1: 什么东西？
0: 啊？你听见了？
1: 真没看上。
0: 那你现在敢不敢再上去一次？
1: 你是让我

0: 锁降下来了。
1: 你穿着高跟鞋，
2: 我把你搞上去，走。
0: 这不是当时李教官教我练绳索的地方。
3: 我跟你说啊，你们俩在这做的事情，我可全都看见。
0: 我们俩在这做什么事情了呀？
3: 教你绳索。
0: 你看那一副小肚鸡肠的样子。
3: 本身呢，我是想自己亲自教的，而且我都去找你，没想到被这臭小子抢先一步。
0: 你多吃点这羊排，特别补的。来，
1: 谢谢。
0: 给，我让你也吃。
4: 你说你这可真是体贴啊！是要做你男朋友，可真是好福气啊！
5: 哎、你这话说的没毛病，真的。
0: 然后就公报私仇，啊，找人散打，然后把人打趴下了，是不是？
3: 他就是欠揍，而且啊，你那时候对我态度好像也不太好吧？
0: 你对我态度好吗？你对我多凶啊！你都把我凶哭了，还让我打扫厕所，还让我打扫浴室。
3: 让你打扫浴室是为了给你一个理由洗澡，好不好？

0: 真是，不想我点好，傻不傻？所以那个时候就有点喜欢我了，是不是？大概是吧。
1: 什么叫大概啊？
0: 就算是吧。哎，你看这。
1: 什么？
0: 门口啊，你记不记着有一次你突然跑过来，什么话都没说，一把就抱住我。
1: 整整哭了一晚上，不至于哭了一晚上吧？哎，就是有时候工作有压力，或者是病人有什么问题我解决不了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无助，心里又憋屈，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想着能见到你，不用说什么，抱抱你，可能我就好了。
0: 你呀，总是因为别人的病痛而悲伤，但我还是喜欢你笑脸。每次执行任务，即便是再危险的事，只要想一想你的笑容，我都可以从容的面对。所以呢，多笑笑。嗯。 那你现在敢不敢再去那边看一眼？现在。嗯。
1: 现在，作为邢队长的女朋友。

你之前和我说，我们两个在一块儿，总没有什么好事发生。事实证明，好像也确实是这样。可对我而言，能和你相遇，已经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我想把这个。

的幸福延续下去。不知道这枚戒指掐一个帅气的我，能不能要求你医生给我一个名分呢？

0: 你们说，这会儿邢队跟米医生干嘛呢？在上面这么久了，
1: 高处不胜寒啊，我觉得风应该挺大的。
2: 这招不错，这以后我娶我老公的时候也用这招。啊！

0: 冷静，差不多了。
1: 知道。
2: 他们现在一定特别甜蜜。
0: 咋的？咱俩不甜蜜呗？
2: 还行。
3: 看什么呢？
4: 哎，行队。
5: 这是大喜事儿，晚上是不是得请我们吃饭啊？
3: 这是什么事儿
6: 啊？走。
3: 哎，那么抠啊！哎
6: 呀！啊，舒顿，嗯，他当时是不是答应请我们吃饭了？
3: 见色忘义。
2: 老公，今天休息不是说好坐我爸妈家吃晚饭吗？你是不是忘了？
3: 不，
2: 你是不是忘了？
3: 我没忘了。
2: 是不是忘了？啊，
7: 别忘了。
6: 那咱们一块儿去。
8: 我们那个下午约好一块儿去五黑呢，是吧？
9: 对对对对对，
10: 走了走了，
9: 等
10: 着我。
3: 春姐，那咱们
11: 我也有约啊，
6: 非常好。
8: 走吧，
6: 吃头吧，
8: 你约谁呢？
12: 一直都很想带你来这儿看一看。从小我的父母都不在我身边，所以我对家庭并没有那么深刻的概念。可每次来到这儿，看到这里万家灯火，看到这座城市里面忙碌的人们，我都有一种特别的归属感。原来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还有这么多默默守护我们的人，有像你这样的医生，有消防人员，有老师，有送外卖的小哥，而我呢，选择。

0: 警察这样一个身份。但也因为这样的身份，我觉得有些愧疚，因为我不能把你永远放在第一位。你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不完全属于你的我吗？
1: 我不接受又能怎么样呢？我控制不了自己喜欢你，我也控制不了我担心，我们控制不了生老病死，就像医生有的时候也控制不了一场手术的失败。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就尽力而为吧。所以我理解你，你要守护的不光是我一个人，而是这整个城市。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快递。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0: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用心打造宜居民生家园；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5187社企平台精准赋能，我市惠企服务提质增效。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连日高温天气下，联合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不停，安全不松懈。各参建单位严守安全施工、科学施工、提质施工要求，合理优化作业模式，稳步推进楼栋翻新、屋面修缮、管网更新、道路配套等重点工程，精准补齐小区居住设施短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品质与幸福指数。
0: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看到各类施工有序开展，施工场面井然有序。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屋面防水工程已近收尾，楼梯间翻新等主体工程稳步推进，道路硬化、环境整治等配套工程同步提速建设。项目部严格落实高温施工管控要求，错峰施工细化管理，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3: 施工过程中，我们采取主体建设和配套建设同步施工的方式，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底线，抓实文明施工和扬尘治理，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各项保障措施，保障施工人员的健康安全，做到防暑施工两手抓，切实把民生工程做实做优。
0: 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分为建筑主体修缮、基础设施配套升级两大板块，两项工程同步推进压查实施，全区整体改造进度平稳有序。目前楼栋主体改造推进较快，管网更新、道路绿化、便民设施升级等配套工程稳步落地。本次改造聚焦小区现存短板。

0: 针对性解决房屋渗漏、供暖效能不足、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全方位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优化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1: 在工程完工后，我们建立街道、社区、物业、居民四方联动的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做好后期的运维管理，持续提升小区居住环境，让居民实实在在、长期稳定享受到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便利和红利。
0: 今年五月是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近日，记者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一线窗口，实地探访全新数字化惠企服务模式，见证锦州政务服务从企业跑腿找政策向政策上门找企业的全新转变。
2: 记者在政务服务大厅现场看到，窗口工作人员依托全新上线的5187社企平台开展办公。不同于以往人工查询、逐条核对政策的繁琐流程，如今系统依托智能大数据体系，自动为入驻企业精准画像、智能匹配适配政策，屏幕上实时显示企业可申报项目、可享受红利、政策到期提醒，操作高效直观，全程智能便捷，彻底颠覆了传统惠企服务模式。
3: 5187平台打破了传统惠企政策服务壁垒，依托智能标签匹配功能，实现政策主动找企业，同时聚焦工业企业梯度培训、人才补贴申报等重点领域，推动各类惠企政策即深即享、直达快享，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
2: 我市创新打造专属数字化服务架构，采用两个核心数据库、一个智能匹配引擎、 N 个业务应用的2+1+N 建设模式，搭建起科学化、智能化、精准化的政策匹配服务体系。智能化的数字赋能让惠企服务精度和效率实现双提升。截至目前，平台已入驻企业6498家，归集各类涉企政策1634份，申报事项143项，累计智能精准推送政策超3000次，政策触达覆盖率、落地兑现率持续攀升。同时，我市依托平台同步开展政策宣讲、答疑解惑、人才保障等配套服务，全方位护航企业成长发展。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升级5187社企平台功能，以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政务服务全周期赋能全市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优质营商环境名片。
4: 7月31号，制造强省材料赋能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新材料产学研对接会在辽宁工业大学举办，旨在搭建我省新材料产业政产学研金服用常态化交流对接平台，小切口破解辽宁特色新材料产业发展实际难题，全力赋能全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本次活动以赋能材料创新、链动产业融合为主题，设置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产学研对接交流、专家创新报告、新材料领域创新成果展览四大板块。四位国内行业顶尖专家、科研院所负责人分别围绕国家政策、人工智能、两创融合、新型钛合金四个维度分享前沿思考。五位领域专家开展深度交流，共同为我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问诊把脉，共探路径。活动期间，大会同步开展新产品首发、政策宣贯、创新成果发布等系列对接活动。中信辽宁新材料、锦州市城新材料、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等我市多家重点新材料企业分别与江苏相关企业、省青科院、平安产险等单位签署产需、产研、产融合作协议，聚焦锆哈新材料、高纯石英、陶瓷基板、高端靶材等关键领域落地合作项目，推动我市新材料产业集群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
0: 在古塔区保安街道定乐社区，有一位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叫徐世华。从下乡知青到机关干部，即便身患癌症，常年饱受病痛困扰，退休之后依旧选择扎根社区，主动扛起楼栋长、党员中心户的职责，整治楼道隐患，开展政策宣讲，数十年坚守为民服务一线，以银发丹心践行一名共产党员永恒的初心使命。走进徐世华负责的居民楼栋，楼道干净整洁，通行顺畅，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杂物堆积，消防隐患重重。年过半百，病痛缠身，却丝毫没有消磨徐世华服务群

0: 众的热忱，只要身体状态稍有好转，他就主动参与社区环境整治。谁家邻里闹矛盾，居民有烦心事，总能见到他奔波忙碌的身影。
1: 还记得当年在乡下插队，有一位五保老人行动不便，每到秋收时节，我都抽出空余时间帮老人收割庄稼。那时候我就在心里定下念头，身为党员，谁家有难处我就得往前站。如今年纪大了，干不了重活，但是能帮邻里搭把手，能为社区出一份力气，我心里就踏实，这份责任我不会放下。
0: 回忆年轻时的经历，徐世华的话语质朴而坚定，一件件为民的暖心小事常年累月坚持下来，让他赢得了整栋楼居民的充分信任。
2: 认识徐老很多年了，有着50多年党龄，初心一直没变，社区大大小小的活动他都主动参与，热心志愿服务，做事踏踏实实，经常帮助邻居，经常劝导大家爱护环境，遵守文明公约，是一名让人佩服的老党员。
0: 在社区工作人眼中，徐世华是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红色力量。漫长岁月的党员修养造就了他无私奉献、耐心细致的品格，病痛挡不住他服务群众的脚步，退休更没有卸下他肩上的责任。
3: 很多极难繁琐的基层工作推进难度大，每次他都会主动站出来，对待群众热心耐心，经常发挥老党员的经验优势协助我们开展工作，凭借个人威信理顺不少治理难题，也为我们社区年轻党员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我们都很敬佩他。
0: 50载风雨人生路，为民服务的信念早已融入徐世华的日常生活。拿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在他看来更是一份永久的责任。
1: 往后只要我的身体还能行动，我会持续扎根社区，尽量完成一件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只要我还能动，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服务邻里这件事，我就不会停下脚步。
4: 阅读点亮人生，书香浸润生活。炎炎夏日，许多读者选择走进图书馆品读好书，在墨香图书中放松身心，汲取知识，度过充实又美好的暑期时光。
5: 为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打造舒适宜人的阅览区域，市图书馆积极营造清凉惬意的书香氛围。报刊阅览室、文献流通部、自修室和自助图书馆全部向读者敞开大门，让每一位走进图书馆的读者都能享受到夏日里阅读带来的快乐。
6: 我们有400多个坐席免费开放，供大家读书学习。为保证大家的学习时间，自习室延时开放到晚上9点。在假期来临之际，在1楼花厅举办读书市集，可以免费看书，也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书籍。1楼的沉浸自习室每天10点准时约第二天的坐席，更是一坐难求。
5: 记者在现场看到，100自习室因沉浸式的阅读氛围颇受年轻读者的青睐。每天上午9点多，预约成功的读者便早早来到馆内排队，等待签到，开启阅读时光。
7: 我平时有空就会来图书馆，不管是借阅书籍还是自习都很方便。图书馆内环境安静整洁，藏书种类丰富，暑假带孩子在这里学习，舒适凉快，工作人员服务也很热情，在这里能够远离干扰，静下心来阅读，充实自己。
5: 读者们在书海中徜徉，充实精神世界，缓解日常疲惫，以阅读的方式解锁夏日新体验，让书香成为这个城市最为动人的文化底色。
0: 暑假以来，返乡大学生主动下沉基层，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近日，古塔区迎来一批大学生志愿者，他们走进辖区各社区，投身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社区治理。
8: 记者在敬业街道刘公社区看到，志愿者积极协助社区开展日常工作，主动与居民沟通交流，耐心答疑解惑，倾听群众诉求，并跟随工作人员入户走访，记录民情民意，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为基层治理注入青春活力。

0: 利用暑假期间回到社区，一边实现自己的理论知识，一边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社区邻里服务，我感觉很有意义。
1: 此次暑期返乡志愿服务，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不仅为青年学生搭建了接地气、增本领的实践平台，还有效畅通便民服务渠道，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绚丽光彩。
2: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广泛凝聚市民智慧和力量，近日北镇市正式启动入户听民生、共建好家园文明实践特色项目进行民意征集。活动重点征集环境整治类、市容秩序类、出行停车类、文明素养类、基础设施类、意见建议类六大类问题，同时制定详实的民意测评问卷，确保测评工作接地气、贴民生。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参加人这次民意征集活动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希望我的想法和建议能对咱们城市文明建设有所帮助。
2: 征集过程中，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发放调查问卷，市民认真思考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4: 通过广泛的征求居民意见，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期望，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城市文明建设方案提供依据。
2: 民意测评畅通了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把群众急难愁盼转化为整改清单，做到群众诉求上门收集，问题台账闭环管理，整改成效群众评判，提升市民对城市文明建设工作的知晓率、参与度、满意度。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小心一下，别踩到碎玻璃。好，没事，我自己来吧。没事，您穿上短裙不方便。哦，实在不好意思。这周末啊，行政套房订满了，所以实在是没法给您升级。您看，要不然这样，明天您入住的时候啊，我送您两张餐券，价值一定帮您升级。哎，那明天见，刘先生。
1: 节假日入住的客人会比较多，大堂接待。 要时刻保持警觉，进门的时候不能miss掉任何一位客人。行李箱寄存处要确认好行李牌，绝对不能再发生昨天的乌龙事件。
2: 夏姨，
3: 哎，铃铛宝贝啊！
2: 提醒什么？忘了。电话给我。
3: 怎么有妈的声音啊？你没在上海，你回去了？
2: 那儿，你爸今天生日，你给忘了吧？嗯，没有，我这正准备打电话呢。嗯，爸呢？
3: 那，吃饭了没有啊？
2: 嗯，在吃呢。爸，生日快乐啊！
3: 嗨。
2: 哎，
3: 你那个胃，我跟你说，去看看医生去了吗？
2: 嗯，明天去做胃镜。 楠楠陪我去，正好她有事到做个彩超，老毛病了啊，没事儿。那行，楠楠陪着你呀，我就放心了。你说你非得一个人去北京，去上海多好啊！行，去我们公司扫厕所怎么样？
4: 我
2: 谢谢啊，我就不去你们公司扫厕所了。我下一个季度升职，防务部副总监。那你们好好给爸过生日啊，铃铛啊，给小姨飞吻一个。嗯。
4: 嗯，拜拜，再见，再见，拜。哼。红豆，
5: 嗯，
4: 给你发微信怎么不回我呀？
2: 没来得及。
5: 今儿这酸辣汤真不错，我给你来一碗。
2: 有事说事儿。
5: 是有点事儿，好朋友的妹妹刚到咱们前台来实习。你好，有空你帮我多教教她。嗯，
2: 徐姐姐好，我叫李美玉。你好，
5: 你好，
2: 今年毕业。哦。
5: 下班有时间吗？想请你吃个饭。
2: 没时间，我给回家遛狗。
5: 你还有时间养狗呢。
2: 嗯。嗯，明天中午。明天我休息。
5: 啊。
2: 哎，等一下。 我的 VIP 客户找我呢，那我先走了，你们慢吃啊。嗯。李美玉，两个小建议：第一啊，上班的时候少吃带葱带蒜的东西；第二呢，少喝水啊。走了。
6: 哎，怎么了？啊，最近腰酸背痛的。

0: 天就做胃镜了，能吃东西吗？
1: 能，十天以后进食进水。想吃什么？
2: 披萨。
1: 行。哎，你是不是瘦了？
0: 明显吗？
1: 哦，你在减肥啊？
0: 没，上周出差闹的。
3: 上周出差四天，考察了两家酒店，
1: 嗯，
3: 包括酒店周边环境以及娱乐设施，回来写了2万多字报告，人都快累没了。就我们班那李静，还在朋友圈给我评论说，
2: 好羡慕呀，公费旅游呢。
1: 哎，你想看什么？
2: 随便哦。
3: 说你这贵妇姐姐给你又寄了不少燕窝呀。
1: 嗯，去年寄的。
0: 许红豆过期半年了，
3: 辣椒酱也过期了。
1: 我昨天还配泡面吃了呢。
3: 这不会是我妈给你熬的固元膏吧？
1: 啊、哦，我想起来就吃点。咋了？
3: 你自己看看，都长毛了，你还吃呢？
1: 你上次来送这个的时候，我就放冰箱了呀，也没过多久吧。
2: 我上次来你们家那是半年前，
1: 有那么久啊？
3: 可不，咱俩也就比牛郎织女强一点吧。虽然都在北京，但是一年也就见两次。吃完饭我再给你收拾冰箱吧。你说咱那么努力赚钱，为了什么？
1: 买车呀，你不是在摇号吗？
3: 这辈子没戏。
1: 哎，你看开点吧，你就算有了车，还不是要限号？开车去上班还堵，逛街还没地方停。
3: 之前是觉得吧，北京这房我买不起，那就买个车吧。
1: 嗯，
3: 钱现赚，最朴素的愿望都实现不了。
1: 实现不了就实现不了吧。是谁过年回老家，在农村开个车都能撞树上呀？啊，
3: 真的好不讨厌啊！
1: 本来就是嘛。呀，
3: 嗯，胃不好，少喝酒。
1: 喝点没事儿。
3: 是你，
1: 好吃。

0: 对呀，嗯。哎呦，你看我这个大眼袋子呀！
1: 我早就有了，还有黑眼圈、鱼尾纹，熬夜三件套。
0: 嗯，
2: 所以我突然特别把自己变了。
0: 嗯，
2: 觉得是时候该找个男朋友了。
0: 那你找呀，你不是说最近新来的那个同事挺是你的菜的吗？家庭条件好，然后长得帅，叫什么来着？
2: 孙之心。那人家比我小6岁，我怕真在一块儿了，那也是兔子那尾巴长不了。你说我哪有那时间耽误？
0: 所以嘛，你就是喊口号，对不对？一点实际行动力都没有。
2: 那我不得考虑一下现实的年纪问题吗？哎，你呢？最近有 Jenny 吗？
0: 有同事不太行。
2: 同事怎么不行了？你之前那个男朋友柯基不就是因为俩人住太远了，一个住燕郊，一个住东四环，一周都见不上一面才分手的吗？

所以你说，见不着面不行，啊，天天见面也麻烦，就同事，没什么感觉。

0: 做人可太难了，好想退休啊！你说我没房没车没男朋友，好迷茫。
1: 哪儿迷茫了呀？目标很明确呀、啊，买房买车找男朋友啊。
0: 然后呢？
1: 然后就幸福了。
0: 真能幸福了？
1: 应该能吧。
0: 算了，不想离远。我说咱俩呀，今年先把年假休了，然后去一趟云南。
1: 今年可能不太行，马上要升职，要忙一阵。
0: 你说你这个女人烦不烦啊？那当时让我去的也是你，现在没时间的还是你，放我鸽子放三年了。
1: 不好意思嘛，我明年一定陪你啊。
0: 刘旭。
1: 你今年过生日，我给你买个礼物啊！我涨工资了，
0: 我要包。
1: 嗯，行。关灯了啊！
0: 来，我那后背，给我挠挠呗。
1: 行、啊。这儿。
0: 嗯。

0: 你怎么肚子疼了？刚才做彩超，那个凝胶在肚子上老不舒服，你不痒吗？
1: 不痒啊。
0: 你过敏了？不知道啊。这儿呢？
1: 血红到了。
0: 哎，第二针是。
1: 那，
0: 加油，我等你。
2: 下手菜是吧？
0: 啊。
2: 你这个显示的胰头大小啊，看起来有点问题。
0: 胰头是什么地方？
2: 就是胰腺的头部。这样，你们去挂个外科，得做 CT，千万别再耽误时间了。

0: 您出门就管。
1: 谢谢局长。
0: 陈南希，嗯，结果出来了，进来吧。

0: 你腺癌晚期，都扩散了，现在就是保守治疗，减轻病人痛苦。
1: 就这么一个孩子，这以后可怎么过呀？幸好啊，你那天体检的时候没什么问题，我当时不是没听清楚吗？是男的，我跟你说，我吓得我这心里咯噔一下。
0: 妈，那个，我吃饭了，饭要凉了。
1: 哎，你吃饭，你吃饭。
0: 挂了啊，拜拜。

0: 你妈知道你过来了吗？
1: 嗯，我妈妈去吃饭，让我和楠楠姐姐玩。
0: 那就好，忙忙看孩子呢。
2: 嗯，
0: 我回个工作信息。
3: 果然，人只要不死，就得继续干活。我说你呀，也注意一下身体。
0: 嗯，
3: 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地。
0: 你这话在这说合适吗？
3: 赶紧领会一下精神就行。
4: 不玩了，不玩了，水疼死了，对你打肿了，换一个。
1: 什么玩意？小蜜蜂。
3: 呀，两只小蜜蜂呀，飞在了。

0: 想吃关东煮了，多来几个鸡蛋。好，鸡蛋啊！哎，我要这个。啊，那汤不成。
1: 想到了大学那会儿，只要一熄灯，我就饿，非得缠着你帮我买麻辣烫。
0: 这家麻辣烫都被你吃倒闭了，还没有呢。人家那个专柜钱回老家买房子去了，人家孩子读初中，都没人看着。真
1: 的假的？
0: 真的，人家亲口跟我说的。
1: 就是爱打听啊。
0: 哼，你这人就太忙了。你现在啊，就应该好好生活，吃好喝好。 多去跟人沟通交流，多交点朋友，不然你说你挣那么多钱，为什么呀？嗯，
1: 享受生活哈。
0: 嗯，我那会儿就老跟自己说，要尽快找个男朋友，结婚生孩子，就觉得老了万一没人陪，我一个人怎么办呀？现在才明白。 你都是啥呀？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
1: 不是想要幸福吗？
0: 我现在不生病就是幸福。

0: 你知道咱们班，
1: 嗯，
0: 李瑞元就已经生两个了。
1: 真的假的？他都生两个了，不知道啊。
0: 你说我一个都还没生呢。
1: 你一个人怎么生啊？
0: 这人讨。

0: 什么叫16003不能卖？火锅味儿，先除味试试。行政套房今天本来就超售啊。
1: 好，谢谢红豆姐。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怎么了？这么大声？
2: 许经理，啊？
0: 这个到底是

0: 师傅，齿轮掉了。
1: 哦，不要了，打齿轮。
2: 用太久了，磨损严重，走不准了，得换个新的。

0: 你这输完液就可以走了啊。
1: 医生，我是不是该死了？
0: 已经帮你做过检查了，没事儿啊。你这晕倒啊，看起来挺吓人的，其实就是过度的紧张或惊恐，造成大脑临时性的缺血缺氧。心情呢，平时放轻松，别太紧张啊，别太焦虑。
1: 没病啊。
0: 那你有一点贫血，营养不良，要补铁了啊。三餐要吃啊，多吃蛋和肉啊，别为了减肥不吃饭啊。
1: 谢谢医生啊。
0: 没事，你这个输完液就可以走了啊。
2: 经理，费用我都结好了。单子我给你放这儿吧。
3: 好，谢谢你啊。
2: 我有点急事儿。我男朋友他今天过生日，从广州飞过来看我了。
3: 那你赶紧去吧，我没事。
2: 我还是陪你把夜输完再走吧。
3: 那我真的没事，你去吧啊，别让男朋友等。
2: 那我就先走了，徐经理，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
3: 明天见。
2: 明天见。

想的，有的话，当着你的面儿还真不知道怎么说，所以不好意思，只能以这种方式跟你说，就没有办法给你回复我的机会了。估计这说完呀，就是遗言了。我觉得等我走了，最可怜的应该就是我爸妈了。逢年过节的，替我给他们去个电话，问候一下。就电话啊，别的什么都不用。因为这老两口啊，一辈子了就没麻烦过人，所以你能打个电话，他俩肯定就很开心了。

0: 我走以后，
1: 别难过太久了，适当的哭一下，意思一下就够了。毕竟你说我这辈子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对不对？肯定能娶个好点儿。放心，再说了，到时候我就不痛了，就解脱了。你该为我高兴才对，是吧？其实我挺后悔的，你说我怎么早没跟孙志兴表白呢？谈恋爱这事儿，早开心一天，早享受一天，对吧？
0: 嗯。
1: 现在我本想看还没来得及看的世界，就只能你去替我看了。我本想吃想喝想玩的，还没来得及的，就剩你去替我吃替我喝替我玩了。
2: 但我跟你说啊，你吃东西前千万记得看保质期，别什么东西往冰箱里一扔就不记得了。还有，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一定要幸福，一定要多出去
1: 跟人敞开心扉，多交些朋友。毕竟总得要有人能替补我的位置，
2: 是不是？遇到喜欢的主动点扑上去，别老仗着自己长得好看就总是等着人家来追你。谈恋爱
1: 得及时行乐，这是我给你的硬指标，
2: 听到没有？我走了，你肯定就得带着我的那份再开开心心的过下去，别浪费时间，好好的过自己真正想要的日子。
1: 我肯定能保佑你，但前提是记得给我烧纸
2: 啊，多烧点。没劲儿说了，
1: 就到这儿，算是一言分个线，等我想到了再补充。
2: 我说得亏没跟人孙志兴表白，
1: 不然你说这不是害人吗？行了，没了没了，不说了不说了，
2: 到这儿了。我今儿
1: 精神还挺好的，感觉还能再战500年，你信吗？哎，你下班来吧，我想吃肉龙了。
2: 嗯，你给我带一份吧。

是的嘛，领导给我3个月带薪休假，我都好几年没休息了。我先不回去，我想去云南住几个月，散散心。你就想出去玩儿？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照片里的故事，王新义以武除光，用热爱点亮少年舞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讲旗。
0: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打造特色红色教育实践平台，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期6天的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经过层层面试、系统授课、特色实践、严格考核，一批青少年顺利结业，正式成为纪念馆红色志愿宣讲员，用稚嫩童声讲述辽沈红色故事。
1: 本次小小讲解员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构建了全方位沉浸式的红色育人体系。培训前夕，主办方通过规范面试筛选优秀学员，为志愿宣讲队伍注入优质新生力量。课程教学中，纪念馆专业讲解员老师面对面授课，手把手指导，精准开设辽沈战役战史知识、讲解礼仪、发声技巧等核心课程。老师们结合馆藏文物、历史影像与经典战役故事，细致讲解讲解话术、肢体礼仪、语言语调把控等专业内容，帮助学员夯实历史知识基础，快速掌握专业讲解技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宣讲素养。
2: 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培训呢，是我们辽沈馆打造的红色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培训通过系统学习辽沈战役史实，锤炼口语表达和礼仪规范，实现青少年从历史的倾听者到红色宣讲者的转变，以童声呢传递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未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者培训，深化馆校合作，丰富宣讲形式，培育青少年宣讲队伍，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为丰富研学体验，拓宽育人维度，本次培训创新增设特色实践环节，组织学员走进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开展警营开放日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近距离观察、沉浸式体验硬核警务装备，系统学习安全防护、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真切感受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担当，在别样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见识，让本次红色研学培训更具温度与新意。经过6天的勤学苦练，优秀学员顺利通过最终考核，正式持证上岗，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小小志愿者讲解员。
3: 经过1周的培训，我成为了一名小小讲解员。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孩子，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也常常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看着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动人的历史影像，能听着热血的革命故事，我深深敬佩着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

0: 是家乡锦州厚重的红色文化。作为一名红色小小讲解员，我想把锦州的红色故事传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也知道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
1: 光影定格成长，舞蹈见证热爱。一张照片记录着小小舞者日复一日的坚持，一段追梦之路凝聚着老师的悉心栽培、家人的默默陪伴以及少年心底滚烫的热爱。今天照片背后的故事，走进小小舞蹈家王新义，聆听他从不到四岁踏上舞蹈之路到多次登上全国赛场的逐梦历程，感受他以坚持练就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藏着一段日夜坚持的追梦旅程，一段成长凝聚着老师的栽培、家人的陪伴，还有少年藏在心底滚烫的热爱。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小舞者王新义以及他的爸爸，一起来听一听属于他们的舞蹈追梦故事。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新义和新义爸爸。新义爸爸你好。
1: 你好。
0: 小新义你好。
2: 主持人阿姨好，大家好。
0: 小新义，我听说你是在4岁的时候学习舞蹈是吗？
3: 对。
0: 啊，那么小你还有什么样的印象没有？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喜欢舞蹈呢？
2: 因为我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我非常喜欢他。一开始我只是喜欢跟着音乐扭动，是他一点点教我基本功。没有他，我就很难坚持到现在。
0: 那新一爸爸，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特别的吃苦耐劳啊，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个舞蹈了，日复一日的这个付出，想必家长也是非常的辛苦了，为孩子的付出。然后您最终的时候，最初那个时间段，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让孩子学习舞蹈呢？
1: 最开始只是孩子单纯的喜欢，我们并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后来觉得孩子有一个这样一直热爱的事情，作为父母的一定要支持，又遇到了一个这样耐心的老师，这也是我们一直支持孩子学习舞蹈的一个原因。
0: 其实孩子在跳舞这方面还是比较有天赋的啊，因为我看过小新义的表演啊，非常的这个出类拔萃啊。那现在在我们眼前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哈，有很多的奖杯啊、证书啊，这都是参加全国各种各样大赛的时候获得的殊荣啊，心情一定是特别激动了。那你对当时还有什么样的印象吗？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哪项比赛当中印象最深刻的等等，你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2: 我记得在2021年，那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大型比赛，跳新疆舞，参加了魅力荷花奖，并荣获金奖。在2022年，我带着喜庆的手绢舞参加桃李杯，并荣获金奖。在2024年，我跳笑纳，在舞蹈风暴的舞台上荣获金奖。就在去年，我参加大个舞者，跳傣族舞傣逼，再获金奖。
0: 每一次比赛的时候，你的心情是特别激动，还是说有一点紧张呢？
2: 既激动又紧张。
0: 那一般一支舞蹈要练习多久呢？
2: 一个月吧。
0: 好，那其实你看孩子是如此的优秀哈，离不开家长的大力支持。妈妈爸爸呢，在培养咱们心意这一块呢，也是煞费苦心的，因为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心血，当然希望孩子能够茁壮成长，越来越好。那从这个家长的角度来出发哈，这个舞蹈对于孩子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样的支持孩子？
1: 是这样，通过舞蹈来锻炼孩子的意志，也培养孩子坚持和自律，这样呢，对我们来家长来说，是培养孩子的一个方向。
0: 那他在每一次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是希望孩子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自信啊，然后呢也发挥出自己的这个优势来，是吧？那在这个学习和艺术方面，也就是说文化课和艺术课方面，咱们是如何权衡的呢？
1: 我们是这样安排，合理的。

0: 安排训练时间，在课业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利用业余的时间给孩子进行舞蹈培训，不能耽误主课，又不能耽误去舞蹈的训练，而且学校对这种特长的艺术课又特别的支持，作为父母的。只能说做好他坚强的后盾，一直陪他走下去。
1: 听说咱们在假期的时候还参加了各种全国性的比赛那在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说你又有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2: 这次舞台上，我认真做好每一个舞蹈技巧，尽力展现出最好的自己，团结一心，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次经验都是最宝贵的经历。
1: 小心翼翼这一路走来呢，可以说感谢了学校，还有各个培养你的老师。那你觉得这个舞蹈之路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老师会细心地扣我每一个动作，既温柔又耐心。学校也给了我很多展示的舞台，没有老师和学校，我就没有这么多展示自己的机会。我非常感谢老师和学校的培养。
1: 那你有什么要向咱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也好，还是说这个小朋友也好，给他们一些更好的祝愿，或者是跟他们分享你的一些心得呢？
2: 如果大家热爱舞蹈，那么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
1: 欣欣爸爸，那对于孩子来说，参加了那么多的比赛，而且还有自己的舞蹈的梦想，那您对孩子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0: 我们不求他一定能拿回多少大奖，只要他能坚持地走下去，对自己这份热爱能更发挥他自己的强项，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父母的一个期望。也更希望他通过舞蹈来对自己有一定的帮助，对他的坚持和自律，也通过舞蹈呢，对他的成长有一定的好处，来锤炼他的美的形体，磨练他更好的意志，这也是我们最衷心的愿望。
1: 其实从这个舞蹈当中也能够折射出对他人生的一种态度希望他以后一路顺畅，这个越来越好，茁壮成长。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欣欣爸爸和欣欣来到我们的演播间，一起和我们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一张记录成长的照片，一段以舞烛光的少年故事。从4岁初，我们就开始学习舞蹈了。然后呢，到多次的站在全国的赛场上，王欣逸的坚持可以说是离不开恩师的悉心栽培，还有学校搭建的平台，更离不开家长长久的陪伴。比赛的名次只是短暂的一个标签持之以恒的热爱才是成长最大的财富。愿所有心怀热爱的少年都能够带来坚持，奔赴属于自己的舞台。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3: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钢铁连奖旗飘扬在战场上，彰显着连队如钢铁般的意志。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击，钢铁连的战士们坚守阵地，毫不退缩，以钢铁般的纪律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捍卫着荣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奖旗，回顾钢铁连的战斗故事，感受他们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传承忠诚无畏、坚韧不拔的红色基因。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徐子涵，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奖旗，这面钢铁连奖旗，红底黄边，如同烈火燃烧。它的获得者，就是曾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千锤百炼，铸就钢铁意志的连队——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第16师、46团、2连，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廖阳香兵团在攻击黑山、大虎山受挫后，开始向营口方向撤退，但在撤退途中遭遇东北野战军拦截，伤亡惨重。卫立煌闻讯，急令部队退守沈阳。此时，第六。

特种队接到总部命令，务必于26日拂晓前赶到大虎山以东一带，切断敌人的退路，形成夹击之势。26号凌晨4点，第六纵队突然与国民党新三军遭遇，纵队立即从行军状态转变为战斗队形，迅速投入战斗。46团出动5个连的兵力，对据守姚家窝峰的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成功歼灭1个营的国民党守军，并成功占领姚家窝棚。26号下午5点开始，国民党新一军、第71军等部队开始疯狂地对丽家窝棚一线的阵地展开炮击和冲击。炮火导致许多村庄的房屋被炸毁，我军的防御工事多次被毁后又重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46团团长吴纯仁和政委张天涛立即组织4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外加3门迫击炮，向敌人猛烈反击。在国民党军炮火的猛烈轰击和疯狂反扑下，我军战士毫不退缩，顽强抵抗着国民党军的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战士终于成功守住了阵地。46团付出巨大代价，团内人员伤亡超过1半。在这场战斗中，2连全员壮烈牺牲。这支连队用行动诠释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为了胜利勇往直前、视死如归、震撼抵打的精神。战后，第六纵队第16师46团2连被命名为钢铁连，46团授予2连钢铁连奖旗。

近日，随着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与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同步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这些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为持续巩固深化双减工作成效，精准防范暑期校外培训乱象反弹回潮，坚决整治隐形变异违规培训问题，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假期课业负担，全方位筑牢学生安全健康成长屏障，连日来，北镇市教育局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通过周密部署、从严整治、全域排查、长效管控，全方位规范暑期校外培训市场秩序，为全市广大青少年营造安全、规范、清朗的假期育人环境。暑期是校外培训违规行为的高发易发时段，隐形变异培训、无证黑补课、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是暑期治理重点难点，立足

暑期培训治理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北镇市教育局靶向施政精准发力，聚焦隐形变异培训、师德师风建设、安全隐患排查、机构规范运营、部门联动监管五大关键领域，打出暑期治理组合拳，推动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下一步，北镇市教育局将持续提高政治站位，细化压实包保责任，健全排查、交办、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持续加密暑期巡查执法频次，对各类校外培训违规行为从严从快查处，公开曝光。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丁老板啊，这一路上可把这位杨大叔给饿坏了。如果可以的话，你赶紧帮他做点吃的吧。啊，还有，你这里要是安全的话，我想等到天黑之后再赶路，这样尽量就能到达长亭了。
1: 没问题，吃的在锅里煮着呢，一会儿就好。你们先喝会儿茶，啊，
0: 来，
1: 谢谢，我去看一下。
0: 哎，好，
2: 谢谢老板。
3: 比较低，那个连问你是什么帽子？
0: 哎，来。

0: 依旧专业，跟我来，去吧。
1: 好，快走。
2: 敲了，这一大早上的有什么好敲的？
3: 都给我好好
0: 别动！
1: 这，你们这是干什么？
4: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家几口人？
1: 三个人。
0: 其他人呢？
1: 我老婆和孩子头几天回娘家去了，现在就一个人在家。
0: 厨房蒸了那么多米饭，一个人能吃得了吗？
1: 啊，那是拿来卖的。这不天亮了要开门做生意吗？
0: 这个屋子真就你一个人啊？
1: 嗨，你们不是搜过了吗？这大活人我能藏哪儿去啊？
2: 解释一下，这有三碗茶。
3: 这昨天晚上来三个客人他们喝的。
4: 啊！剩的茶怎么会是热的？
5: 红军来了，
6: 侯伯老板。
7: 有人进来，
8: 我知道。
9: 洋人
10: 到底在哪儿？
11: 老板，快走，红军来了！
10: 怕什么？
12: 七十九团马上到，
11: 红军已经到村口了。

0: 在沿途交通站和交通员的英勇护送下，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在一站站交通员的护送下，穿过几千公里征途上的暗礁险滩，于1933年2月19号有惊无险地到达了瑞金。绝密交通线圆满完成了一次最艰巨的人员护送任务。
1: 据中央社消息，一位共产国际军事专家目前到达赤区，担任中共军事顾问。中央党部表示要彻查沿线防务的失职。
2: 这叫入党誓词。
3: 说风花雪月事，聊男女床子情，
2: 活得有罪呀、
4: 啊！哎，你哪艘船上的？
5: 我的船上只有我一个人。
6: 我被骗失手了。
7: 你这话什么意思？
8: 共产党里是确有高人的，
9: 就连委座自己指挥着大兵围剿都是屡屡告败，你能说委座无能吗？啊，
2: 那我就明白了，你为什么孤独，为什么彷徨。
10: 倘若能出去，我一定会加入共产党。

0: 曹睿英失败而归，必定会对余长青提供的那份名单上的人进行更加血腥的报复，对我的怀疑也终将变成最残暴的黑手。我已经不可能脱身，我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碰碰运气，要是能给党组织传出最后的情报，我也死而无憾。
1: 大哥，您吓我一跳。这要是在前两天的话呀，我还真就怀疑你是做贼心虚，可今天不一样了。
2: 团座，前两天跟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1: 你知道我是直来直去的人，把实话告诉你吧。前两天那姓曹的怀疑你通共，让我多看着你。可是我离开了这么多天，我也没看着你啊。你要是通共的话，你早就跑了，还会像现在这样老老实实的待在军营里等我们回来杀你的头吗？这姓曹的呀，他就是小肚鸡肠。
2: 团座，他本来呀就是吃怀疑人这碗饭的，他不就是想找个替死鬼来掩盖他的无能和失败吗？
1: 我不在乎，
3: 不在乎他。他爱怎么想怎么想，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4: 嗯，团座，我们什么时候回大部啊？
3: 这小子从上海回来之后，
1: 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也不见，也不知他在想什么。不管他了，他要再不回话，
3: 我们明天就拉部队回大部。
4: 对，我们早就该回大部，大部才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1: 嗯，团座，我姑妈呀特别喜欢这永定的万应茶，我想上街给她买点，行吗？那就快去办吧。不过我可是说开拔就开拔呀。
4: 是
1: 啊，我要去找一下曹瑞英，通知他一声。

让开。怎么，练武也不让进？让开，我要立刻见你们老板。姓曹的，愿赌服输。我没想到你变成一个输不起的懦夫。

0: 请进。
1: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0: 干舅舅，你是不是以为我输不起发疯了？看不起我？<笑>哪里哪里，我一个行伍之人，没资格看不起搞情报的。我只是觉得，这么好的东西砸了有点可惜呀。
1: 如果把他们都砸了，能让这些人都明白，在接下来的收官之作中必须痛下狠手，那不可惜。对名单上的每一个人，包括他们的家眷，要是心存一点仁慈，就是对党国的战罪。
0: 哦，这么说。
1: 曹站长是想开始舔芝麻了。此一时彼一时，这个比喻现在不恰当。<笑>行伍之言，别介意，别介意啊。<笑>我是来向曹站长辞行的，明天早晨我就要带队伍回查阳。
0: 马大军，最后一幕往往是最精彩的。
1: 精不精彩，还得看最后的结果。哦，有件事我得和你说明一下。你不是说我的副官有通共的嫌疑吗？这个猜测。

0: 证据。到此为止吧。
1: 恐怕不是到此为止，是刚刚开始。
2: 中国共产党是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政党，土地革命的宗旨就是要让劳苦大众不再受剥削，不再受欺压，让我们的穷人活得也要有尊严。
0: 心吗？我告诉你，如果他要通共的话，这几天我不在，
2: 他早都通共去了。
0: 可是他一步都没有离开军营。
1: 那是他发现有人在盯着他。
3: 大夫官，还真是您啊！虽然您穿着长衫，我还是一眼把您认出来了。
4: 于先生，你怎么敢公然的出来了？不怕被共产党认出来啊？
3: 我这也是没办法呀，他们非叫我出来走走。
5: 蓝军兄，虽然此次抓捕中共军事顾问的行动无功而返，但是我手里毕竟还有一份十几名大部共党分子的名单。这个潘玉清的暴露，恰恰说明共党的地下组织和名单上的人是一伙的。
0: 我们只要把名单上的人都抓住，就能彻底破坏中共的地下交通线。这对于党国不可谓不是一件莫大的战功。
4: 那你就走走。
6: 兄弟，这批货品相不错，拿到外地能挣大钱，千万别错过了啊。
7: 好嘞。
6: 哎，慢走。
4: 认识啊。
3: 赖副官，我有重要的情报要通知曹站长。
4: 什么重要的情况你现在才想起来？曹站长可是个多疑的人，你不要让他以为你对他有所隐瞒。
3: 我肚子里的东西都倒给他了，但是我刚刚看见了一个比那些小鱼小虾重要千百倍的人。
4: 谁？
3: 李淑妍。
4: 你确定吗？
3: 他画上灰口都认识他。
8: 长清，

0: 大的事儿。
1: 赖福怀在大街上打死刘长庆，
2: 你看清楚了，是赖副官吗？
3: 人抓着了没有？
1: 他跑掉了。
3: 暂停一切行动，全体抓捕赖首长，快！
1: 是。
0: 丹俊兄，你先请吧。

曹瑞英一定会停止大部方面的收网行动，集中力量先对付我。我多拖延一分钟，就给大部的党组织多一分钟转移的时间。

你被包围了，逃不出去的，投降吧！你投降了，我会在曹站长面前替你说说好话的，好歹留条生路。赖副官，我可是为你好啊，寿长兄。 寿长兄，寿长兄。

0: 雨晴，你伤还没好，慢点跑。
1: 哥，哎，哥，我以为你，
2: 我还活着，还活着。长话短说，赶快通知同志们撤离。

来福官，你还活着吗？活着呢。七十九团留下，其他人都给我出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进来！

0: 你是共产党吗？
1: 我是。
0: 我问你，周成的事，你是不是有意而为之？
1: 是。
0: 我脑袋才是被驴踢了。

0: 了我这么多年，从东征开始，你是什么时候背叛党国的？
1: 我从来就没有背叛过。26年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我一直就是个共产党员。4年前我的上线被国民党的特务秘密的杀害了，到现在为止我都在找回家的路。自从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这是我的信仰。
0: 你是条汉子，但可惜了，

谁把人打死的？在忠于党国的立场上，谁也别想考验我的底线。

0: 赖首长隐藏的这么深，不到十万火急，他绝不会当街开枪打死于长青。一定是在掩护一个很重要的人，说不定这个人现在正在前往清溪，通知名单上的共产党逃跑。马团长，你去清溪，马上抓人，
1: 集合队伍，出发。
0: 查阳的卢清泉、林水根、潘银花都是共产党。林总，你现在立刻行动，把他们都抓起来。我等你好消息。

只要能胜利了，什么都会有的。

0: 兄弟们，挨家挨户的给我搜，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把这帮公堂全给我抓了。
1: 是。
2: 我孙继宗，快有人给抓住了。

0: 叫人这儿。
1: 是谁提前透露了消息啊？卖手张已经死了，
0: 还有谁？
2: 谁？
1: 这共产党也太诡秘了，
0: 太诡秘了，太诡秘了。

0: 黑子怎么样？抓着人了吗，
1: 大哥？钱跑了，
2: 别装。

0: 在我们赤丹中心的交通员面前，自恃体格强壮的曹瑞英屡战屡败，终于承受不了失败的打击而精神崩溃，一病不起，被送到上海养病数月。直到1934年9月，他再次主动要求重回潮汕地区。
1: 你能回来我真是高兴啊，但是你这头发是怎么回事啊？全白了。
2: 我这是想共产党想的。
1: 哎呀，你呀，那对了，瑞英啊，你在上海这段时间消息比较灵通，都听到些什么吗？
2: 还真有振奋人心的消息。
1: 哦，这么乐观。
2: 委座这次调集了150万大军，可谓请全国之力。
1: 老板，
2: 我们剿共大业到了最终收网的时候。
1: 好啊，好啊，瑞英老弟啊，你今天刚好赶上了我们一次收网大行动，我们已经掌握了潮汕地区大部分的中共绝密交通站。今天下午4点，汕头潮安大部将有一个统一行动，一举打掉这条线上所有中共交通站。
2: 老板，今天我要直接参加行动。
1: 我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他彭庚晏。

0: 没有，又走漏了风声，谁想共党泄的密？回去。
1: 都说共产党神出鬼没，我还不。

0: 可今天这事还真是诡异，我已经检查过了，兴隆队是不可能走漏消息的，不可能走漏消息。那人呢？你们以为我经常去华富电料行打麻将，那是去消遣吗？我是亲自去做卧底，我早就嗅出那个彭庚年，他有共产党的味道，我就不想打草惊蛇。
1: 想找一个好的时机动手，好了，时机找到了，人呢？人呢？人！自1931年初建立中央红色交通线，这条长达3000公里、连接上海党中央与赣闽中央苏区的。 血脉生命线，在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时期，担负起了特殊的使命。交通员们，凭着一腔赤胆忠心和斗争智慧，成功突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声称不给赤区粒米少水之接济、骗指知鸟之通过的严密封锁。 在1300多个日日夜夜里，采购6000多担物资，艰难手提源源不断地输入苏区，为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转送了大量的我党我军重要文件和重要情报，为根据地红军一次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中央红色交通线成功护送了共200多位中央领导人和党的重要干部，创下了所有被护送的领导同志全部毫发无损地从上海到达苏区的。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用心打造宜居民生家园；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5187社企平台精准赋能，我市惠企服务提质增效。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连日高温天气下，联合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不停，安全不松懈，各参建单位严守安全施工、科学施工、提质施工要求，合理优化作业模式，稳步推进楼栋翻新、屋面修缮、管网更新、道路配套等重点工程，精准补齐小区居住设施短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品质与幸福指数。
0: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看到各类施工有序开展，施工场面井然有序。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屋面防水工程已近收尾，楼梯间翻新等主体工程稳步推进，道路硬化、环境整治等配套工程同步提速建设。项目部严格落实高温施工管控要求，错峰施工细化管理，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3: 施工过程中，我们采取主体建设和配套建设同步施工的方式，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底线，抓实文明施工和扬尘治理，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各项保障措施，保障施工人员的健康安全，做到防暑施工两手抓，切实把民生工程做实做优。
0: 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分为建筑主体修缮、基础设施配套升级两大板块，两项工程同步推进压查实施，全区整体改造进度平稳有序。目前楼栋主体改造推进较快，管网更新、道路绿化、便民设施升级等配套工程稳步落地。本次改造聚焦小区

0: 现存短板，针对性解决房屋渗漏、供暖效能不足、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全方位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优化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1: 在工程完工后，我们建立街道、社区、物业、居民四方联动的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做好后期的运维管理，持续提升小区居住环境，让居民实实在在、长期稳定享受到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便利和红利。
0: 今年五月，市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近日，记者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一线窗口，实地探访全新数字化惠企服务模式，见证锦州政务服务从企业跑腿找政策向政策上门找企业的全新转变。
2: 记者在政务服务大厅现场看到，窗口工作人员依托全新上线的5187社企平台开展办公。不同于以往人工查询、逐条核对政策的繁琐流程，如今系统依托智能大数据体系，自动为入驻企业精准画像、智能匹配适配政策，屏幕上实时显示企业可申报项目、可享受红利、政策到期提醒，操作高效直观，全程智能便捷，彻底颠覆了传统惠企服务模式。
3: 5187平台打破了传统惠企政策服务壁垒，依托智能标签匹配功能，实现政策主动找企业，同时聚焦工业企业梯度培训、人才补贴申报等重点领域，推动各类惠企政策即深即享、直达快享，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
2: 我市创新打造专属数字化服务架构，采用两个核心数据库、一个智能匹配引擎、N 个业务应用的2+1+N 建设模式，搭建起科学化、智能化、精准化的政策匹配服务体系。智能化的数字赋能，让惠企服务精度和效率实现双提升。截至目前，平台已入驻企业6498家，归集各类涉企政策1634份，申报事项143项，累计智能精准推送政策超3000次，政策触达覆盖率、落地兑现率持续攀升。同时，我市依托平台同步开展政策宣讲、答疑解惑、人才保障等配套服务，全方位护航企业成长发展。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升级5187社企平台功能，以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政务服务全周期赋能全市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优质营商环境名片。
4: 7月31号，制造强省材料赋能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新材料产学研对接会在辽宁工业大学举办，旨在搭建我省新材料产业政产学研金服用常态化交流对接平台，小切口破解辽宁特色新材料产业发展实际难题，全力赋能全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本次活动以赋能材料创新、链动产业融合为主题，设置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产学研对接交流、专家创新报告、新材料领域创新成果展览四大板块。四位国内行业顶尖专家、科研院所负责人分别围绕国家政策、人工智能、两创融合、新型钛合金四个维度分享前沿思考。五位领域专家开展深度交流，共同为我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问诊把脉，共探路径。活动期间，大会同步开展新产品首发、政策宣贯、创新成果发布等系列对接活动。中信辽宁新材料、锦州市城新材料、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等我市多家重点新材料企业分别与江苏相关企业、省青科院、平安产险等单位签署产需、产研、产融合作协议，聚焦锆哈新材料、高纯石英、陶瓷基板、高端靶材等关键领域落地合作项目，推动我市新材料产业集群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
0: 在古塔区保安街道定乐社区，有一位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叫徐世华。从下乡知青到机关干部，即便身患癌症，常年饱受病痛困扰，退休之后依旧选择扎根社区，主动扛起楼栋长、党员中心户的职责，整治楼道隐患，开展政策宣讲，数十年坚守为民服务一线，以银发丹心践行一名共产党员永恒的初心使命。走进徐世华负责的居民楼栋，楼道干净整洁，通行顺畅，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杂物堆积，消防隐患重重。年过半百，病痛缠身，却丝毫没有消磨徐世

0: 华服务群众的热忱，只要身体状态稍有好转，他就主动参与社区环境整治。谁家邻里闹矛盾，居民有烦心事，总能见到他奔波忙碌的身影。
1: 还记得当年在乡下插队，有一位五保老人行动不便，每到秋收时节，我都抽出空余时间帮老人收割庄稼。那时候我就在心里定下念头，身为党员，谁家有难处，我就得往前站。如今年纪大了，干不了重活，但是能帮邻里搭把手，能为社区出一份力气，我心里就踏实。这份责任我不会放下。
0: 回忆年轻时的经历，徐寿华的话语质朴而坚定。一件件为民的暖心小事，常年累月坚持下来，让他赢得了整栋楼居民的充分信任。
2: 认识徐老很多年了，有着50多年党龄，初心一直没变。社区大大小小的活动，他都主动参与，热心志愿服务，做事踏踏实实，经常帮助邻居，经常劝导大家爱护环境，遵守文明公约，是一名让人佩服的老党员。
0: 在社区工作人眼中，徐寿华是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红色力量。漫长岁月的党员修养，造就了他无私奉献、耐心细致的品格。病痛挡不住他服务群众的脚步，退休更没有卸下他肩上的责任。
3: 很多极难繁琐的基层工作推进难度大，每次他都会主动站出来，对待群众热心耐心，经常发挥老党员的经验优势，协助我们开展工作。凭借个人威信，理顺不少治理难题，也为我们社区年轻党员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我们都很敬佩他。
0: 50载风雨人生路，为民服务的信念早已融入徐寿华的日常生活。拿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在他看来更是一份永久的责任。
1: 往后只要我的身体还能行动，我会持续扎根社区，尽量完成一件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只要我还能动，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服务邻里这件事，我就不会停下脚步。
4: 阅读点亮人生，书香浸润生活。炎炎夏日，许多读者选择走进图书馆品读好书，在墨香图书中放松身心，汲取知识，度过充实又美好的暑期时光。
5: 为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打造舒适宜人的阅览区域，市图书馆积极营造清凉惬意的书香氛围。报刊阅览室、文献流通部、自修室和自助图书馆全部向读者敞开大门，让每一位走进图书馆的读者都能享受到夏日里阅读带来的快乐。
6: 我们有400多个坐席免费开放，供大家读书学习。为保证大家的学习时间，自习室延时开放到晚上9点。在假期来临之际，在一楼花厅举办读书市集，可以免费看书，也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书籍。一楼的沉浸自习室每天10点准时约第二天的坐席，更是一坐难求。
5: 记者在现场看到100自习室因沉浸式的阅读氛围颇受年轻读者的青睐，每天上午9点多预约成功的读者便早早来到馆内排队等待签到，开启阅读时光。
7: 我平时有空就会来图书馆，不管是借阅书籍还是自习都很方便。图书馆内环境安静整洁，藏书种类丰富，暑假带孩子在这里学习舒适凉快，工作人员服务也很热情，在这里能够远离干扰，静下心来阅读，充实自己。
5: 读者们在书海中徜徉，充实精神世界，缓解日常疲惫，以阅读的方式解锁夏日新体验，让书香成为这个城市最为动人的文化底色。
0: 暑假以来，返乡大学生主动下沉基层，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近日，古塔区迎来一批大学生志愿者，他们走进辖区各社区，投身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社区治理。
8: 记者在敬业街道刘公社区看到，志愿者积极协助社区开展日常工作，主动与居民沟通交流，耐心答疑解惑，倾听群众诉求，并跟随工作人员入户走访，记录民情民意，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为基层治理注入

0: 青春活力。
1: 利用暑假期间回到社区，一边实践自己的理论知识，一边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社区邻里服务，我感觉很有意义。
0: 此次暑期返乡志愿服务，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不仅为青年学生搭建了接地气、增本领的实践平台，还有效畅通便民服务渠道，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

0: 素养类、基础设施类、意见建议类六大类问题，同时制定详实的民意测评问卷，确保测评工作接地气、贴民生。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参加人这次民意争议活动，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希望我的想法和建议能对咱们城市文明建设有所帮助。
0: 征集过程中，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发放调查问卷，市民认真思考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2: 通过广泛的征求居民意见，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期望，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城市文明建设方案提供依据。
0: 民意测评畅通了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把群众疑难愁盼转化为整改清单，做到群众诉求上门收齐，问题台账闭环管理，整改成效群众评判，提升市民对城市文明建设工作的知晓率、参与度、满意度。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哎呦，这才叫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连新郎官打扮的啥样，俺也没见着。
1: 他回来你不就能看见了吗？
0: 大婶子，这是俺们几家凑的，你家老大成亲用得着，你可别嫌弃啊。
2: 来了，都来了，乡亲们，走了。来了，大哥。
3: 不是，你们都出嫁了，什么时候娶媳妇？
2: 快了，快了，快。
4: 仙儿和传闻呢，早有般配，一早把婚事办了，闺女在家一年也得不少粮食啊。
5: 谁说不是啊？我这都催了好几回了。实话跟你们说。没跟他们家要什么彩礼，就要一担小米儿，不过分吧？
1: 你这是说的啥话呀？为了给俺们老大凑一担小米儿，你说你们哪家不是把自己家的缸底儿刮了个遍啊？一担小米儿，在平常不算啥，可是在灾年就够好几家人活命了。你说这咋算呢？
3: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我别打
5: 了。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俺的棍儿啊和那勺子头孙大手家的闺女定亲了，人家呢也没有什么彩礼，就要那么一担小米儿。这不，我和仙儿他娘合计合计啊，你看。如果有这么一担小米儿，这不把两家孩子的婚事都给成全了，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没这一担小米儿，那你从我这儿就过不去了。
0: 人家老谭家只要一担小米就同意把闺女嫁过来，人家图的肯定不是吃穿，人家看中的是传闻这孩子，看中的是你和开山大哥的人品。
1: 不提他还好，你一提他呀，俺这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叫等他呀，俺传闻早就成亲了。你说这都四年了，一点音信也没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6: 娘，
1: 怎么了？
6: 俺哥，俺哥他们演土匪了。
1: 各位好汉，咱们好日有冤。
7: 没冤。
1: 今日有仇。
7: 没仇。
1: 那你们就是为财而来了？
7: 不为财。
1: 那你们到底为什么？
7: 为活命。你到底干什么的？管这么宽。
8: 你他妈说什么呢？
6: 放开我！
8: 瞅瞅。
1: 好汉们，我是这几个后生的娘，咱们今天井水不犯河水，俺们手里没你们的人命，就放俺们一马吧。
7: 废话，这年头没粮就没命，你是要粮食还要命？
8: 命令是我来，别再等，大娘，
6: 走，
8: 娘，
1: 他们现在都饿疯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好汉，你们把粮食拿走吧。
8: 娘，拿走。
7: 还是你这老婆子看得明白。俺们已经不是人了，是狼虫虎豹。
1: 粮食你们可以拿走，俺提个人你们可知道？
7: 谁？说。
1: 祝开山。
8: 祝开山？
7: 你是说闹义和团、开香堂、杀羊毛子，被朝廷定了死罪的那个祝开山？
1: 对，俺就是他家里的。
7: 哼，提谁都没用，俺们和他不一路，过了今天就没明天。粮食俺得要。
8: 你。

0: 弟兄们，拿着粮食，走。弟兄们，走。下。
1: 娘，这粮食没了，俺哥怎么娶亲啊？
2: 你们没看出来吗？今天这粮食要是不给，咱们就有灭门之灾。认了吧。
3: 娘，今儿这亲还娶吗？
2: 娶。今天俺也破个规矩，亲自去接媳妇儿。还要去老谭家把事情讲清楚。
4: 来了来了来了，朱家人来了。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感谢郎官，现在快走了。
7: 哎哎哎啊，喜儿，你出来干啥？
8: 娘，俺想看看传文哥今天啥打扮，是不是比平时更英气了？
7: 哎呦，你这个新媳妇，你出来算怎么回事？
8: 娘，
7: 进去。这孩子，进去。
2: 亲家，俺今天是破了规矩，亲自来迎亲了。俺们刚才在路上遭了土匪，一担小米一粒没剩，全给抢走了。俺想好了，算俺们老朱家欠你的，俺给你立个字据，等灾年一过就加倍的还你。求你成全了两个孩子吧。
9: 半路被土匪抢。哎呀，这事真巧，这土匪早不到晚不到，偏偏这时候到了。长门的娘，你要拿不出这一担小米，你就照直说，别编这种故事来唬我。
2: 亲家，俺们老朱家不是这样的人，委实是遭了土匪了，俺要说了假话就天打五雷轰啊。
9: 哎哎哎，你别赌咒起誓了啊，你拿不出粮食来，说破了天，俺也不能让俺家的馅儿跟你走。说什么都没用。
2: 亲家，你这是说啥呢？要是真这么做了，你就不怕街坊四邻的笑话？
9: 笑话？笑话谁？笑话我啊？我看该笑话的是你。我说，你们老朱家为了娶我们这馅儿啊，三番五次，五次三番，是一改再改，一直拖到现在，是不是？啊，我们没跟你们要什么彩礼吧？不就要一担小米吗？为过吗？我老谭把这闺女养活大了，得用多少粮食？你说说，啊？我看你们老朱家实在是太不实诚了。我说呀，我们家闺女就不能嫁给你们朱家。
2: 亲家，亲家。谁家不遭个三灾八难的？老虎还有牙疼的时候呢。求你抬抬手吧。难道你还要想毁了这门亲不成啊？
9: 俺从来没想毁亲，你问问乡亲。刚才俺还说了，我家仙儿早晚都是你朱家的人，但是你没粮食，甭想娶走人。我老谭家不能够白白的把个闺女给了别人。二娘，走，把大门关上。咱老谭家不能让人家把咱们的闺女就这么白白的娶走。
7: 哎呦，这
9: 你看啥？走啊！
7: 你看，
9: 走。
7: 爷，有你，你这，瞅瞅你这，哎呦，你这，
9: 把门关上
10: 啊！

0: 娘，咋办呀？今天这个亲怕是娶不成了。
1: 就不信这个岔口了。
2: 爷们们，今天你们卖把子力气，把响器给我吹得响响的。今天这门亲算是娶定了。

0: 心里也知道你跟韩文分不开，可是爹就这么把你打发出去啊，你哥咋办？
1: 咱家没粮食啊，
0: 啊，你爹拿什么给你哥往回娶媳妇？你是他亲妹妹，你能够眼看着你哥哥打光棍吗？
1: 爹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
2: 爹，俺知道他家实在是没有粮食了，就是俺不嫁，哥也娶不成这亲啊，你就放俺走吧。
0: 不行，爹知道我把你放走了，你哥的事儿就更没指望了。这个主意你爹不能失。

0: 爹，你到底答不答应？
1: 不答应，说好了大天我也不能答应。
2: 好，
0: 今天俺就死给你看。仙儿啊，你这个犟畜，你想把你爹给逼死啊？
3: 娘，是俺爹逼俺去死啊，俺不想活了。
1: 你死，你给我死去！我就算没有你这个闺女，吃里扒外的东西，你爹白心疼你了，白心。
0: 大爹，
1: 倒是去看看他呀。
4: 醒醒，醒醒！
5: 娘，他是饿的。

0: 娘，怎么办呢？再这么下去，吹鼓手都撑不住了。
1: 你给俺跪下！
0: 啊！
1: 给俺跪下！
2: 爹，不好了！传闻在大门口跪下了，吹鼓手又倒下一个，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你赶紧拿个主意吧。

0: 住开山家的，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俺今天要把仙儿娶走。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没有粮食，今天你娶不了亲。俺才不信了！哎，你老白说，别怪小贝的无理，劳您把仙儿姐叫上来，俺要当面问问她。她要是亲口说不愿跟咱走，那咱就回；她要是愿意。
2: 谁拦也拦不住，说传我，你欺负俺老谭家没人了吧？今儿我就给你拼个死活！哎，传我，住手，传我！
3: 娘，
2: 老谭大哥，俗话说看得见山才放得了马，俺们家山还在，他出去闯关东四年了，也该回来了。等他回来，俺们一块报答你，就应承了吧。
3: 大妹子，你不知道，这些日子有一件事情一直压在我的心底，我不敢说呀。今天是你把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我不得不说。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家朱开山根本就没有在关外，4年前就被官府抓去砍了头。 有人亲眼看见他的脑袋就挂。

0: 啊，在京城前门楼子上，到如今连尸首都找不见。
1: 你骗啊！你骗啊！家里的山塌了，是活不成人了，逃亡命去了。
2: 娘，
1: 山东这地面上真的活不成了，又是闹土匪，又是闹灾荒，没完没了。你是哥哥，带着两个弟弟闯关东讨活命去吧。
2: 使不得了，娘，俺们走了你咋办呢？
1: 娘没事，娘一个人留在这儿，死活是不走。
3: 要走一起走，娘，你放心，俺就是背你，也能把你背到关东去。
2: 你胡说什么呢？你以为闯关东就那么好闯啊？啊！你见过几家人闯关东能全户人回来的？再说闯关东需要盘缠，咱家上哪儿凑去啊？
1: 我这房子买了吗？还有山上那几亩薄田。
2: 娘，不是盘缠的事儿啊，娘，也就留下这么点家当。俺得给你养老送终。
4: 娘，你到哪儿俺到哪儿，俺要一直陪着你。
5: 我说他爹，要不咱先把仙儿嫁了，贵儿的事儿咱再另想办法。
6: 有啥办法？这年头粮食比命都金贵，咱家要是有粮食，我何必去为难他老朱家呢？
5: 可仙儿的脾气，
6: 没啥大事儿，一个孩子家，等过几天他那气儿顺过来，也就好了。回头成空，你跟他说，只要朱家有了粮食，咱一手把他嫁过去，这门婚事，咱是不会反悔的，啊。
2: 娘，
7: 嫂子，
1: 春山，你咋来了？
7: 嫂子，我刚从关外回来，有说话。
1: 啊，进来。
7: 哎，
2: 春山叔，坐。
7: 啊，嫂子，俺是偷偷回来的，开山大哥让我给家里捎个信儿。
1: 你说什么？
7: 哎，嫂子，你们这是怎么了？
2: 人说俺爹早就死了，
7: 谁说的？
4: 就是那个谭家庄的谭永庆，他说俺爹闹义和团被官兵抓去杀了头，
7: 这
4: 脑袋都挂在京城的前门楼子上了。
7: 这是从哪里传出来的瞎话？庚子年，开山大哥扯起了父亲灭洋的旗号，领着我们这一代的义和团闯进京城杀洋毛子。谁知道朝廷后来翻了脸，绞杀义和团，不少兄弟把命都扔在了京城。我和开山大哥命大，跑出了北京城，一头扎到关东。

0: 咱不说这些了，开山让你跟俺烧啥馅儿了？
1: 都摆上呢。孩子们，快吃吧，孩子们，娘，别吃了，给你。慢点啊！慢点，嫂子，你这三个儿子。 要是开山大哥看见了，肯定高兴的不得了。<笑>
2: 姐，
3: 娘，信，
2: 快给娘念念。
3: 闻他娘见字如面，俺自打起事兵败。 这些年一直遭到官兵追杀，万不得已闯了关东，不敢和家里书信来往。现在一切都好，勿念。听说老家连年灾害，饿死了不少人，十分挂念。眼下俺在关外立了脚，你赶快带孩子们到关外来找俺。道上怎么走，不便说，来人会交代你们，知命不惧。
2: 山，你这个老东西！俺知道你没死，俺知道你死不了，你也死不起，你还有三个儿子呢，
3: 死了也闭不上眼。
2: 春山，那老东西还好吗？
1: 开山哥在大北边三江口元宝镇立了脚，嘿嘿，嫂子。
4: 等你见了面，就知道了。要走啊，就当机立断，犹犹豫豫的夜长梦多。那你赶快告诉俺，俺们该怎么走？
5: 传文哥，你找俺出来干啥呀？你家有粮食了？
4: 哎，香，俺跟你说个好事儿。
5: 俺爹还活着呢。 真的啊！俺爹突然捎信来说呀，他在关外立着脚了，让俺们全家立马去关东找他呢。 俺不信。为啥不信？哎，
4: 这是俺爹跟俺娘捎的信，你看。你信了吧？真的呀。啊。
1: 可好了，那儿好地有的是，种都种不完。
5: 人说关东山那都是一马平川，那土地呀都是黑色的，肥的流油呢。
1: 春天呀要在地里插上一具车辕子，秋天就能收一挂马车。真的？啊？说的好像你去过似的。真的。
5: 捎信回来的春山叔说的，
1: 俺还说啊，关东不仅土地好，那好东西也多。哎，关东三件宝听过没有？没
5: 听说过呢。人参貂皮乌拉草。
1: 行啊，那棒打狍子瓢舀鱼听过没有？
5: 那你家打算去？
1: 那么好的地方谁不去啊？
5: 那你也跟着去？
1: 俺为啥不去？
5: 夏，你说俺家到了关东，那是……那你去拦咱吧。
1: 你在家等俺呀，等俺长出模样，再回来娶你啊！
5: 俺可不等你，要去，俺跟着一块儿去，出去见识见识。
1: 那可不行，俺家明天一大早就走了。
5: 再说，
1: 俺没过门呢，你跟着俺，这叫咋回事嘛？
5: 你说算咋回事？那俺早晚不都是你媳妇儿？
1: 早晚是早晚，你爹你娘也不能让你跟俺走啊。
5: 他们不同意也不行，你这一走，哪年哪月能回来？俺爹俺娘能让俺等你？

0: 你省着，你打算咋办？
1: 。
2: 仙儿，干嘛呢？
3: 没干啥，就是收拾收拾。
2: 收拾收拾。

0: 你这再收拾收拾。你跟爹说说，你要干什么？
1: 俺想去老娘家住两天。
2: 你甭跟我瞎扯了，仙儿啊，
0: 你跟传文你们俩人在桥底下那儿啊嘀嘀咕咕的，你到底要干什么？
1: 爹，俺跟你实话说了吧，开山大叔没死，传哥他们家要闯关东去找他，俺要跟着去。
0: 没死？你怎么知道？
1: 俺看见了呀，俺看见他托人捎来的信。
2: 好，这个老朱家啊，
0: 你要这么骗我女儿，而且还要一下子把她骗到关外去，我跟你说，我死也不能答应啊。你去打听打听，那个闯关东有几个有好果子吃的？
1: 啥好赖的呀？俺不管，俺是传文哥的人，他到哪俺到哪。嗯，
0: 你想着呗。我跟你说，只要你爹有这口气在，甭想跟他们一块儿走。
1: 俺就要去，死活都跟着去。
0: 你去好，我看你怎么去。

0: 娘，
1: 别难受了，咱走吧。
2: 走吧。
3: 东吴，走了。

0: 我啊，别锁门了，把它关上就行了。人不在家，门是锁不住的。将来要是有过路的人过来歇歇脚、避避风雨，咱这屋子里也断不了人气儿，好吧？
1: 对。
0: 我啊，去把门关上，风把门吹开。

0: 你和心儿到底说好了没？
1: 说好了，
0: 不能变卦呀。
1: 不能啊，那咋还不来呢？
2: 他爹，他爹，你把闺女都锁了一天了，你听他都哭岔声了，你把他放出来吧，让他透透气儿，吃口饭，喝口水。他爹，就算俺求你了，成吧？
3: 不行。你还不知道咱这闺女啊，性子野着呢，你把龙头一卸下来，你就收不住了。怎么着，也得关她3天，杀杀她的性子。
2: 哎呦。

0: 看门呢，
1: 娘，
0: 咱先走吧，别等了。啊，咱还得到龙口赶船呢。走吧啊，走吧。

孩子们，咱这也算是背井离乡了，朝着老家磕个头吧。你们记住了，这是生你们养你们的地方，一辈子都别忘了。

0: 大嫂，你是哪里的？
1: 俺是张雀朱家峪的。
0: 哎，咱们离得不远，俺是大王镇的。张雀是往北走啊，你怎么往东走了？
1: 俺听关外来的人说，走这条道近。
0: 你们也是闯关外？
1: 俺和三个儿子
0: 不易啊，但凭有条活路，谁走这条路啊？这一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真成了没家的人了。
1: 前面就是龙头岗了吧？
0: 嗯，

0: 服。
1: 傅娘娘啊，一时半会儿的这船走不了，咱们在那边歇一会儿吧。啊，把担子放下一会儿。

哎，怎么还不开呀？哎呀，再不开，就不一定快则半年，慢则一年。这条路山高水险，走走停停，还得要饭。想走快，也不容易。哎，生病的人也过不了山海关呢。等上路，你们就知道了。哎，我这样跟你们说吧，在山海关这条路上，咱们时常能看见咱们山东人的奋斗。

0: 山东这边连年饥荒，海北边都在打仗，这真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你说一个俄罗斯，一个小日本，他干嘛跑咱大清国来打仗？
1: 自从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太后老佛爷就被洋鬼子吓破了胆。今天是签订合约，明天是割地赔款，你说能不把疯狗和恶狼招来吗？分赃不均，可不就打起来了？你就拿旅顺口来说吧，甲午战争以后，老毛子借口说是保护大清国不被外国人侵略，把日本人给赶走了，
0: 这还不打起来？
1: 日本人他能甘心吗？这不卷土重来了吗？你说一个俄国，一个日本跑到咱们大清国的地面打仗，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
0: 哎，也不知道海北边现在到底怎么样。
1: 听说日本人正在攻旅顺呢，日俄交兵，遭殃的是咱们老百姓。这船迟迟的不起锚，我的心里都要急死了。也不知道家里那边怎么样了。

退下，一叩首，再叩首。

0: 家都听着。
1: 有句话我先说明了，船只有限，待会儿能不能上得了船，就看你们每个人的造化了。今年这可是最后一批船，上不去的只能走旱路去关东。两天之内，所有闲杂人等一律离开龙口港，有谁敢抗拒官府之命，格杀勿论。

0: 知道吗？
1: 别忘了参加我们的元宝之。
0: 哎。

0: 你吓死俺了！那么深的水你也敢跳？你不要命啊？
1: 那个啥，你就是俺的命啊！
0: 有你这句话，俺算来对。爹。
1: 哎，仙儿，你咋办？
0: 俺跟你一块走啊。啊？
1: 俺还是把你送回去吧，对你爹娘也是个交代。
0: 俺不，俺来都来了，就跟你一块走。
1: 那旱路多难走啊！你一个女孩子家，咋办啊？
0: 那有啥的，俺不怕。
1: 那就听俺娘的，咱俩走旱路。

0: 待会儿再吃。
1: 二哥，我说你省了点吃啊，路还远着呢。
2: 没事儿，到了海北咱就啥都不缺啊。

0: 你识字啊？
1: 先生，您看的这是《三国志》吧？
0: 嗯。哦，我不吃。
2: 你叫传杰，下在海里头的是你哥哥？
1: 啊，他是我大哥，叫传文，那个是我二哥，传武。俺们到关外找俺爹去。
2: 你爹在三江口的元宝镇。
3: 春杰，给你二哥拿点水来呀。
4: 哦，哎呀，你慢点吃，这孩子。
1: 哎，慢点。
5: 行，那先歇会儿。
6: 哎，土匪来了！土匪来了！

0: 哎，大伙儿都醒醒了啊！船要到岸了啊！
1: 到岸了！
2: 哎，收拾东西！
0: 哎哎哎！大伙儿不许说话，岸上正在打仗呢。落帆！哎，这一路上真顺呐，顺风顺水的，真得感谢感谢娘娘。谁说话呢？别说话！
3: 哎哎。

0: 庭那么瘆人呢？
1: 别说话。

0: 也不知道阿娘和闯红长街他们到没到大连。
1: 别想那么多了，反正咱得攒足力气往前走。
0: 你说俺这个当大哥的，撇下娘跟兄弟不管，这让个爹知道，他肯定饶不了俺。
1: 那你爹还能打你啊？
0: 不是打不打的事儿，是还能不能活的事儿了。
1: 啊，你爹那么厉害啊？
0: 俺爹的那个手掌啊，跟蒲扇那么大，像两个老虎爪子，嘛要一巴掌扇下去，不是死也是个残废。
1: 哦。
0: 哎，霞
1: 儿，嗯，
0: 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吗？
1: 俺也不知道。传门哥，
0: 啊，
1: 咱俩去许个愿吧。

0: 俺许完了，你呢？
1: 俺也许完了。
0: 你许啥愿啊？
1: 你先说。
0: 俺从小就有一个愿望，以后啊能够置上十亩好地，买上两个毽子牛，然后啊再养上一大圈的肥猪，最好啊能请上两个长工。哎呀，到那时候啊，每天啊我就卡着腰往院子里一站，至于长工，你去干这个，你去干那个，多美啊。
1: 你想当财主啊？
0: 啊，
1: 做梦吧你。
0: 现在是做梦，不过等俺到了关东，俺一定要实现这个梦。哎，到那时候啊，哎呀，找一天早上，天嘎嘎冷的，啊，穿上那厚厚的羊皮袄，到院里去，让长工们全都下地干活，然后你再发走两挂大车。发大车干啥？发大车去拉饭去。哎呀，大车也走了，长工也走了，在院里散散步，溜达溜达。你说你把窗户一推呀，啊，你说，俺家呢，回屋来吧，酒菜都给你弄好了，喝两盅吧。暖和呀，那炕烧得热乎乎的，烫地。哎呀，这一桌子好菜好酒啊，你给俺把烟锅点上，要把酒盅倒满，就。
2: 爹，你不能走啊！爹，你清醒啊！爹，你不能死，你清醒啊！醒醒啊，爹！爹！爹！你醒醒啊！爹！
3: 孩子，孩子，孩子，别难过了啊！人死不能复生啊！来来来来来，行行，老哥哥，对不住了，跟龙王爷做邻居嘛，一路走好啊！姑娘，你别这样，把他拉开，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孩儿，把你这个贱面给我吃一点，我要饿死了。你没带干粮呀？
1: 我的行李掉到海里边去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也没喝水，我快不行了。那可不行，俺就这么点儿，给你了，俺吃什么？
0: 一半。

0: 一棒也不行。
1: 啊，你就当救了一条命吧。等到了旅顺，我让你到我店里当伙计。
0: 俺才不给你当伙计嘞，俺要到关外找俺爹去。
1: 孩儿啊，就一口吧，一口
0: 不行，没得商量。
2: 团结，怎么了？
0: 汤碗要干粮。
2: 还没带干粮啊？
0: 带了，他说掉到海里了。
2: 你没给他？
0: 俺就那么一点儿。
2: 给他点儿啊。
3: 娘，
2: 这个时候救人要紧，去。

0: 儿，
1: 也是我在救命恩人。
2: 你别谢俺，是俺娘要俺救你。
0: 嫂子，
3: 不用，能活命就好。
4: 哎，有人，
5: 大娘，
6: 大娘。
5: 大娘，
6: 哎，大娘，哎，俺们想跟你讨碗水喝，行吗？
7: 行，你们俩是逃荒的吧？
5: 啊，
7: 闯关东去。
5: 啊，
7: 行，来，来，孩子，来，快来，孩子，水在这儿呢啊！
5: 哎，谢大娘。
7: 哎，哎，孩子，孩子，等等，等等再喝，等等再喝啊！
5: 这。大娘，这咋喝呀？
6: 哎，不懂别瞎说话。大娘，谢谢你，你真是好心人。俺哥不懂这个。哥，大娘是怕咱俩道上走的心里有火，喝凉水激着肺管子，故意让咱俩慢慢喝的。
7: 对。
5: 大娘，俺不懂事，您别怪俺啊。行，吹着呢。

0: 谢天谢地，总算是到岸了。哎，都起来了啊！准备审案了。老四，把华子拿过来，送你们审案。
1: 慢点啊！你看那个小华子，快，拿着自己的东西，赶紧别急。别急，别急，慢点啊！这是什么地方？这可能是庄河吧。
2: 娘，嫂子，娘，先生，咱们这是到大连了吗？这
3: 不是大连，是庄河，还有300多里路呢。
2: 那么远，那走路还得走好几天呢。
3: 没事，到了这儿你就听我的了。雇个车，咱们一块走。
2: 啊，三，你扶着娘，俺拿行李啊。
4: 我记得拿葫芦。哎。
2: 到了旅顺，你们最后要在哪儿落脚？嗯，
4: 俺们还得往北走，到三江口的元宝镇，孩子他爹在那儿等俺们呢。
2: 你是说三江口的元宝镇？嗯。哎呀，太巧了，我的老父亲在那儿也有个买卖，哎，说不定跟咱们大哥还认识呢。
4: 这样吧，我回家安顿一下，然后咱们一起去。我还正想看看我老父亲呢。
2: 那感情好，
4: 那就给夏掌柜的添麻烦了。

0: 老孟大哥，老孟大哥，
1: 哎呀，夏掌柜，来来来来，哎呀，
0: 你好吧？
1: 挺好挺好。哎，哎呀，来坐坐坐。哎，哎呀，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0: 别提了，大哥，我是从山东那边过来，在海上漂了好几天呢，差点没让日本人把船给打沉了。
1: 哎呀，是听说了，听说了。小日本人给炸沉了好几条船呢，哎呀，你这是捡了一条命啊！
0: 大哥，黄金山那边一直在打炮，这城里怎么样了？
1: 哎呀，害了！这日本人攻进了旅顺城，杀人无数，乱着呢。
0: 不行，我得赶快回家去看看。哎，
1: 那这么危险，你在这住几天？
0: 我不看看，我这心里不踏实啊！大嫂，
1: 哎，
0: 大哥，这几位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哦，他们要去关东，想在你这儿待几天，你可得替我关照好了呀！
1: 哎哎，您放心，您放心，
0: 那就拜托你了。
1: 哎呀，放心放心，没问题。
2: 夏掌柜的，外面兵荒马乱的，你小心点啊！
0: 放心吧，我去去就回啊。拜托了，大哥啊！我走了，
1: 你小心点儿。来，屋里请，屋里请。

0: 唱，玉清，玉清，儿子，儿子，玉叔，玉叔，玉叔啊，玉叔，玉叔。
1: 爹，
0: 玉叔，玉叔，
1: 爹，
0: 孩子，你还活着呀？
1: 日本人屠城了，把人全给杀光了。爹，那让我把这些钱交给你。
0: 这儿不是久留之地，咱们快走吧！
1: 啊，还有个箱子，
0: 快走。

0: 我们爷俩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了。他身子，咱们一块儿去元宝镇吧。
1: 哎，那感情好，咱们一路上还能有个照应。

0: 园长，
1: 爹，爹，
0: 园长，爹，园长，园长，
2: 起来，咱不哭
0: 啊！
2: 你给爹写的信都收到了，咱们什么也不说，回家好吧？走，
1: 这是玉书，玉书，叫爷爷。

0: 爷爷。
1: 哎，好孙女，都长这么大了，玉叔啊，回家吧，啊，走。嗯，
2: 爹，我还有个伴儿，这是咱元宝镇放牛沟的，
1: 那就一起上车吧。
2: 走吧，大嫂。
1: 哎，走。
2: 来，先在我们这安顿下来，然后我找车一定送你们回
0: 家。哎呀，那太麻烦了，俺们雇个车就行了。不用，真的。
2: 你无论如何要在我们家待几天。
0: 夏掌柜的，
3: 我正好去放牛沟，我给你们捎回去吧。
2: 哟，这可太巧了，大哥，谢谢你了啊，拜托了啊，
3: 上车吧，来。哦，上车上车。
0: 那夏掌柜的，俺们就先走了。
2: 我去看你们啊。
4: 谢谢大叔。
5: 谢谢大叔。
2: 杨杰啊，我去看你啊。
5: 好。娘，包袱。

0: 离放牛沟还有多远呢？
1: 有七八里地吧。
0: 这冬可真冷。
1: 可不是嘛，三九天能把下巴子冻掉了。
2: 娘，俺爹咋跑这地儿来了呢？
1: 你们是从山东来的吧？
0: 啊。
1: 到这儿来干啥呀？
0: 找俺男人。
1: 你男人叫啥？
0: 朱开山。
1: 朱开山。
0: 你认识他？
1: 知道，他那儿我去过，在这儿有几间房子，啊，看样子是发了点财，没准在这儿娶了个关东娘们儿呢。还找他吗？
0: 找。俺找到他，他要是敢娶，俺就杀了他。

0: 朱科长，您要到了，下车吧。
1: 下车。
2: 谢谢大哥。

0: 了？咋了？
1: 啊，
2: 春姐。他是你的爹，
3: 叫爹呀、啊！在火车站就把你认出来了，还把儿子给你送来了，你跟他想得过吗？
4: 哎，那个啥，我这不只是跟你闹着玩的吗？你看你，
3: 啥时候爹？
4: 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好了好了，行了行了，你看你。

0: 传闻呢？进屋再说吧。啊，行，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老了，干不动了。这村和盛，你就顶起来吧，啊！
1: 哎，爹，
2: 你快坐下，我来，我来。
1: 哎，去坐
2: 哎呀，
1: 吧。
2: 快坐下，尝尝爹做的菜啊！我给你们做面条去，快吃吧，先吃。

0: 我们家都怨俺，没把三个儿子都给你带来。
1: 他娘，这事儿不怪你，也不怪贤弟，都是饥荒闹的。

0: 这些年你受了不少的苦啊，俺看你都老了。
1: 哭啥？娘娘，哭。这几天我在车站等你，不是看你哭的。
0: 拼死拼活的挣了这么大的家业，还真的是乐不得。
2: 哎，
0: 你这是干啥呢？
1: 娘娘，看，你看这是啥？
0: 像沙子，
1: 这是我四年的心血，就这点东西能值两上锭。
0: 是金沙？
1: 是。在关东啊，只要肯拼命就能淘到金子。你把这东西放好了，别让孩子们知道啊。
0: 就是说，咱们苦尽甜来，往后能过上好日子吗？
1: 是，过好日子。
0: 太爹，你往后有什么打算？
1: 我打算让船我船琴到春和省去学徒，不知道人家能不能同意。
0: 春和盛，春和盛就是夏掌柜的爹开的买卖吧？
1: 对。
0: 凭俺们救过夏掌柜一命，想他们应该能答应。好，让他俩学徒，咱俩种地。
1: 离咱们这儿500里地，有一个老金沟。等过了年，我打算过去一趟，再赌一把，拼上命，也要支上他无上地。到时候，咱们安安稳稳的。

0: 活命注定。
1: 不让你去，俺不让你去。你不是说过淘金就是淘命吗？不去行吗？
0: 这事儿你得听我的。
1: 那你舍得？
0: 我舍不得你，可是我和贺老四有一个约定，他在那儿占了几个金坑，忙不过来，我答应过他，应承了的事儿是不能变卦的。
1: 贺老四是谁呀？
0: 和我一起闹义和团的生死兄弟。
2: 一缸饺子吃一正月，
3: 那不天天过年了？
2: 天天过年你不高兴啊？
3: 高兴啊。
4: 小瑞哥，你看公家给过年吃的饺子。
5: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哎呀，外头冷不冷啊？

0: 传威哥，你吃吧，俺不爱吃荞麦面的饺子。
1: 俺胃不好，吃了反酸水，还是你吃吧。
0: 行了，咱俩谁也别装了，一家一半。
2: 哎，你来分。
3: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0: 俺想俺娘了，俺也想俺爹了。今天大年三十儿，也不知道他们好不好。霞儿，咱给爹娘拜个年吧。
1: 嗯。
0: 霞儿，山东好像在这边，关东在这边。
1: 爹，娘，俺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过年了，俺给您二老拜年。
0: 保佑二老身体壮壮实实的，也保佑我们俩能够平平安安的到关东去。
1: 你想干啥？
0: 说啥那么喧哗，原来是你的腚啊。

0: 哎呀，看你饺子有多大个，赶紧起来。来，糖糖，好。今天给你们喝点酒啊，过年了。哎呀，少喝一点，是吧？谢谢爹。好了，一点。糖娘，快点啊！来吧。来吧。哎，给你娘道上。
1: 没有喝。
0: 来，过年了啊！
1: 过年了！
0: 过年了！
2: 吃饺子吧。哎，
3: 朱大哥在家吗？
2: 谁呀？我去，
3: 是朱开山大哥吗？
2: 你是？
3: 朱大哥，有点事儿跟你说。
2: 那进屋说吧。
3: 不了，咱这儿说吧。

0: 他爹，你这几天都没怎么说话了，出啥事儿了？
1: 何老四可能是出事儿了，他有可能死了。 我得去趟老金沟。你到底去干啥呀？别去了。在义和团的时候，何老四用身体替我挡过洋人的子弹。我刚来关东逃荒的时候，没地方落脚，是何老四在老金沟收留了我。他叫我淘金，叫我看金脉。他是我兄弟。
0: 我一定要去弄清楚，你这性子什么时候能改一改？
1: 改了，就不是我朱开山了。

0: 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照片里的故事，王新义以武除光，用热爱点亮少年舞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讲旗。
0: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打造特色红色教育实践平台，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期6天的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经过层层面试、系统授课、特色实践、严格考核，一批青少年顺利结业，正式成为纪念馆红色志愿宣讲员，用稚嫩童声讲述辽沈红色故事。
1: 本次小小讲解员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构建了全方位沉浸式的红色育人体系。培训前夕，主办方通过规范面试筛选优秀学员，为志愿宣讲队伍注入优质新生力量。课程教学中，纪念馆专业讲解员老师面对面授课，手把手指导，精准开设辽沈战役战史知识、讲解礼仪、发声技巧等核心课程。老师们结合馆藏文物、历史影像与经典战役故事，细致讲解讲解话术、肢体礼仪、语言语调把控等专业内容，帮助学员夯实历史知识基础，快速掌握专业讲解技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宣讲素养。
2: 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培训呢，是我们辽沈馆打造的红色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培训通过系统学习辽沈战役史实，锤炼口语表达和礼仪规范，实现青少年从历史的倾听者到红色宣讲者的转变，以童声呢传递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未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者培训，深化馆校合作，丰富宣讲形式，培育青少年宣讲队伍，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为丰富研学体验，拓宽育人维度，本次培训创新增设特色实践环节，组织学员走进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开展警营开放日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近距离观察、沉浸式体验硬核警务装备，系统学习安全防护、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真切感受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担当，在别样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见识，让本次红色研学培训更具温度与新意。经过6天的勤学苦练，优秀学员顺利通过最终考核，正式持证上岗，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小小志愿者讲解员。
3: 经过1周的培训，我成为了一名小小讲解员。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孩子，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也常常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看着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动人的历史影像，能听着热血的革命故事，我深深敬佩着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也深深热爱着家乡锦州厚重的红色文化。作为一名红色小小讲解员，我想把锦州的红色故事传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也知道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
0: 光影定格成长，舞蹈见证热爱，一张照片记录着小小舞者日复一日的坚持，一段追梦之路凝聚着老师的悉心栽培、家人的默默陪伴以及少年心底滚烫的热爱。今天照片背后的故事，走进小小舞蹈家王新义，聆听他从不到4岁踏上舞蹈之路，到多次登上全国赛场的逐梦历程，感受他以坚持练就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藏着一段日夜坚持的追梦旅程，一段成长凝聚着老师的栽培、家人的陪伴，还有少年藏在心底滚烫的热爱。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小舞者王新义以及他的爸爸，一起来听一听属于他们的舞蹈追梦故事。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新义和新义爸爸。新义爸爸你好。
1: 你好。
0: 小新义你好。
2: 主持人阿姨好，大家好。
0: 小新义，我听说你是在4岁的时候学习舞蹈是吗？
3: 对。
0: 啊，那么小你还有什么样的印象没有？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喜欢舞蹈呢？
2: 因为我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我非常喜欢他。一开始我只是喜欢跟着音乐扭动，是他一点点教我基本功。没有他，我就很难坚持到现在。
0: 那新义爸爸，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特别的吃苦耐劳啊，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个舞蹈了，日复一日的这个付出，想必家长也是非常的辛苦了，为孩子的付出。然后您最终的时候，最初那个时间段，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让孩子学习舞蹈呢？
1: 最开始只是孩子单纯的喜欢，我们并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后来觉得孩子有一个这样一直热爱的事情，作为父母的一定要支持，又遇到了一个这样耐心的老师，这也是我们一直支持孩子学习舞蹈的一个原因。
0: 其实孩子在跳舞这方面还是比较有天赋的啊，因为我看过小新义的表演啊，非常的这个出类拔萃啊。那现在在我们眼前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哈，有很多的奖杯啊、证书啊，这都是参加全国各种各样大赛的时候获得的殊荣啊，心情一定是特别激动了。那你对当时还有什么样的印象吗？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哪项比赛当中印象最深刻的等等，你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2: 我记得在2021年，那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大型比赛，跳新疆舞，参加了魅力荷花奖，并荣获金奖。在2022年，我带着喜庆的手绢舞参加桃李杯，并荣获金奖。在2024年，我跳笑纳，在舞蹈风暴的舞台上荣获金奖。就在去年，我参加大个舞者，跳傣族舞傣低，再获金奖。
0: 每一次比赛的时候，你的心情是特别激动，还是说有一点紧张呢？
2: 既激动又紧张。
0: 那一般一支舞蹈要练习多久呢？
2: 一个月吧。
0: 好，那其实你看孩子是如此的优秀哈，离不开家长的大力支持。妈妈爸爸呢，在培养咱们心意这一块呢，也是煞费苦心的，因为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心血。当然希望孩子能够茁壮成长，越来越好。那从这个家

0: 家长的角度来出发哈，这个舞蹈对于孩子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样的支持孩子？
1: 是这样，通过舞蹈来锻炼孩子的意志，也培养孩子坚持和自律。这样呢，对我们来家长来说，是培养孩子的一个方向。
0: 嗯。那他在每一次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是希望孩子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自信啊，然后呢也发挥出自己的这个优势来，是吧？那在这个学习和艺术方面，也就是说文化课和艺术课方面，咱们是如何权衡的呢？
1: 嗯，我们是这样安排，合理的安排训练时间，在课业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利用业余的时间给孩子进行舞蹈培训，不能耽误主课，又不能耽误去舞蹈的训练，而且学校对这种特长的艺术课又特别的支持。作为父母的只能说做好他坚强的后盾，一直陪他走下去。
0: 嗯，听说咱们在假期的时候还参加了各种全国性的比赛哈，啊，那在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说你又有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2: 这次舞台上，我认真做好每一个舞蹈技巧，尽力展现出最好的自己，团结一心，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次经验都是最宝贵的经历。
0: 小心翼翼这一路走来呢，可以说感谢了学校还有各个培养你的老师。那你觉得这个舞蹈之路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老师会细心的扣我每一个动作，既温柔又耐心。学校也给了我很多展示的舞台，没有老师和学校，我就没有这么多展示自己的机会。我非常感谢老师和学校的培养。
0: 嗯，那你有什么要向咱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也好，还是说这个小朋友也好，给他们一些更好的祝愿，或者是跟他们分享你的一些心得呢？
2: 如果大家热爱舞蹈，那么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
0: 欣欣爸爸，那对于孩子来说，参加了那么多的比赛啊，而且还有自己的舞蹈的梦想，那您对孩子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1: 我们不求他一定能拿回多少大奖，只要他能坚持地走下去，对自己这份热爱能更发挥他自己的强项，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父母的一个期望。嗯，也更希望他通过舞蹈来对自己有一定的帮助，对他的坚持和自律，也通过舞蹈呢对他的成长有一定的好处，来锤炼他的美的形体，磨练他更好的意志，这也是我们最衷心的愿望。
0: 嗯，其实从这个舞蹈当中也能够折射出对他人生的一种态度哈，希望他以后一路顺畅啊，这个越来越好，茁壮成长。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欣欣爸爸和欣逸来到我们的演播间，一起和我们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一张记录成长的照片，一段以舞烛光的少年故事。从四岁初我们就开始学习舞蹈了，然后呢到多次的站在全国的赛场上，王欣逸的坚持可以说是离不开恩师的细心栽培，还有学校搭建的平台，更离不开家长长久的陪伴。比赛的名次只是短暂的一个标签哈，持之以恒的热爱才是成长最大的财富。愿所有心怀热爱的少年都能够带来坚持，奔赴属于自己的舞台。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3: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钢铁连奖旗飘扬在战场上，彰显着连队如钢铁般的意志。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击，钢铁连的战士们坚守阵地，毫不退缩，以钢铁般的纪律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捍卫着荣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奖旗回顾钢铁连的战斗故事，感受他们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传承忠诚无畏、坚韧不拔的红色基因。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徐子涵，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四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

钢铁连讲旗，这面钢铁连讲旗红底黄边，如同烈火燃烧。它的获得者就是曾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千锤百炼铸就钢铁意志的连队，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师46团二连，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廖耀湘兵团在攻击黑山大虎山受挫后，开始向营口方向撤退，但在撤退途中遭遇东北野战军拦截，伤亡惨重。卫立煌闻讯急令部队退守沈阳。此时第六纵队接到总部命令，务必于26日拂晓前赶到大虎山以东一带，切断敌人的退路，形成夹击之势。26号凌晨4点，第六纵队突然与国民党新三军遭遇，纵队立即从行军状态转变为战斗队形，迅速投入战斗。46团出动5个连的兵力，对据守姚家窝棚的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成功歼灭1个营的国民党守军，并成功占领姚家窝棚。26号下午5点开始，国民党新一军、第71军等部队开始疯狂地对利家窝棚一线的阵地展开炮击和冲击。炮火导致许多村庄的房屋被炸毁，我军的防御工事多次被毁后又重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46团团长吴纯仁和政委张天涛立即组织4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外加3门迫击炮，向敌人猛烈反击。在国民党军炮火的猛烈轰击和疯狂反扑下，我军战士毫不退缩，顽强抵抗着国民党军的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战士终于成功守住了阵地。46团付出巨大代价，团内人员伤亡超过1半。在这场战斗中，2连全员壮烈牺牲。这支连队用行动诠释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为了胜利勇往直前、视死如归、震撼敌胆的精神。战后，第六纵队第十六师46团二连便命名为钢铁连，46团授予二连钢铁连奖旗。

近日，随着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与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同步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这些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为持续巩固深化双减工作成效，

精准防范暑期校外培训乱象反弹回潮，坚决整治隐形变异违规培训问题，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假期课业负担，全方位筑牢学生安全健康成长屏障。连日来，北镇市教育局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通过周密部署、从严整治、全域排查、长效管控，全方位规范暑期校外培训市场秩序，为全市广大青少年营造安全、规范、清朗的假期育人环境。暑期是校外培训违规行为的高发易发时段，隐形变异培训、无证黑补课、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是暑期治理重点难点，立足暑期培训治理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北镇市教育局靶向施政，精准发力，聚焦隐形变异培训、师德师风建设、安全隐患排查、机构规范运营、部门联动监管五大关键领域，打出暑期治理组合拳，推动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下一步，北镇市教育局将持续提高政治站位，细化压实包保责任，健全排查、交办、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持续加密暑期巡查执法频次，对各类校外培训违规行为从严从快查处，公开曝光。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沉重。

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

0: 金，让百姓受益。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就是这里。啊，
1: 谢谢你哦，小朋友。
2: 你要住在这里吗？
1: 对呀。
2: 那你认识小葫芦的阿妈吗？
1: 小葫芦是谁呀？
2: 托托，哥，哎，那个就是小葫芦。啊，我们去广播站喊你去不去？
3: 去，等等我。
1: 走吧，走吧，慢点啊。

0: 你好，请问您知道谢小春？
1: 你好。
2: 哎，你好，是许红豆吗？
0: 你是谢小春
2: 啊？你怎么自己过来了？哎呀，我估摸着你这会儿应该是到了，但是呢，你没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也没打通，不好找吧？
0: 手机摔坏了。哎呀，
2: 怪不得了，那是你箱子吗？
0: 对对对，
2: 帮你搬一下。
0: 哎，没事没事，我自己来。
2: 哎呀，不用我来吧，你都搬了半天了。
0: 重，
2: 真是有点沉啊。来，好了。院子还挺大的吧？
0: 啊，挺大的。
2: 这个地方呢，不是一块宅基地，它是三块。前年的时候呢，哎呦，我们把这地方租下来，重新整修了一下，就做了这么一个短租的小院，一共呢有六间房。这就是你的房间，旁边的五号房呢住了五个月，刚刚退租，现在呢还没有人住进来，但是其他的房间都是住满了的。如果说三个月以后你还想续租的话，提前半个月跟我说啊。
0: 好。
2: 哎，看看怎么样。哎呦喂，好。那个，这些呢都是你寄来的快递，我已经帮你从代收点啊都给拉过来了，你检查检查啊。
0: 好，谢谢啊。
2: 来吧，冯东。
0: 嗯，
2: 给你介绍介绍哈。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公共厨房，里边所有的电器啊、厨具啊都可以用，都是公用的。那边呢是一间茶室，茶室的后面有一间杂物间，还有工具房。
0: 挺好挺好，
2: 我们进去看看。
0: 嗯，
2: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餐厅了啊。餐厅的后面呢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区啊。如果说平时我要是不在的情况下，有任何的事情，你可以找住在那边一号房的娜娜啊。嗯，她现在呢在小馆，回头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
0: 好啊。
2: 哎，啊，那位是，她住二号房，你不用理她
0: 啊。
2: 嗯，反正差不多就是这样。
0: 好，
2: 我就先走了。
0: 嗯，谢谢小春啊。
2: 没事。
0: 哦，嗯，对了，刚刚在镇上有一男孩追一匹马，把我手机撞坏就跑了。
2: 追马，长什么样啊？
0: 年纪不大，瘦瘦高高的。
2: 哦，行，那你问对人了。他家离这儿不远，就在隔壁巷子，我带你过去。
0: 啊，谢谢小春哈。
2: 没事，走吧。当心哈。
0: 啊。
2: 那，就是这儿了。来，红豆。
0: 啊。
2: 跟你讲哈。就是这一家，他们家呢有个奶奶，还有一个哥哥。
0: 啊，
2: 哦，等会儿啊。喂。哦，行，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回去啊。好嘞。红豆，
0: 嗯，
2: 我就不跟你进去了，店里有点事儿。你进去以后呢，就直接找他哥，好吧？
0: 好，好，好，够麻烦你的了。那你忙去啊。
2: 好。哎，如果说你要是明天有时间的话，到我店里，我请你喝咖啡啊。
0: 好，
2: 那我走了啊。哎，
0: 好，
2: 拜拜，
0: 拜拜。
3: 那么多马就非得骑小可？上次被颠下来，腿划到口子，才好没两天，这次干脆直接跑了，幸好没撞到人，否则我打断你的狗腿。让你动筷子了吗？阿奶动了吗？还有啊，把你这头发给我剪了，什么鬼样子？
4: 喂，这样才帅好不好？
3: 剪了。
5: 阿奶，你看他
6: 切菜。
7: 哟，打扰一下，那个门口没有门铃，我就直接进来了。
3: 哦，来旅游的吧？找不到路了吗？
7: 我找他。
3: 我？
7: 啊，嗯。他上午追马撞着我了。
3: 马撞到人了？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7: 不是马撞到人，是他追马， 然后撞到我了，然后我的手机就摔飞出去了，摔碎了。
4: 你手机坏了吗？
3: 出去撞个人回来不说，让别人找到家里头来，一天到晚给我闯祸闯祸啊！
4: 哎哥，闯祸啊！哥，给我错哥，别打我！哥，站住！哥，别打我！
3: 站住！
4: 给我错哥，站住！哥，哥，哥，错哥，哥，哥，别打！别打哥！哥，别别别！啊！安全，兄弟，安全！
3: 屏都碎成这个样子了，也开不了机。是给你换个屏幕修一修呢，还是赔你个新的？
7: 换个屏幕修一修吧，这里面东西挺重要的。实在不行的话，你给我一半钱就行，毕竟也用了一年多了。
3: 啊，村子里没有修手机的，只能去古城修。你在这待几天？
7: 我住一段时间的，我今天刚来就被他撞了。
3: 谁带你找过来的？
7: 谢小春。
3: 小春啊？
7: 嗯。
3: 你住有风小院？
7: 嗯。
3: 啊，我叫谢志尧，怎么称呼？
7: 许红豆。
3: 我一会有事儿，陪不了你去修手机，我找个人带你去吧。
7: 啊，没事没事，我还要回去收拾东西呢，明天我自己去就行，回头给你看收据，好吧？
3: 也行。
7: 嗯。
3: 啊，不好意思啊。
7: 啊，没事。
3: 哎，稍等。
7: 嗯，
3: 谢主任，过来。给姐姐道歉。
4: 对不起。
3: 认真道歉。
4: 对不起，对不起。
7: 别按他，没事，我原谅他了。
3: 啊，
7: 嗯，
3: 那不好意思啊。
7: 啊，没事。
3: 对不起啊。
7: 你别打他啊。
3: 我没打他。我打你了吗？
4: 哎呀，你抢我，他踢我屁股！
1: 哎呀，没事没事，
4: 疼了。
1: 那金花怎么说？
3: 说先修，修不好赔一半的钱，毕竟用了一年多了。
1: 嗯，那还是个老实人。
3: 是，都没说赔个新的。
4: 我哥都舍不得换新手机，我用的还他旧手机呢。
1: 小气。一个学生要什么新手机？
4: 我玩游戏卡，他们都骂我。
1: 骂人就别跟他们玩，不文明。
4: 哎，你不懂。
1: 不是，哎，你别欺负他了。哼，吃吧。
4: 谢谢。
3: 喂，怎么样？木雕画的时候消息了吗？漆雕和手雕怎么可能差不多呀？那漆雕就是个模子，平平整整的黄杨木，做出来的东西都一模一样的。
5: 我这治了，功夫的结果就这个呀。
1: 就不能安安静静吃个饭？
4: 奶奶，你也吃点。
7: 嗯嗯嗯。

0: 陈阿奶啊，门口的马粪扫一下。阿姐，哎，马粪又没扫。
1: 啊？哎呀，我又忘了。
0: 哎，算了算了。

0: 来了，你长本事了，你能了，你有时间就在那耍了是吧？
1: 我靠点创作。
0: 就你这手艺还创作？哎，我告诉你啊，就像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那别人都争着抢着让我做事儿了。你看你这门板，你刻了几天了？再看看，看你这花啊，你没睡醒吧？
1: 我还没雕完呢。
0: 浮躁，坐不住，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在那看手机、上网、嘻嘻哈哈的，你心思压根就没在这上边。走路还没学会呢，就想飞呀！
1: 是我错了，对不起。
0: 你平时啊，承认错误态度可好呢，就不改是吧？你瞪我干什么？
1: 师傅，我跟你说实话，您别生气。
0: 实话？哦，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实话。行，你说，你说，说呀！
2: 您这木雕要卖得出去，我保证好好雕。您几十年的老手艺，还评了周西非遗传承人呢。您雕的这跟雕随行，前天就摆在这儿了，放在这儿都能镇宅了。还外边那椅子，是个人都摸一下，摸包浆了也没卖出去啊。
3: 那个来看的人也不少啊，只要咱们手艺好。
2: 没用，都是来拍照的，能带走点什么小摆件啊、小手串就不错了。师傅，您平时也雕，村里其他师傅雕完也送过来，这么多东西根本卖不出去。要我说，您就不应该开这木雕坊，在网上卖也一样，还省这么多花销。
4: 你在家？哎，大伯也在呢。

0: 年纪这么大了，还这么大亲戚。
1: 怪不得你师父会生气的，我都觉得你懒散。
0: 他就是气不顺，看什么都不顺眼。
1: 还不是你惹他生气、啊？
0: 不是我，是我一师弟。算了，不说了，没意思。
1: 什么没意思啊？
0: 我在这儿没意思，你不觉得吗？
1: 我不觉得。
0: 这儿能有你们上海好吗？
1: 这里有这里的好，上海有上海的好。
0: 好什么好？
1: 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喏，你最爱喝的豆奶，快喝吧。

0: 呀，打烊了。
1: 哦，对，你一个人呀？
0: 啊，
1: 那进来吧，给你坐。
0: 啊，
1: 来，请进，
0: 谢谢啊。
1: 哎。

0: 来喽。
1: 饿了吧？
2: 谢谢啊。哎，老板娘，能不能帮我拍张照？
1: 可以，
2: 按这儿就行。
1: 哦，好。一、二、三，一茄子。你看看行不行？
2: 谢谢啊。
1: 不行，再给你拍。
2: 可以，可以。谢谢。

0: 味道不错吧？啊。姑娘，一个人来玩呀？
1: 啊。
0: 以前来过吗？
1: 没有。
0: 第一次来呀？那你可来对了。我们家这个店呀，开了20几年了。以前我们这村上呀，只有我们一家店。来这里玩过的、吃过的，那都会再找回来的。

0: 老板娘，
1: 哎，
0: 买单。
1: 哎，
0: 微信可以吗？
1: 啊，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来刷卡。
0: 哎呦，
1: 58。
0: 我还是刷卡了。
1: 哎呦，这个我们家可没有，现在都用手机支付。
0: 啊，那附近有没有那个取款机？
1: 没有。姑娘，要不然算了，这顿饭呀，算是阿婶请你了。
0: 不，
1: 哎，你走吧，没关系的。
0: 不，那个，哎，您知道有风小月吗？
1: 哦，我知道啊，你住那里啊？
0: 啊，我今天刚来啊，手机就摔坏了，我要在那个小月啊住几个月，等我明天取了钱就还给你。
1: 行啊，没事的啊。
0: 要不然我把相机押给你。
1: 哎呀，不用，姑娘，不用，你走吧，没事的。
0: 啊，我一定给您送来。
1: 好，嗯。慢走啊！
0: 谢谢啊，谢谢，再见。

0: 电视台明天要来校榜这边拍节目素材，这事儿呢还是由小月负责。一会儿我把节目组的电话发给你。
1: 好。谢总，我们约了物流公司的车，明天早上过来。去新疆参加非遗展的刺绣作品和零售货品，明天早上就要打包发过去了。我跟您说一声。
0: 物流公司的车能不能让他晚点再过来？谢老师为了非遗展绣的那个七骏图啊，我想让节目组拍一下。
1: 行，我去沟通。
0: 你和张小兰什么时候去新疆？
2: 我和鸽子后天先过去，谢华兰老师跟他徒弟下周去就行。
0: 好，那就先这么安排。叶森，合同呢？
3: 盖上，分给大家尝一尝。哎，阿叔，
4: 哎，
3: 来了，
4: 来。
3: 我尝尝。
5: 来，
3: 大侠，你也尝尝。
5: 外地找过来的，
0: 村里黄欣欣牵的线，他朋友村产核桃，让我们啊帮着卖。
5: 怎么样？
6: 不错，
5: 脆，
6: 饱满，但是我们要去原产地看一下。
0: 没问题。
3: 大伯，
7: 啊，谢师傅，
8: 哎，谢师傅来了，
7: 谢师傅来了，
0: 来，大伯喝茶，
6: 哎，好。
9: 哎呀，
0: 啊，
9: 我过来就是想问问，那个酒店要木雕画的事儿，谈的怎么样了？
0: 我本来是想等确定了再跟您说的，是这样，我那个搞设计的朋友是这么跟我说的，那个艺术酒店的老板。本来是想在每层楼的走廊玄关都挂一幅木雕画，但是呢，现在吧，他想在酒店的大堂挂一幅大尺寸的木雕画，由您亲自来雕。那其他的地方呢，就挂机雕，这样节省成本。
9: 哦，那就要一幅啊。别人雕行不行？
0: 您是周级的非遗传真人，那当然是想让您亲自雕的作品啊。
9: 我那几个徒弟的手艺也不错，啊，这要放在以前家家户户建房子的时候，那找他们干活那也得排队。
0: 是，大伯，这事儿都还没有确定，回头我让我那朋友啊约下那个老板的时间，我亲自再去谈一下这笔生意。
9: 哎呀，算了，你也别谈了。我也不想求着人家办这事儿啊！你这么着，你跟他说呀，这个那个大幅的画啊，让他也找别人吧啊！我不缺这活，
0: 不是这怎么叫求人呢？啊，生意不就是靠谈的吗？啊，你用你的筹码说服我，我用我的条件说服你。
9: 我谢侯顺这么多年，我赚钱我干活都是凭手艺，我从来没求过人。哎呀，我不是冲你啊，你别生气。你别操这心了，走了。
0: 不，你别走啊！
9: 算了，走了。
0: 不是。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啊，随便逛悠逛悠，那个又见面了啊。

0: 这里不大，容易碰见。你这是要回小院吗？啊。顺着这条路走到海边，然后沿着海边的公路一直走，就能看到村子的入口了。啊，好，谢谢啊。哎，怎么了？ 你不会被蛇咬了吧？你为什么一直盯着他看呢？是因为没见过吗？
1: 没踩过。

0: 第一次骑马？
1: 对。
0: 放心，小可爱很温顺的。之前啊，是阿远拿鞭炮扔过他，所以他才讨厌阿远的。啊，
1: 他叫小可爱啊。
0: 嗯，生下来的时候小小的，很可爱。
1: 谢谢哈。
0: 别客气，这踩到牛粪啊，是急。一过来就住三个月，哪个公司给这么长的假？
1: 你怎么知道我住三个月啊？
0: 有风小院三个月起租。啊，
1: 对。
0: 是失恋了还是迷茫啊？
1: 你为什么这么问？
0: 那不是爱情就是。因为辞职了还得找工作，找不到工作挣不到钱，没有钱啊就养活不了自己。
1: 哎，那养马能维持你们一家生活吗？
0: 能啊，我们家有房有地的，开销也不大。阿奶呢，种种菜，每天
2: 穿过山喽。

0: 慢走，
1: 谢谢。
2: 慢点，慢点。去那坐会儿。小晴啊，来双拖鞋。
0: 还要干你女朋友啊？
2: 开什么玩笑？人家就是过来玩的客人。
0: 小可爱，你随便去跟人家骑，上次我想骑，你说不让骑。
2: 来，挑一双。
3: 这个
2: 合适吗？
3: 合适，多少钱？
0: 你跟阿瑶哥一起来的，不赚你钱，25块。啊，
2: 10块。
0: 10块我就真的不赚钱了。来，10块。阿瑶哥，
2: 没礼貌，按照这个辈分啊。你应该喊我阿瑶叔。
0: 什么叔了？都什么年代了，还论这种辈分？八竿子打不着。
2: 你的鞋走了。
0: 嗯，哎，等一下啊。

0: 大哥，吃了吗？
1: 没吃呢，你刚回来。
0: 对啊，干什么去啊？接我阿奶回家吃饭。
1: 啊，行，慢去啊。哎，
0: 好啊。他很乖的啊，不踢人。来，我来。
2: 来，躺着。哎
3: 呀，不用了。
2: 没事，你客气。
3: 谢谢啊。
0: 走吧。
3: 我那个不太会签的啊。啊。
0: 都是一些家常菜，不用客气。嗯，
3: 谢谢啊，不用等你爹了。
0: 哎，别管他，那不知道跑哪玩去了。嗯，
4: 阿瑶。
0: 哎，宝平婶，屋子里呢。小院的新房客。
5: 宝平，没吃饭就坐下来吃。
6: 家里刚做好，小车去叫小葫芦去了，我这回去就吃啊，来，赶紧趁着热吃了。
7: 那你们先吃着，我先走了啊。
3: 谢谢
7: 阿婶。
3: 嗯，
7: 阿婶走了。
0: 宝平婶，
7: 他现在心浮得很，也不好好干活，今天又惹师傅发火了。他阿姐说他，他还不听，结果两人在家又吵起来了。
0: 你别说，年轻人坐不住，这谁不爱玩，对不对？大伯说他两句也就算了，你们别跟着说他呀。
7: 是，但他这次不一样。他跟我说他上海有个朋友让他去上海玩，要去上海一趟。
0: 他什么时候有上海的朋友了？
7: 不是
0: 夏夏自己说的。
7: 那他没说，我还不了解他呀。前两天跟我说他师父年前收的那个徒弟又不想学了，要走了。
0: 这又有徒弟要走？
7: 是啊，你说现在这门窗都是机雕的，这村里的老师傅活也都没那么多。
0: 别着急啊，我先找小春他商量一下，然后再去问夏夏。
7: 行，那又麻烦你了。
0: 哎呀，不麻烦。
7: 那我走了啊。嗯，对，明天的事儿你别忘了啊。
0: 啊，没忘。
7: 那就好，我先走了，快去吃饭去吧。哎，
0: 您慢点啊。
7: 哎，好。
0: 路上注意安全。
7: 哎哎。
8: 啊，你不干嘛就休息。嗯。妈，不说了，手机借的，我得还给人家。就这样哈，拜拜。

0: 哎，拿着吧，应个急。
1: 谢谢啊，算借你。手机修好了再算吧，走吧。得去趟格桑花饭店。
2: 你还没吃饱啊？
1: 中午赊账了，把钱给人送去。
2: 不用这么着急吧？
1: 送我安心。
2: 行。小心他爹啊。

0: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1: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2: 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预防火灾，多做一点。

0: 还真是他。我不吃了，谢谢。厉害呀，娜娜。来来，喝点喝点。
1: 我不喝，我明天早上一大早跟小春姐去仓库帮忙。
0: 你俩这个一个过午不食。

0: 一个过午不喝。
1: 啊，哟，说朋友朋友就到，来，谢总，喝点喝点喝点。
2: 你不早说，我们在家吃完饭过来的。
0: 啊，这位是？
3: 啊，我是许红豆，新来的房客，住楼上。
0: 哦，你好，你好，介绍一下，
3: 嗯，
0: 我叫胡有余，你叫我老胡就行。
3: 啊，老胡你好。
0: 嗯，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是马秋山，马爷。
3: 下午看见他在打坐吗？
0: 嗯，这位是
3: 娜娜。哎，你好，娜娜。
4: 美女在你家吃的饭。
2: 保评审送了牛肉过来。
3: 小牛肉不叫我啊？
2: 你们来了就不够吃了。哎，那个，你们喝吧，我晚上还有事儿。啊，早点休息啊！
3: 哎，好。
4: 他晚上能有什么事儿？喝点吧。
2: 哎，改天吧。走了。
0: 哎，那个红豆，给你接个风。
3: 不是，我那个东西还没收呢，我得先上去收。明天啊。
0: 哦。
5: 你早一点休息，有什么事情就找我，我就在这个房间。
3: 好。
0: 红豆，红豆啊，咱加个微信吧，好吗？
3: 啊，你看我这手机坏了，等修好
0: 了。哦。
3: 啊，晚安。
0: 啊，对，我住那屋啊，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找我。
3: 嗯，好。
0: 得，这也挺闷，比大麦还闷。
2: 哎呀，
3: 我也先回去了，谢谢你的宵夜。
0: 不是你玩会儿呗？哎，不是不是，你的给我留两串也行啊。
6: 老胡啊，莫强求，这人要学会自己与自己相处。

0: 是了吧？
1: 啊，开动吧。
0: 嗯。哎，等会儿，我得先跟你隆重介绍一下这三道菜呀、啊。嗯。
1: 母子相会，关公会秦琼，我辣的很。
0: 这不就是黄豆芽炒绿豆芽、番茄炒蛋，还有辣椒炒猪嘴吗？
1: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0: 我只是觉得这家店上菜太慢了。我跟你说，我吃完饭马上得回酒店，今天来了个团，你说我是不是疯了？忙到嘴巴长溃疡，还要陪你来吃这个辣椒炒猪嘴。
1: 知道了，知道了，那不是因为你爱我吗？
0: 快爱不起喽，服务员。
2: 哎，
0: 米饭啊，快点。
2: 好的，稍等。
1: 到底什么时候有空能陪我去云南？
0: 这段时间忙，
1: 再看看吧。
0: 西兰花，
1: 我也没尝过，不知道。
0: 估计就是菜汤的味道啊。
1: 这个炒猪嘴很好吃，你多吃。
3: 喂，请叫他我辣的本。
0: 炒猪嘴，
3: 旅行团，
0: 炒猪嘴，
3: 旅行团里。

0: 呀，咪咪。
1: 哦，你呢？我没睡好，昨天窗户开着，蚊子都进来了。问你一下啊，

0: 嗨，你好，我叫许红豆，昨天刚来的。
1: 你好，我叫大麦。
0: 大麦啊，红豆跟大麦，呵呵，都是粮食。你起这么早打个招呼，你忙你的。
1: 那个，我做多了，要不给你盛一碗吧？
0: 不用不用不用。那个，我自己那个待会煮麦片，谢谢。
1: 没事，我真的做多了。不知道。你屋子里有蚊子呀？
0: 昨天睡觉忘关窗户了，这蚊子挺多啊。
1: 那个，我房间里有杀虫剂和风油精，一会儿拿给你啊。哪里的酒店呀？
0: 在北京那个五星级酒店。
1: 哦，那你北京人呀？
0: 不是，我是在北京读的书，然后呢，就在北京工作了。在北京待了十几年。我是山东人。
1: 那你这次来这里做什么呀？
0: 辞职了。就想来着放松放松。
1: 怎么放松啊？
0: 这风景这么好，你可以尝试着远离手机。
1: 那你今天做什么呀？
0: 修手机，手机坏了。
1: 那不正好远离手机吗？手机在旁边你就一直想用它，那它坏了你不就是不想用了？
0: 那可以啊，你去休息吧。
1: 谢谢。那我就先走了。

0: 饭了，吃饭了，快点吧，我上班都来不及了。
1: 知道了，好了好了
2: 啊，你看安奶奶懂得极了，是不是生气了？
1: 走，吃饭。这少爷还没下来呢，什么意思啊？给他送到床上吃啊？
0: 哎，小葫芦，叫你小舅吃饭
3: 啊，
1: 去。
0: 别跟他生气，现在的心呀、啊、早都飞出去了，已经听不出好赖话了。
1: 嗯，是听不出来。我现在吧，说什么哈，他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中间没个脑子挡着。我要跟他生气走，气死了。
0: 嗯，你还别气死，咱俩气死我一个就行了。正好你爸在小院等着我呢。
1: 李宝平，谁气死你也不能气死啊！什么苦都受了，好不容易享点清福了，你气死了。我告诉你啊，阎王爷都不同意，小鬼都不敢收你。让我阿爸慢慢在底下等着吧啊，再让他等个几十年。

0: 是，你好，
1: 你好，欢迎欢迎。
0: 马爷，
1: 你不用叫他，白天他都听不见。啊，新来的，有几句话呢，我要跟你交代一下的。嗯，这个院子的卫生呢，归我负责。你们垃圾不要乱丢，也不能放在门口，统一的摆在那个洗衣房那边，有个垃圾桶，该看见，放在那里。嗯，还有，自己房间的卫生，你到我们这里来做什么？
0: 啊，我来啊，休息休息，这空气好。
1: 那你工作不做了？
0: 辞职了。
1: 哦哟，还是你们城里人有底气啊，工作说不做就不做了。我不是打工的噶。这个院子三分之一的房子都是我家的，我是房东。
0: 房东太太哦，怪不得啊，讲话这么体面。
1: 房东啊，还体面？哎呀，我就是个农村的老阿妈，你不要客气啊，以后就叫我阿贵婶。
0: 好，阿贵婶。是，不过离得不远。哎呀，
1: 还是很有缘分的，我的儿子女儿都在青岛。哎，不是去打工啊，嗯，他们都是考大学考到青岛，毕业以后们就留在那边了，现在都结婚了，有了娃娃。
0: 那可太厉害了。
1: 什么厉害啊？
0: 哎，阿贵婶啊，你知道那个小春的咖啡厅怎么走吗？
1: 当然知道了，啊，很近啊。那出了这个门左转走到头，另外一个巷子再左转再走到头就右转，走到头就到镇口了，你再去问问。
0: 好好，
1: 这是很近啊。嗯，
0: 谢谢啊。
1: 白天它都是聋的，你去忙你的吧。
0: 好。

0: 谢谢啊！
1: 哎呦，
2: 谢谢，
3: 不客气。

0: 今天彩电吗？
1: 不蓝不蓝。
0: 没雨线吗？好看呗。没时间了，
1: 不蓝的。
2: 九号。
0: 哎。
3: 哎，你喜欢哪个？阿南送你。
0: 不用，
1: 谢谢。
0: 没事。
2: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0: 啊，我想去小春的咖啡厅，怎么走？
2: 那你走反了呀。
0: 啊。
2: 前面那个路口往东。我送你去吧。
0: 没事，谢阿南。拜拜。
1: 拜拜。
2: 晚上来接你啊。这边，走反了。
0: 感觉绕了一圈啊！
2: 你不是过来玩的吗？带你逛逛。
0: 啊。
2: 哎，你今天不去修手机啊？
0: 啊，嗯，休息一天没事。
2: 你在赌，我是我们村的颜值担当，矮脚马王子。但是呢，我从来不。那你走慢点啊，你脚踩风火轮似的。
0: 我走挺慢的呀。
2: 风景这么好，看看洱海。洱海很美吧？
0: 嗯。
2: 晃晃悠悠的。但我阿爷站在上面捕鱼的时候呢，就特别的稳。每次阿爷。

0: 只含一个未知数，且未知数的高次数是一，啊，等号的两面呢，都是整式，这种方程式就是一元一次方程。你真的忘了？
1: 你记这么清楚才奇怪，好不好？娜娜，
2: 谢总，嗨，小黄豆。
1: 小葫芦，国宝，
3: 老叔，阿阳叔，
0: 哎，你房间收拾好了没？收拾好
1: 了。我开飞机了，哎，来走，开飞机。
0: 我看到你想喝什么，小春姐说了，第一次啊，请客，不用，我不算你们生意。
2: 我们就是做场主生意，吃人嘴软，你以后呀要多来找个生意。
0: 那好吧，我们还没吃午饭呢，
2: 那你看一看。
1: 哎，小春呢？
2: 哦，去了火街人了。哦，
0: 我推荐我们这儿的牛肝菌薄饼。
2: 好呀、啊。
1: 娜娜，
2: 哎，
1: 咖啡好了吗？
2: 好了。
1: 谢总。哟、哎，不红包吗？这不、啊，真漂亮哎，穿的，一看就是游客。怎么着？我去城里唱歌去，跟我玩去。
0: 我今天有安排了，
1: 有安排了。
0: 嗯，
1: 哎，对了，咱俩还没加微信呢，加个微信叫什么？哎呀，嗯，
0: 看我，手机坏了，
1: 真坏了。啊，那这样，你跟我去城里，然后顺便你就把手机给修了嘛，然后咱俩就加微信。
0: 啊，我今天想先歇着。
1: 想歇着呀？
0: 嗯，
1: 行，那你先歇着。
0: 哎，
1: 啊，那我唱歌去了啊，那个晚上请你们喝酒啊。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4: 吴老师呀，就这样，热情。
0: 对女生尤为热情。
4: 哎，小春。哎，我到店里了。
5: 李老师，给您介绍一下哈，这就是我大哥谢之遥。大哥，这是李老师，小学语文老师，对吧？你俩初次见面，要不然先握个手吧。那个李老师，我们是小六。大哥，
0: 这个是牛肝菌薄饼。
5: 还有一个，
0: 谢谢，不客气。
5: 都特别好。还有一个特意调配的。
0: 这个是我们宣传册。村子还有镇上和周围好玩的地方都在上面，可以看一看。这个是手绘地图，你吃完以后可以去周围转转。这可以拿走吗？可以啊。
5: 这个里头呢，它是用那个柿子，然后呢，核桃、葡萄干全都在一块儿，特别有营养。一会儿你尝尝，好吧？
0: 尴尬的相亲群，他们都姓谢，堂姐弟是吧？不是堂姐弟。
2: 谢总今年有32岁。小春姐27、28岁，有那么一点血缘关系，嗯，算是上是同一个村子的亲戚吧。不过啊，他们俩感情很好。
0: 32，
5: 大哥这边。
4: 这个是秋丽，那个是亲的。
5: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业务不精。
0: 谢总全家人加起来都没小春姐一个人着急。
2: 嗯，
0: 大哥天天张罗给她介绍女朋友。
3: 娜娜姐姐。
0: 嗯，怎么了？
3: 娜娜姐姐，我想吃薄饼。
0: 你们不是刚吃完午饭吗？就想吃薄饼啊？听你写完了没？
3: 可是我想吃薄饼。
0: 嗯，来拿着。说谢谢红豆姐姐。
3: 谢谢红豆姐姐。
0: 不客气。
3: 谢谢姐姐。
0: 这谁家的小孩啊？小葫芦和小春姐他们家的，国宝是晚上路口卖烧烤杨冠军他们家的。
6: 小春的女儿，她都结婚了。
0: 她都离婚了，前夫在昆明，孩子归她管。

0: 哦，来了，我听说了，在学校上课之外还喜欢爬山、野营。哦，对了，我在我们小学还组织了一个营销队，哦，也是小队呀。
1: 啊，什么？
0: 野营小队？
1: 对呀，
0: 我告诉你，我大哥也特别喜欢骑马，他有一匹马的名字特别可爱，叫可爱。
2: 我要影响到哥。
0: 没有特别偏吧，挺爽口的。我给您倒点茶吧。在这儿就跟咱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啊。

0: 你随便看啊，看有什么需要的。这里的工艺品全是你做的？不是，我师傅还有其他村里边的师傅雕完就放这卖。我刚学几年，哪能雕这么厉害？哎，那是个什么？ 这个就是我瞎叼着玩的。有意思哎。有意思吗？<笑>这女人看着气急败坏的样子，但是还挺搞笑。你雕的谁啊？
1: 我姐。
0: 你姐？
1: 啊。
0: <笑>你不说我还以为我姐呢。
1: 你从隔壁咖啡店来的？
0: 嗯，我看两家院子挨着。
1: 那个咖啡店就是我姐的经营。你姐是谢小川？你认识我姐？
0: 我租的房子呀，昨天来的。
1: 哦，你就是小院的新租客。<笑>我叫谢小夏。熊豆。熊豆。
0: 啊。
1: 哎，这个给你，拿着玩吧。
0: 谢谢啊。
1: 没事，有空过来。
0: 哎。
1: 拜拜。

0: 来。
1: 谢谢你，小生姐，认识你太开心了，我肯定来。这个是我们这儿的新茶啊，一定要喝，尝一尝。谢谢你的礼物，拜拜。
0: 哎，甭客气啊，有空再来玩。嗯，
1: 慢点啊。
2: 好，
1: 一定再来啊。拜拜。
0: 喜欢于老师哈？
3: 喜欢啊，我觉得李老师真的不错。怎么样，娶回来？
0: 说的好像我娶了人家就会嫁一样，根本没瞧上我啊。
3: 怎么没瞧上？没瞧上人家能主动留你微信啊？我跟你讲啊，这微信留下了呢，你得主动点儿，就当交个朋友嘛。这李老师真的挺好的。
0: 嗯，挺好，挺好。哎，夏夏的事儿。
3: 你别转移话题啊。
0: 我知道了啊，微信也加了是吧？人也挺好的，先当朋友可以吧？
3: 不许敷衍我，真的主动点儿。
0: 哎，行行行，哎，说说夏夏，怎么突然要去上海啊？
3: 我阿妈告诉你了。
0: 啊、
3: 嗯。他呢，最近认识了一个上海的朋友。
0: 哦。
3: 人家邀请他，他就想去看看吧。
0: 上海的朋友，男的女的？
3: 说是男的，打游戏认识的。
0: 嗯。
3: 但是我觉得不像，他最近吧，洗澡的时候都把手机放进洗手间。我觉得八成是网恋
0: 了。哎呦，夏姐也到了谈对象的年纪了哈。
3: 但是我阿妈又觉得不像，她说夏夏去上海就是为了在那边找个工作。
0: 如果真是这样呢，她都这岁数了，你们摁也摁不住。如果她想去上海玩，你就让她去。如果真是要找工作呢，她铁了心就让她找。
3: 嗯，但是最近他师傅的心情不太好。前几年呢，他儿子非要去搞机雕，气得当时高血压就住院了。后来评上了州级的非遗传承人，觉得应该传承嘛，收了十几个徒弟。结果呢，这徒弟是一边教一边走，夏夏是在他身边待的时间最长的了，又加上是一个村的，沾亲带故，他对夏夏真的挺用心的。要是夏夏这么一走啊，我怕阿伯受不了。
0: 受不了也得受，出去。他那几个徒弟啊，啊，手艺是学会了，钱赚不到，那不走怎么办呢？
3: 是，你想帮他宣传一下吧，他还觉得东西虚头巴脑，不要。
0: 啊，这样吧，我晚上吃饭让夏夏过来跟他聊聊。
3: 谢谢你，阿哥。
0: 甭客气。

0: 娘娘给你绣个带荷花的梦。
1: 我不要绣荷花，女孩才带花。
0: 那你要什么？
1: 蝴蝶。
0: 好，那就绣蝴蝶来。
2: 好，看，可以了。来，谢老师啊，今天真是辛苦你了，谢谢谢谢。
0: 没有没有。
2: 咱们一起合个影吧。
0: 嗯，好。
3: 啊，我来拍，我来拍。
0: 哎，来一起吧。
2: 谢总，一起啊，咱们。
3: 哎呀，我凑什么热闹啊？
2: 咱们人快点啊！哎，
3: 看这儿啊，找一下啊。好，一二三，好嘞。
4: 哎，刘编导，你们电视台有木雕专栏吗？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啊，周级的非遗传承人，比谢老师评的还早呢，就是为人特别低调啊，就是个老手艺人。
2: 我们上个月刚去过剑川。啊，
4: 嗨，
2: 哎呀，没事，等以后嘛，有肯定有机会。
4: 好，
2: 回聊。
4: 哎，好好好。
2: 哎，行了，你别送了啊。
4: 哎，鸽子，你帮我送回去。
0: 好，
2: 走，
4: 拜拜
3: 拜拜，慢点儿。

0: 哎呀，今天累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不累，又没干体力活儿。
0: 刚才拍摄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如果阿妈当时没有放弃做绣娘，没有出去打工，那她现在应该和你一起在录节目吧？
1: 你阿妈不出去打工，哪来的钱供你读书呀？我是没孩子要养，否则那个时候也得一起跟着出去谋财路。你是不是想你阿妈了？你阿妈走的时候，你还在读初中，这一转眼都20年了，真快。

0: 阿瑶。
1: 嗯。
0: 你服用吗？
1: 嗯，正好。
0: 嗯。
2: 阿南。阿南，我肚子好饿。
0: 你给向下打个电话，看他快到了没？
1: 哦，打过了，他为什么来？
0: 嗯。
1: 先去洗澡，再吃饭，一身味儿，你恶不恶心啊？我洗过手喽。
2: 嗯，你干嘛洗我？
1: 洗澡去。
2: 阿南。
0: 哎呀，你说他就是说他，干嘛动手啊？
1: 阿南，你不能那么偏心宠着他，你小时候也不是这么对我的呀。
0: 年代不同了，不能打人，不文明。
2: 对，不文明。
0: 嗯，哎，我说你在老家也玩够了，该回昆明上学了吧？
1: 听见没？阿奶让你回昆明上学去了啊！在老家都待一个月了，你再不回去上学，真要跟不上了。我不回去。
0: 得回去上学。
2: 阿奶，我不想上学了，我想留在这儿，我想养马。哥，你出去闯吧，我就待在这儿伺候阿奶。
1: 三餐都要人伺候，洗个碗都洗不干净，成天跟个野狗似的在村子里跑，找不到人，就这还伺候阿奶呢？
2: 那是因为有你，还用不上我，是吧？你干嘛又踢我，阿奶？
0: 哎呀，你怎么又打人呐？
1: 阿奶，你不让我打他，你打我？
0: 我没打你呀，我就轻轻拍了一下。
2: 对，轻轻拍了一下，哎，给我过来。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照片里的故事，王新义以武除光，用热爱点亮少年舞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讲旗。
0: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打造特色红色教育实践平台，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期6天的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经过层层面试、系统授课、特色实践、严格考核，一批青少年顺利结业，正式成为纪念馆红色志愿宣讲员，用稚嫩童声讲述辽沈红色故事。
1: 本次小小讲解员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构建了全方位沉浸式的红色育人体系。培训前夕，主办方通过规范面试筛选优秀学员，为志愿宣讲队伍注入优质新生力量。课程教学中，纪念馆专业讲解员老师面对面授课，手把手指导，精准开设辽沈战役战史知识、讲解礼仪、发声技巧等核心课程。老师们结合馆藏文物、历史影像与经典战役故事，细致讲解讲解话术、肢体礼仪、语言语调把控等专业内容，帮助学员夯实历史知识基础，快速掌握专业讲解技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宣讲素养。
2: 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培训呢，是我们辽沈馆打造的红色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培训通过系统学习辽沈战役史实，锤炼口语表达和礼仪规范，实现青少年从历史的倾听者到红色宣讲者的转变，以童声呢传递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未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者培训，深化馆校合作，丰富宣讲形式，培育青少年宣讲队伍，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为丰富研学体验，拓宽育人维度，本次培训创新增设特色实践环节，组织学员走进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开展警营开放日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近距离观察、沉浸式体验硬核警务装备，系统学习安全防护、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真切感受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担当，在别样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见识，让本次红色研学培训更具温度与新意。经过6天的勤学苦练，优秀学员顺利通过最终考核，正式持证上岗，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小小志愿者讲解员。
3: 经过1周的培训，我成为了一名小小讲解员。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孩子，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也常常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看着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动人的历史影像，能听着热血的革命故事，我深深敬佩着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也深深热爱着家乡锦州厚重的红色文化。作为一名

0: 红色小小讲解员，我想把锦州的红色故事传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也知道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
1: 光影定格成长，舞蹈见证热爱。一张照片记录着小小舞者日复一日的坚持，一段追梦之路凝聚着老师的悉心栽培、家人的默默陪伴以及少年心底滚烫的热爱。今天照片背后的故事，走进小小舞蹈家王新义，聆听他从不到4岁踏上舞蹈之路到多次登上全国赛场的逐梦历程，感受他以坚持练就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藏着一段日夜坚持的追梦旅程，一段成长凝聚着老师的栽培、家人的陪伴，还有少年藏在心底滚烫的热爱。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小舞者王新义以及他的爸爸，一起来听一听属于他们的舞蹈追梦故事。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新义和新义爸爸。新义爸爸你好。
1: 你好。
0: 小新义你好。
2: 主持人阿姨好，大家好。
0: 小新义，我听说你是在4岁的时候学习舞蹈是吗？
3: 对。
0: 啊，那么小，你还有什么样的印象没有？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喜欢舞蹈呢？
2: 因为我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我非常喜欢他。一开始，我只是喜欢跟着音乐扭动，是他一点点教我基本功。没有他，我就很难坚持到现在。
0: 那新义爸爸，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特别的吃苦耐劳啊，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个舞蹈了，日复一日的这个付出，想必家长也是非常的辛苦了，为孩子的付出。然后您最终的时候，最初那个时间段，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让孩子学习舞蹈呢？
1: 最开始只是孩子单纯的喜欢，我们并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后来觉得孩子有一个这样一直热爱的事情，作为父母的一定要支持，又遇到了一个这样耐心的老师，这也是我们一直支持孩子学习舞蹈的一个原因。
0: 其实孩子在跳舞这方面还是比较有天赋的啊，因为我看过小新义的表演啊，非常的这个出类拔萃啊。那现在在我们眼前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哈，有很多的奖杯啊、证书啊，这都是参加全国各种各样大赛的时候获得的殊荣，心情一定是特别激动了。那你对当时还有什么样的印象吗？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哪项比赛当中印象最深刻的等等，你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2: 我记得在2021年，那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大型比赛，跳新疆舞，参加了魅力荷花奖，并荣获金奖。在2022年，我带着喜庆的手绢舞参加桃李杯，并荣获金奖。在2024年，我跳笑纳，在舞蹈风暴的舞台上荣获金奖。就在去年，我参加大个舞者，跳傣族舞傣逼，再获金奖。
0: 每一次比赛的时候，你的心情是特别激动还是说有一点紧张呢？
2: 既激动又紧张。
0: 那一般一支舞蹈要练习多久呢？
2: 一个月吧。
0: 好，那其实你看孩子是如此的优秀哈，离不开家长的大力支持。妈妈爸爸呢，在培养咱们心意这一块呢，也是煞费苦心的，因为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心血，当然希望孩子能够茁壮成长，越来越好。那从这个家长的角度来出发哈，这个舞蹈对于孩子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样的支持孩子？
1: 是这样，通过舞蹈来锻炼孩子的意志，也培养孩子坚持和自律，这样呢，对我们来家长来说，是培养孩子的一个方向。
0: 那他在每一次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是希望孩子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自信啊，然后呢也发挥出自己的这个优势来，是吧？那在这个学习和艺术方面，也就是说文化课和艺术课方面，咱们是如何权衡的呢？
1: 我们是这样安排，合理的安排训练时间，在课业完成的情况下

0: 我们利用业余的时间给孩子进行舞蹈培训，不能耽误主课，又不能耽误去舞蹈的训练，而且学校对这种特长的艺术课又特别的支持。作为父母的，只能说做好他坚强的后盾，一直陪他走下去。
1: 听说咱们在假期的时候还参加了各种全国性的比赛那在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说你又有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2: 这次舞台上，我认真做好每一个舞蹈技巧，尽力展现出最好的自己，团结一心，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次经验都是最宝贵的经历。
1: 小心翼翼这一路走来呢，可以说感谢了学校，还有各个培养你的老师。那你觉得这个舞蹈之路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老师会细心地扣我每一个动作，既温柔又耐心。学校也给了我很多展示的舞台，没有老师和学校，我就没有这么多展示自己的机会。我非常感谢老师和学校的培养。
1: 那你有什么要向咱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也好，还是说这个小朋友也好，给他们一些更好的祝愿，或者是跟他们分享你的一些心得呢？
2: 如果大家热爱舞蹈，那么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
1: 欣欣爸爸，那对于孩子来说，参加了那么多的比赛，而且还有自己的舞蹈的梦想，那您对孩子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0: 我们不求他一定能拿回多少大奖，只要他能坚持地走下去，对自己这份热爱能更发挥他自己的强项，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父母的一个期望。也更希望他通过舞蹈来对自己有一定的帮助，对他的坚持和自律，也通过舞蹈呢，对他的成长有一定的好处，来锤炼他的美的形体，磨练他更好的意志，这也是我们最衷心的愿望。
1: 其实从这个舞蹈当中也能够折射出对他人生的一种态度希望他以后一路顺畅这个越来越好，茁壮成长。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新一爸爸和新一来到我们的演播间，一起和我们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一张记录成长的照片，一段以舞逐光的少年故事。从4岁初，我们就开始学习舞蹈了。然后呢，到多次的站在全国的赛场上，王新义的坚持可以说是离不开恩师的细心栽培，还有学校搭建的平台，更离不开家长长久的陪伴。比赛的名次只是短暂的一个标签持之以恒的热爱才是成长最大的财富。愿所有心怀热爱的少年都能够带来坚持，奔赴属于自己的舞台。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3: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钢铁连奖旗飘扬在战场上，彰显着连队如钢铁般的意志。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击，钢铁连的战士们坚守阵地，毫不退缩，以钢铁般的纪律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捍卫着荣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奖旗，回顾钢铁连的战斗故事，感受他们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传承忠诚无畏、坚韧不拔的红色基因。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徐子涵，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奖旗。这面钢铁连奖旗，红底黄边，如同烈火燃烧。它的获得者，就是曾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千锤百炼铸就钢铁意志的连队——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第16师46团2连，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廖耀湘兵团在攻击黑山大虎山受挫后，开始向营口方向撤退，但在撤退途中遭遇东北野战军拦截，伤亡惨重。卫立煌闻讯，急令部队退守沈阳。此时，第6纵队接到总部命令，务必于26日拂晓前赶到大虎山。

与东一带，切断敌人的退路，形成夹击之势。26号凌晨4点，第六纵队突然与国民党新三军遭遇，纵队立即从行军状态转变为战斗队形，迅速投入战斗。46团出动5个连的兵力，对据守姚家窝棚的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成功歼灭1个营的国民党守军，并成功占领姚家窝棚。26号下午5点开始，国民党新一军、第71军等部队开始疯狂地对栗家窝棚一线的阵地展开炮击和冲击。炮火导致许多村庄的房屋被炸毁，我军的防御工事多次被毁后又重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46团团长吴纯仁和政委张天涛立即组织4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外加3门迫击炮，向敌人猛烈反击。在国民党军炮火的猛烈轰击和疯狂反扑下，我军战士毫不退缩，顽强抵抗着国民党军的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战士终于成功守住了阵地。46团付出巨大代价，团内人员伤亡超过1半。在这场战斗中，2连全员壮烈牺牲。这支连队用行动诠释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为了胜利勇往直前、视死如归、震撼敌胆的精神。战后，第六纵队第16师46团2连被命名为钢铁连，46团授予2连钢铁连奖旗。

近日，随着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与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同步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这些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为持续巩固深化双减工作成效，精准防范暑期校外培训乱象反弹回潮，坚决整治隐形变异违规培训问题，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假期课业负担，全方位筑牢学生安全健康成长屏障。连日来，北镇市教育局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通过周密部署、从严整治、全域排查、长效管控，全方位规范暑期校外培训市场秩序，为全市广大青少年营造安全、规范、清朗的假期育人环境。暑期是校外培训违规行为的高发易发时段，隐形变异培训、无证黑补课、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是暑期治理重点难点，立足暑期培训治理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北镇市教育局靶向施政，精准发力。

力聚焦隐形变异培训、师德师风建设、安全隐患排查、机构规范运营、部门联动监管五大关键领域，打出暑期治理组合拳，推动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下一步，北镇市教育局将持续提高政治站位，细化压实包保责任，健全排查、交办、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持续加密暑期巡查执法频次，对各类校外培训违规行为从严从快查处，公开曝光。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3: 你喜欢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我是滨海亲水游，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
0: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正值伏天，暑气蒸腾，各级学子们也开启轻松惬意的暑假时光。在一年当中最为火热的时节，市民和来锦游客纷纷奔赴锦州湾海岸，以踏浪戏水的清凉方式消解盛夏酷暑。
2: 在中国最北的锦州湾海岸风光带，风帆荡漾，风光无限，近几年来已经成为本地及来往游客夏日首选去处。记者在笔架山景区看到，不断有游客陆续进入检票大厅，通过大屏幕仔细观看今日潮汐提示，掌握天桥最佳通行时间后，有序检票进入景区。很多家庭型游客边走边玩，沿着滩涂挖沙、捉蟹、拾贝，乐享海浪潮涌带来的天然乐趣。也有一部分游客选择搭船渡海，用最为快捷的方式乘风踏浪。

0: 奔赴海岛追寻夏日里那一抹清凉。
1: 我们是从河北过来，然后在网上听说那个笔架山，它这个是特别神奇，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景观啊。然后我们在晚上特意，昨天晚上的时候特意从网上做了一下攻略，然后就是大概带我们的家人，然后一起来参观一下景州的笔架山。
0: 与笔架山景区毗邻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游客们换好泳装，携带各类戏水玩具设备，穿梭于园区各项游乐设施，畅快游玩。园区核心造浪池是最为吸引游客的打卡点位，伴随着动感澎湃的音乐，水浪一波又一波的袭来，游客在浪潮奔涌间尽情释放夏日激情与活力。
2: 这个夏天，锦州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的演艺和活动全面升级。比如我们有大型的漫展活动，比如我们有海上的烟花秀、电音节，然后我们的演艺也做了全面的升级。今年我们邀请了高颜值的男团、女团，还有非遗的火秀表演，包括火龙棍，然后海上的有一些烟花秀。今年我们园区的打卡点也做了全面的升级，比如我们做了崖壁的瀑布，做了海边的沙滩影院，还有海边的浴场。有海有梦有欢乐。
0: 距离笔架山景区仅5公里的白沙湾浴场，同样是游客亲水避暑的宝藏圣地。这里是阿阮潮平，特别是520-13号渔船伫立海岸，已经成为游客打卡拍照的标志性点位。不少游客在此留下滨海夏日的专属记忆。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的独特山海资源，我市整合多元滨海文旅业态，以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服务，持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不断将夏日良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热流量。
3: 8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深刻阐述了发展实体经济、未来产业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重大意义，对做好有关工作提出了重要要求。要坚持工业立市、实体当家，加快链式集聚、集群发展，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主要精神。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突出问题，强化源头治理，营造诚实守信、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会议传达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省政府项目建设专题会议和在锦州召开的投资项目谋划推进与金融支持会议精神，强调要聚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要加快项目建设，提升招商质效，拓宽融资渠道，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要练就风起于清平之末的洞察力，强化班子内部的协同配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环境。会议听取了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2026年上半年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履行一岗双责责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要强化高温天气下的安全生产管控，切实保障户外一线劳动者健康安全，以扎实举措守护群众生命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
4: 8月4号，市政协联合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开展为一线工人送清凉暖心慰问活动，为坚守在施工一线的工人们送去关怀与良意。
3: 本次慰问活动聚焦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施工。

0: 现场，该工程是重点民生工程，众多施工人员不惧高温，坚守岗位，抢抓施工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用辛勤汗水助力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默默为城市发展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活动现场，市政协委员和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工作人员将清凉物资逐一送到每一位施工人员手中，叮嘱大家在高温作业期间务必做好防暑措施，牢固树立安全施工理念，平衡好施工进度、工程质量与个人健康三者的关系，在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建设任务的同时，切实守护好自身身体健康与现场作业安全。活动结束后，委员们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工程进展情况。
1: 为充分展现易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特色农产民俗，持续扩大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8月2号，2026中国易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启幕。市群众艺术馆、市评剧团、市京剧团、市歌舞团、市杂技团等演出单位联袂出场，为广大游客献上了一台精彩的开幕式演出。
0: 本次活动以扶阳城俗、古韵留香为主题，含纳多元文化展演矩阵、沉浸式美食体验、羊汤大赛、广场舞大赛、赛羊大会、中国家庭帆船赛等农文商体旅多项内容。活动主会场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更是好戏不断。活动从8月2号至8月12号为期11天，每一晚都将有主题晚会演出，摇滚之夜、乌兰木齐、戏曲展演、啤酒之夜等专场活动将轮番上演，线上云端畅游盛会，线下现场乐享烟火，舌尖上的饕餮盛宴邂逅独特的辽西民族风情，带领广大市民游客共赴一场不一样的扶阳之约。福天品羊汤，岁岁纳安康。自2007年首届扶阳民俗活动启幕，易县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已经成功举办8届，从最初的民俗体验到如今农文商体旅深度融合的城市盛会，不断擦亮千年国寺、宝藏小城的城市名片。扶阳民俗活动早已成为易县最具辨识度、最有烟火气、最有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名片。
2: 在太和区营盘街道东太平社区，75岁老党员徐文斌常年身着志愿红马甲，奔走在小区街巷、公园角落。拥有50余年党龄的他，始终扎根社区责任与担当。
3: 徐文斌是一名退伍军人，退休后他主动投身社区建设，成为一名身穿红马甲的社区党员志愿者。东太平社区老旧小区集中，辖区滨河路带状公园是老年居民休闲健身的主要场所，受常在心上，自2019年起开启了长达7年的公益修缮之路。他自掏腰包购置油漆、毛刷及维修工具，经常到公园巡查、粉刷和修补破损长椅，并制作温馨提示牌，细致周到地守护群众安全，为居民营造干净舒适的休闲环境。
4: 我是经常在这嘎遛弯，看徐师傅搁这嘎的这刷这个漆啥的话，环境都变好了。完了，我们这走道的心情也都特别舒畅。
3: 多年来，从社区党课宣讲到城市文明建设，从志愿服务到关爱青少年，处处可见徐文斌热忱忙碌的身影。服务群众不分大小，只要群众需要，党员就该挺身而

0: 暖境，凭借宜人温度与秀丽风光，成为市民徒步散心、消暑纳凉的热门打卡地。
1: 踏入北普特山景区，成片林木层层交错，铺就绵延不绝的树荫，山间步道曲径通幽。相较于城区闷热环境，山林间凉风萦绕，有效隔绝高温。每日都有大批市民结伴漫步山间步道，一边沐浴林间清风，一边观赏山野风光，在家门口就能躲开三伏燥热。
2: 我经常上山走一走，一边纳凉一边锻炼身体，觉得很舒心。
1: 满眼绿意，隔绝灼热日光，林间鸟鸣声声，清风相伴。对锦州本地人来说，北普陀山早已不只是一处旅游景区，更是日常休闲放松的花园。早晚时段都能见到上山休闲的市民身影。依托优质山林资源，北普陀山已然成为锦州极具特色的夏日纳凉圣地。
3: 7月28号，古塔区君悦街道万城社区联合古塔区团委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专题普法宣传活动，切实将法律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4: 宣讲中，主讲律师贴合居民日常生活，围绕婚姻关系界定、夫妻财产划分、子女抚养、反家暴维权、遗产继承等群众高频关注问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拆解法律条文，细致讲解婚姻家庭中的法律误区与维权途径，内容实用接地气，让居民轻松学法懂法。同时，主讲律师还倡导辖区居民主动学习婚姻家庭法律知识，树立文明婚恋观、家庭观，自觉遵法守法，理性处理家庭矛盾，积极传承优良家风，共建和谐家庭、和谐社区。
5: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课程的讲解和分享，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到婚姻家庭编的相关法律内容，在今后处理自己家庭事务的时候，能够更好地解决自己的小事情，维护社会的大和谐。
4: 此次普法活动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婚姻家庭法治意识和自我维权能力，营造和谐文明法治的社区氛围。
6: 以前我觉得这些法律特别枯燥难懂，但是今天我有了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些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以前在只能在课本上学习到，然后今天在现实中也接触到了。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不去上学，真打算在老家养马啊？
1: 我都想好了，等我明年成年之后，让宝平婶给我介绍个女朋友，然后呢，我和她谈几年，等我到了能结婚的时候，就和她结婚。这样的话，阿南也能提早帮我重孙。嗯，
0: 生了以后呢，继续帮你养马。
1: 生了以后送到昆明让爸养，这样他闲下来有事儿干，一举两得。踹我是吧？来啊，你踹我是吧？来踹我，这儿使劲踹我，来踹我，我不上学了，我要自由，来踹踹我，踹我踹我，来、哎、我不上学了，我自由、
2: 哎、又惹大哥生气了。
3: 哎呦，夏夏来了，
2: 来
3: 了，就等你吃饭呢、哎、
2: 给您带的火腿。
3: 哎呦，这么好的火腿啊，明天再来阿奶做给你吃。
2: 谢谢阿奶。又怎么了阿元？
4: 他撵我回昆明。
2: 大哥你又撵他，他不爱读书，你逼他他难受，家里也白花钱啊。
0: 就是闭嘴。阿远的事儿呢，先放一边。夏夏，今天喊你过来吃饭呢，是想问问你上海朋友的事儿。
2: 我阿妈又找你了。
0: 你不要怪你阿妈，她也是担心你。
2: 我阿姐上过大学，所以我阿妈觉得她什么都对。我初中毕业，我阿姐说我不对，我妈就觉得我不对。
0: 那你跟哥说句实话，你去上海到底干什么去？
2: 就是去玩玩。长这么大最远就去过昆明，还是小时候都忘了。
1: 嗯，就是去玩，不找工作呀、
2: 啊。啊，先进去，先去看看。
0: 那到底是不是去找工作？

0: 你学了这么久的木雕，前一阵子那大伯喝醉了，还说你雕的越来越好了。学门手艺不容易，就这么容易放弃啊？
1: 没有，凯文哥说，就是我上海的朋友，他有朋友在上海开了木雕工作室，能介绍我去面试，行不行再看。
0: 他朋友是开木雕工作室的，那他是干嘛的？
1: 他是搞民宿的，最近去桐庐出差了。他说等他出完差就让我去上海，去他家住。这个就是他，中间那个。
0: 这看着年纪倒是跟你差不多，
1: 比我大2岁，比我厉害多了。
0: 那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1: 我干活的时候直播，没什么人看，就他给我打赏了。后来被我师傅逮了，说我不务正业，就没开了。看你们别总把我当小孩了，我都22了，就想出去看看。
0: 那你打算怎么跟你师傅说啊？
1: 就说去玩2天呗。工作的事人家也不一定要我。我师傅最近气不顺。
0: 哎，你别找借口。如果你真动了出去找工作的念头，你就要跟大

0: 要不说清楚，这是对他最起码的尊重。而且啊，木雕岛那边呢，也可以安排其他的人手。
1: 行，我知道了。
0: 至于你妈那边呢，我去跟她说。先吃饭吧。嗯，
1: 谢谢哥。
2: 耶，办好了，大哥。对的，给我带礼物啊。
1: 哎，没问题。
2: 嗯，快吃，快吃，快吃。
3: 阿奶，你干嘛呢？快吃饭啊！
4: 我煎几块乳饼。
2: 不用叫阿奶，不吃。阿奶，过来吃饭吧，阿奶。
4: 马上就好了。
0: 你俩先吃，我去帮忙。
2: 哦，好。肉这么好吃，吃！
1: 哎，
2: 我来，我来，
1: 是不是
2: 踹你
5: 了？
2: 他不敢。
5: 哎，阿雅，好好啊，那我知道了。哎，那他现在回来了吗？啊，那是还没到啊。行，那我知道了。那你早点休息啊。好好。

0: 夏夏，是你吗？
1: 啊。
2: 坐着吧。

0: 那个阿瑶给我打电话说了，说让你去。既然你大哥都发话了，我也不拦着你。
1: 那你还生气吗？
0: 我不是生气，我是不放心。你说阿妈这一辈子，别说是上海了，就连省城都没去过，你这一下跑那么老远，又是飞机又是火车的，我这不是不放心吗？阿瑶也跟我说了，说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让我别老像管着小孩子似的。既然你有想法想去大城市去闯，就让你去。我是觉得挺对不起你师傅的，带了你5、6年了，眼看着就能做事儿了，你又要走。是在村里见了面都不好意思。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也不用老想着往家里寄钱。我在仓库工作，你工资也够花了。就是你，在外边比不上家里，进门有热乎饭等着，在外边什么事都靠自己。我听人家说，外边也不都是好人，你又没心眼儿，我怕人家欺负你，也怕你学坏了。你说你凤姨家那儿子谢强，挺好个孩子，到了外边跟那些坏人不走正道，结果进了监狱了。不说了，你把这水给我倒了去。直接倒了，放桶里。我还冲厕所呢啊！
1: 阿妈，我以后肯定赚很多钱，在城里给您买大房子住，离医院近，什么都有。你就等着吧。
0: 我住不惯，你带你媳妇儿住吧。

0: 你们谢家出人才呀，一个阿远还不够，还有个夏夏。
1: 夏夏跟阿远可不一样，那夏夏从小就特别懂事，他爸走得早，那宝平婶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那小春大几岁，知道帮家里洗衣服做饭。那夏夏才八九岁，就跟着一帮阿叔上山采菌子卖钱去。
0: 哎呀，你像摊上脑溢血这种急症啊，真的没办法。德清叔用拖拉机拉着去市医院，都是路上给耽误。
1: 这医院要是近点儿，说不定还能抢救回来。
0: 本来你阿爸想着把阿远送到老家来养马，让他吃点苦，知道生活的不容易，肯定就乖乖回去上学了。现在倒是好了，养马养上瘾了。
1: 哎呀，头疼着呢，啊，一点事儿闹着要退。
0: 什么事儿啊？不是学习不好吗？
1: 是，学不进去。国宝啊，我玩了有十分钟了，不许玩了。
2: 我再玩一会儿。
1: 你小小年纪啊，玩游戏玩游戏，眼睛不要了啊！到现在自己名字会写了吗？笨蛋！
2: 阿爸！
0: 笨蛋！
2: 阿爸！
0: 给我揍！天天就知道玩。
1: 不是你也是啊，国宝这还五岁不到呢，小眼镜戴上了，你也不管管。
0: 不玩手机的时候不闹。
1: 是吗？我看看你小眼镜，啊，戴着眼镜也挺可爱的，对不对？
0: 好玩吗？你也赶紧结婚生一个，有个小孩挺有意思。
1: 是吗？欧巴，叫阿爸。
2: 阿爸。
1: 哎，亲阿爸一个。
0: 你嫂子听见出来锤死你。
1: 欧巴，玩手机啊，跟阿爸玩游戏，好不好？Thank you.

0: 你怎么起来了？
1: 啊，
0: 睡不着啊？哎呀，下午睡多了。哎，你也没睡啊？
1: 嗯。
0: 啊。
1: 要吃吗？
0: 我不饿，不用了。
1: 一会儿就饿了，我有经验。我去拿碗筷，
0: 一起吃吧。
1: 嗯。

0: 还算够吗？再来一点。红豆要加吧？
1: 啊，加一点吧。

0: 外卖，南面做的真好，是可以开店的水平。
1: 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就是有什么食材就都丢进锅里一起煮了。
0: 嗯，这一样的食材，有些人就做得好，有些人就做不好。
1: 我就是做不好的那个。大麦做饭好吃，但是他不洗碗。我做的不好，但我可以洗碗，所以我每次想吃宵夜的时候，我就喊上他。
0: 饭搭子，
2: 嗯，嗯，你做饭怎么样？
0: 我不怎么样，我工作忙也不怎么做饭，然后公寓那个厨房呢也小，还反味儿。
2: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之前在酒店。

0: 院前厅部工作。
1: 前厅部，
0: 就是酒店大堂经理，负责餐饮啊、客房啊，还有行政酒廊这些，在各部门之间呢，协调更好的为客人服务。
1: 厉害啊！
0: 这有什么厉害的？
1: 我也是混资历混上去的，毕竟年纪摆在这儿。很厉害，我大学毕业之后都没上过班。
0: 自由职业，什么工作？
1: 他们还是网络作家，之前一直在家里工作。
0: 作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作家。
1: 就是坐在家里的网络小作者，没什么代表作，也没什么存在感，就是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的那种小团体。怎么能这么说呢？网络作家多厉害啊！
2: 不像我，写个800字的作文还要靠标点符号来凑数。
0: 哎，在哪里能看你的小说呀？我想去拜读一下。
1: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看了。我写的不好，我也不想掉码，等我写出好了再发给你看吧。
0: 掉码？
2: 有马甲？
0: 我不问了，不问了。那娜娜呢？
1: 我之前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厅做出纳，后来裁员了，我就自驾游来云南，误打误撞的来到这里，觉得挺喜欢的，就留下来打工了。

0: 取出您的现金，请取出您的卡片。
1: 您这个只需要换个屏幕就好了。
2: 手机里的东西不会没了吧？
1: 不会，主板没坏，没事儿
2: 啊。
1: 我店里现在没有屏幕，得寄过来。您留个电话给我，修好了给您电话。
2: 我没手机，要不然你给我留个电话，我给你打过去。
1: 行，给您个名片，大概需要3天。
2: 哎，好。

0: 哎，你这有闹钟什么的吗？
1: 没有。
0: 那表呢？
1: 也没有，没有人买，我就没进货。你拿手机定时间看闹钟不就好了吗？多方便。
0: 手机坏了，拿去修了，算算多少钱吧。
1: 86。你在这边待多久？
0: 3个月。
1: 哦，来学刺绣吗？
0: 不是不是，是来玩的。
1: 找你14。哎，你跟阿耀哥之前认识？
0: 不认识。
1: 那他还让你起小可爱？
0: 哦，我踩到粑粑了。
1: 我下次也要踩到粑粑。哎呀，不管了。我叫小晴，你叫什么？
0: 许红豆。
1: 真洋气，我也有个洋气的名，我自己取的。啊。你不问我叫什么吗？
0: 你叫什么？
1: 我叫 Candy。
0: Candy。
1: 怎么样，洋气吧？
0: 洋气。你忙你的哈，我先走了。
1: 嗯，有空过来玩
0: 啊。好。

0: 哎，夏夏哥，
1: 你不是去广州了吗？
0: 还没有呢，我阿爸让我来跟师傅道个别。
2: 站着！
0: 哎，我先走了啊。
2: 站着！给我回来！给我回来！拿回去，拿回去！
3: 你不在木雕坊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0: 哎，对对，这账号，你把这东西收拾了，给宋家去，告诉他们家人以后逢年过节的别再来了啊，去吧。
1: 我去啊。
0: 那不你去吗？赶紧收拾了。
1: 哦。
0: 哎，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没事，师傅，明天再说吧。
1: 说，别磨磨唧唧的。说呀！啊，师傅，我就是想去上海玩两天，顺便看看能不能在那边找个工作。 我听上海的朋友说，那边的目标工作室也在招人。我也没去过其他地方，我就想去看一看。也不一定行。师傅，您别生气。
0: 去吧，我这小庙也装不下你这大菩萨。 去吧。

0: 定不去，
1: 我觉得出不去。
0: 加油，小蚂蚁，勇敢一点。
1: 都说了出不来的。
2: 为什么出不来？捏着鼻子跑出来呀、
3: 啊。兔兔，
1: 是你呀、
3: 啊。啊。又见面了，我们就是女朋友啊。
1: 对，他叫虎子。
3: 虎子你好。
4: 他是谁呀？
5: 他是我刚认识的新朋友，我还不知道他是谁。
3: 我叫许红豆，你可以叫我红豆阿姨。
5: 你不是阿姨，你是姐姐。
3: 跟你妈妈是一辈的，应该叫阿姨。
5: 阿妈说这么老了才是阿姨。
1: 快看，他还在转圈。
0: 加油，小蚂蚁！
1: 红豆姐姐，我改天去找你玩。
3: 好呀，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1: 谢谢红豆

0: 普洱还是红茶，
1: 我都可以。
0: 都可以的人最难伺候。
1: 普洱。

0: 无聊吗？
1: 会。
0: 书刚看了几十页。还是手机好玩吧。
1: 好玩，但是呢，也不能一直玩，对眼睛不好，然后呢，也会挺空虚的。
0: 这人的大脑啊，受到刺激会产生强烈的反应，兴奋阈值会越来越高，情绪控制力却越来越差。所以呢，当你放下手机，你就会觉得空虚无聊，随之你的情绪就会亢奋易怒，久而久之你这个人就废了。
1: 那我还有救吗？
0: 打坐吧。
1: 打坐的时候都想什么？
0: 刚开始打坐的时候你要学会控制自己，抛除你心中所有的杂念，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的呼吸上。
1: 那集中在呼吸以后呢？
0: 就集中在这里。
1: 就这样就好了。
0: 就

0: 不懂最好。你看这茶，
1: 您是想说，就是连茶也要经过千锤百炼，要经过长时间的发酵，它才能成为茶。这个世间的万物一切嘛，都需要修行，对吧？
0: 我是说，这个汤色红润油亮，可以喝。
1: 谢谢。

0: 你不接吗？
1: 不用接。此时饮茶，其他皆无正事。
0: 可是有屌妇。

0: 你们李总什么时候去束河？我也去，到时候啊，你帮我约着见一面。
1: 这木雕坊又不是你的产业，你怎么这么上心，还亲自跑一趟？
0: 力所能及的事儿，能帮就帮一下嘛。毕竟喊人家一声大伯，是吧？总不能看着他那个木雕坊没有销路倒闭了吧？
1: 行，等李总确定来的时间，我再跟你讲。
0: 嗯，谢了，佟家。
2: 虾客气，改天见面聊啊。
0: 嗯，挂了啊。
1: 好嘞。
2: 我的谢总，你说你揽这些事儿，我都替你累。你给他找了一单生意，治标不治本，他还不听你呢。你说了免费帮他，那房间跟房贼一样。
0: 他不是防我，他是觉得宣传吧，就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吹牛不体面。
2: 您这就叫热脸贴着冷屁股。
0: 贴吧，多贴几次也就热。
2: 我就特别喜欢你这点。
3: 贴着冷屁股啊！
2: 厚脸皮跟我一样。厚脸皮，我们新推出的扎染化详情液，你设计出来了吗？
3: 快了，我这不刚忙完那个青梅包装盒设计吗？
2: 那不都前天的事儿了吗？
3: 我回去说相声算了。你看看人家周扒皮还半夜急救呢，你直接不让急睡觉啊？那设计不需要时间了。
4: 青梅的外包装设计不就是拿丑苹果的改了一下吗？那个赶紧的吧！我这边扎染画还有青梅预售宣传文案都已经写好了，就等您的图发公众号了。
2: 得嘞，姐姐，我错了，我的锅。
3: 就你这么懒还说相声的，天桥上要饭我怕你饿死。
2: 咱北方人不欺负北方人了。
3: 哎，别跟我搞小团体。
0: 喂，哦，您好，你好，哦，是这样啊，好，许红道，
5: 哎，
0: 嗨，你妈找不到你，别怪打我这来了，
3: 我妈找不到我，
0: 你赶紧跟她回个电话吧，感觉还挺着急的，哎，
3: 谢谢啊，
0: 哎，
5: 谢总，
0: 啊，
5: 茶否？
3: 行。喂，妈，啊，怎么了？就是小刚他们一家三口啊，想到北京去玩儿，这不是你们那儿有那个员工内部价吗？啊，啊，能打八折是吧？800多呢？啊？
6: 不紧啊，我跟红豆说两句。
3: 你孙姨给你说啊，哎，红豆啊，哎，我是你孙姨，孙姨啊，哎，其实啊，小刚哥和嫂子不一定非要住我们酒店的，北京交通特方便，地铁也特快。哎呦，你看吧啊，那个豆啊，是就是因为你在北京是吧？然后我们住那个酒店呢，不是就冲着你去的吗？你说你这个当一个什么大经理呀、大领导什么的。
6: 就不能给便宜点儿，实在是不巧，我现在啊在云南休假呢，招待不了他们，而且啊这个酒店价格也不是我定的，我做不了主啊。那要不然这样，您说一个您能接受的价格范围，我问一下啊我做酒店的其他的朋友，让他们给您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
3: 500，
6: 500是吧？明白了，我帮您选。
3: 好，那就谢谢红豆了啊，谢谢豆啊，来，那个到时候啊常回来，孙姨给你做好吃的，好吧？啊啊，你跟你妈说，好好好好好。
7: 哎，豆啊，怎么样啊？你这两天玩的？
6: 玩挺好的，跟朋友我们在院子里喝喝茶什么的。

0: 手机修了没有啊？我联系不上你，我心里慌啊。
1: 你慌什么呀？你又不每天给我打电话。
0: 我打不打是一回事儿，这通不通是一回事儿。
1: 修了修了，过两天就去拿。
0: 那就好啊，那你们玩啊，我挂了。
2: 哎呦，你看看你，就你们家这俩女儿，你是怎么培养的呀？是一个比一个的有出息。哎，就以前我们家小刚，是不是跟你们家红米是一个班的？你记得吧？是吧？那是一个尾巴一个头啊！这，哎呦，
0: 哎呀，小刚现在不也挺好的吗？他接了他爸化肥厂的班，哎，就住隔壁栋，想吃个饺子，窗口喊一声就行。哎呀，不像我们家这俩，这一年一年的。人都捞不着啊！
2: 嗨，这话分怎么说？你看现在这咱这手机多方便呢，还能打视频，这甭管离着多远都一样。
0: 是一样一样。
3: 好嘞。你没跟家里人说你辞职的事儿？
1: 说了，怕他们胡思乱想啊。
3: 哦，是不是工作上出什么问题了？
1: 没有。
3: 那就是纯粹觉得工作不好，不想干了。
1: 也不是吧，就是这么多年，日复一日的，有点累。
3: 哦，那你们平常都不休息啊？
1: 嗯，我们这个行业有点特殊，就像你休息的时候啊，你还得回信息，回客户电话，你精神松不下来啊，所以平时不工作的时候就想躺着。
3: 哼。懂了，打工人没有生活，
4: 生活嘛，都在别处，摆在眼前的皆为苟且。
3: 这里啊，就是别处，你可来对了地方啊。我们彩云之南，空气好啊，没有任何的污染。平常啊，你多出去走走，晒晒太阳，吃点好的，保证你小住三个月，这精气神啊，全部恢复回来了。
1: 马爷是来了多久？
4: 啊，不足一年。
3: 这就是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啊，都快变异了，出现了繁琐的现象，话也不好好说，也难怪招人烦。
4: 哎，关于招人烦这事，古人曰：“外物不可避。”
3: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哎，哎，老同学，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插班的这个事儿，学籍户口的都在昆明，啊，你先帮我问问吧。好，好，好，我等你消息啊。啊，行行，赶紧请你吃饭。好嘞，好嘞，好嘞，挂了啊。
1: 哎，
3: 嗯，
1: 你弟不是不上学了吗？
3: 这也总不能在家里混日子吧？
1: 现在不都是按照户籍电脑分配吗？你这转学也不好转吧？怎么就不在户籍地上学呢？
3: 他不想去。
1: 学习不好？
3: 也不是学习不好，就是贪玩懒。
4: 关于这人性中的懒惰，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3: 山人喂马去了，告辞。
4: 不送。
1: 我那个查询一下酒店的事儿，我也先告辞了。茶特别好喝，谢谢。
4: 这外物不可避，中怀虚自空，然也。

0: 小博，一个人吃饭呢？来，我给你加个菜啊。哎
1: 呀，还有这瓶红酒啊，我好朋友给我寄的，跟你分享一下。
2: 你怎么来了？
1: 这不夏姐要去上海吗？

0: 我合计啊，这要把你气着了怎么办？我得过来看看你啊。
1: 我就知道你小子呀，没安好心眼儿。你过来看我笑话是吧？
0: 没有，我就是来陪你喝喝酒的。哎呀！
1: 这老外喝的酒，我喝不惯啊。
0: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葡萄美酒唐朝就有了，怎么是老外喝的东西呢？来，尝尝啊，尝尝。不错呀，
2: 马尿都比他好喝，
0: 你自己喝吧你啊。我就知道你可能喝不惯。来，试试这个。

0: 还有啊，我跟你说啊，那时候啊，你还小，你肯定不记事儿。我那时候年轻啊，我带着十几个木雕师傅，手艺好。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建房啊，那都来找我们呢，啊，有本村的。有外边村的都来这儿找我，那活就没断过，那都得站门口排队，那队尾都看不见。家里边想让孩子学木雕的啊，隔三差五啊就送酒啊、肉啊、水果啊、点心什么的，那也没断过呀。我们什么时候求过别人呢？都是别人来求我们的啊。我儿子说了，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啊，那个都改机雕了，便宜又快，人都被机器代替了，以后大多数人都要被机器代替。政府让我传承啊，可没人愿意学了。就算学了，那今后那活儿都让机器给干了，不行了，哎，不行了。
1: 话不能这么说，这机器能做的永远是最基础的，它代替不了人，因为它不能创作。你的这些浮雕作品啊，这些机器能做出来吗？
2: 好的东西是不会被代替的，但是如果没有人知道，如果没有人欣赏，慢慢的，它就是会消失。所以我们要做推广，做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东西，他才能够喜欢这个东西。你去过我们绣坊吗？
0: 我不去，你那个网上的这乱七八糟的，我看不惯。
1: 你也说徒弟。这淮南老师也收徒弟，那为什么他的徒弟越来越多，那你的一个一个往外面跑？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哟，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7: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8: 快点去入东山。
4: 爸，你要拔？
6: 我拔哪个？我拔。
4: 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9: 我
2: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1: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师傅，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安娜，
1: 哎，
0: 你干嘛去啊？哎，
1: 我去厨房洗个头。
0: 干嘛去厨房洗头啊？
1: 那个太阳能昨天忘了上水了，我担心你洗澡不够用。
0: 你就洗嘛，我洗凉水澡也可以的。
1: 哎，那可不行，当心着凉，我就洗个头嘛。
0: 行行行，哎，我帮你洗。
1: 嗯。哎，你喝酒了？
0: 啊，对，陪何顺大伯喝了点儿。走吧，慢点啊。
1: 哎。
0: 走吧。

0: 两年了。
1: 嗯。
0: 小心。
1: 没事，往这
0: 坐。
1: 嗯，
0: 好。这路可以吗？
1: 可以。
0: Thank you.

0: 今天没啥太阳，所以水晒得不热。我擦干再睡啊。嗯，知道了。
1: 你头发还没干呢，你把枕头弄湿了，我怎么睡？
0: 姐，给你看个东西。
1: 什么？你哪儿指的虫子？
0: 这是独角大仙孙悟空里面就有独角大王，就是他变的。
1: 那是《西游记》，而且人家也没有独角大王，只有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不懂装懂，赶紧扔了！
0: 我不，我要养它。
1: 你扔不扔？你给我！
0: 来了！救命啊！给！
2: 你们两个又怎么了？
1: 怎么？你看他，他把虫子放床上。
0: 还不是虫子呢，这是我抓的独角大仙。
1: 你要是抱着虫子，就别跟我一起睡。
2: 打吧打吧哈，我不管你了，你来打吧你，打吧打吧打吧。

0: 我想学什么呀？我想，你想小鸡。
1: 你长大了要干什么呀？还跟着姥姥养小鸡啊？我长大要开小卖部。开小卖部？
0: 我要进好多雪糕和方便面，我天天吃雪糕和方便面。<笑>
1: 你把小卖部的东西都自己吃了，你还上哪儿挣钱去啊？
0: 能，我开大超市。 挣了钱，给你买烧鸡。
1: 好，姥姥等着你，开大超市挣大钱，给姥姥买烧鸡。<笑>

0: 怎么了？
1: 我想借你手机用一下。
2: 给，没有密码。
1: 谢谢啊。
3: 是啊，喂，哪位？
4: 喂，妈。
3: 哎呦，豆啊！
4: 啊！
3: 哎呦，你说怎么了？这大半夜的。
4: 怎么了？
3: 有什么事儿啊？

0: 你们的红豆豆啊，昨天大半夜给我打电话，哎呦，吓得我以为怎么了呢，结果啊，就是说啊，让我来看看你们，要买只烧鸡给你们供着。
1: 哎，是不是他姥姥给他托梦了？
0: 咱姐俩离得这么近啊，还给他托梦？
1: 隔辈亲。
0: 那倒也是哈。
1: 哎，啊，最近红敏在忙什么呢？
0: 就忙铃铛嘛，铃铛又开始学围棋了。
1: 铃铛不是学钢琴的吗？
0: 学完钢琴学围棋呀。
1: 我们家这可心啊，现在这不怀着呢吗？哎呦喂，已经开始进行胎教运动了，每天对着自己肚子念诗。她那个婆婆还给她买了一些这个英语教程。哎呀，你说这谁能听得懂啊？
0: 哎呀，你说人呐，这一辈一辈的日子过得可多快啊！
1: 可不是，
0: 一转眼你都要当姥姥了。
1: 哎呀，就是。

0: 你会做逗猫棒呀？
1: 我在网上学的，现学现卖，有点丑。
0: 谢谢。
2: 来了来了，马上就出门了，啊！红豆
0: 啊，大妹，
2: 大妹，你来了一个月，我们就见过两次面，不对。你们没有事情吧？跟我出去玩，做些花饼。
0: 就里面有玫瑰花那个，
2: 就是啊，还有乳扇，你们听都没有听说过。啊、走走走走走，
0: 那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2: 你看你这个小姑娘，来了以后天天躲在房间里，也不出来见人。你看那个脸色，一点气色都没有。你要出去找一找的。
0: 走走走走，我不去，我什么都不会做。
2: 哎呦，很简单，一学就会了。佳慧，等我吧，乖。
0: 我真的什么都不会做。
2: 一学就会了，很简单。
3: 切花饼，哎呦！可算清醒了。佳慧，我特理解你，你也喜欢清静是吧？咱俩是一路人。哎呦，挺可爱的咪咪啊，这脖子上拴个这东西，不舒服吧？哎，我给你拿掉。你躺着啊，我给你来段八段锦。

0: 平，我们来了。哎呦，还给你带了扳手呢。哎呀，啊，小院的客人，这个是小春的阿妈宝平婶。
1: 你好，
0: 红豆、大麦。我知道你们俩，阿瑶跟我说过，我去给你们泡点茶吧。
1: 不用，不渴。这是在做什么呀？
0: 这是在做乳扇。
1: 乳扇是大街上卖的那种炸乳扇吗？
0: 对对对，来，给你们尝一下。哎呀，
1: 谢谢。嗯，奶酪的味道。嗯，
0: 过去呀，家里穷就做这个卖，现在不太做了。那时候做的多的时候，挂的满院子都是。
1: 宝平婶好厉害。
0: 有什么好厉害的？养家糊口呗。好了，干活了，
1: 要帮忙吧？
0: 先洗手，厨房见。

0: 用新鲜的玫瑰花。
1: 对呀、啊，来，你闻闻香不香？
0: 嗯。
1: 做鲜花饼啊，馅料有两种做法，一种呢要提前一个星期做成玫瑰酱，包在饼里；一种就是这种现场做。这个里边呢有猪油、高粉，还有白糖混在一起。我现在把它搅一搅，嘎，把它拌好。
0: 你说鲜花饼和乳扇是有什么节日啊？
1: 没有，宝平婶的儿子笑笑要到上海去找他的朋友玩，宝平呢就想做点家乡的口味，让他儿子带到上海给朋友尝一尝。我们家嘛，大洋小溪很久没有回来了，所以呢，我要多做一点给他们寄过去。这些东西我外面都买得到的呀，但是自己做的，总是有一股家乡的味道，对不对？妈，先把它和好，嘎，然后才能包的，嘎。
2: 我要是保姆娘给我传的话，是不是你早点做？
0: 嗯。
2: 好吃的有吗？上面贵吗？
0: 啊，我不知道。
2: 你没做过吗？
0: 做过呀，小时候做过，忘了。
2: 你是不是上海人？
0: 要开身份证吗？
2: 想下你，不用了。
0: 不用客气。
2: 啊？
0: 我说不客气。
2: 你吃过这个华夫饼吗？
0: 啊，不知道，没吃过。
2: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我上海的朋友，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知道。
0: 那你就去问他呀，问我干嘛？
2: 现在工作，不好意思打扰。
0: 那你就好意思打扰我？

0: 你炒股吗？
1: 我不炒，我买基金理财。
0: 赚钱吗？
2: 嗯，有赚有赔吧。最近行情好，总体来说是赚的。
1: 你想炒股？
0: 你觉得我行吗？
1: 不行，风险太大了。像你这种什么都不懂的，一进去就是一把新鲜的小韭菜。谢小夏，你又在这儿偷懒是吧？什么时候了？你都要走了，你不知道多干点活啊？
0: 啊
1: 啊啊！什么啊？我告诉你，再有下次真踹你我啊！
2: 他现在心已经飞走了，你说他也没用的。
1: 我这个弟弟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2: 嗯，我看一个戏里的男主角。

0: 学说人都是在一瞬间长大的。
1: 一瞬间？
0: 嗯，
1: 哪一瞬间？
0: 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的那么一瞬间，
1: 是这么说的。嗯，那我觉得我弟弟啊，
0: 嗯，
1: 应该就是在他寿终正寝，然后呢，棺材盖儿刚刚盖上的那一瞬间，他可能就长大了。
0: 行不行啊你？真损，不亲近。
2: 马鹏啊，
3: 哎。
2: 看到阿远了吗？
3: 在马棚呢。
2: 照顾好啊。
3: 好嘞，
2: 放心。好嘞。
4: 子清叔，
5: 哎，
4: 看到阿远了吗？
5: 他说肚子疼，我让他回家了。怎么了？有事？
4: 没事，您先忙啊。
5: 啊。
4: 喂，阿姨，是我。哦，我在马场这边呢。阿远他不在，应该是回去了。
6: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阿爸还说让他回乡下劳动改造一下，吃点苦，他就乖乖回来上学了。现在怎么还玩疯了呀？
4: 你们这放虎归山，我也没办法呀。
6: 你做哥哥的，他不听话，你就打他。
4: 我打他？我要把打伤了，你们不心疼啊？
6: 那你别拦着你阿奶，让你阿奶揍他。
4: 这事情啊，还没严重到那个地步啊。他要实在不想回去呢，我就先在大理这边啊，给他找个学生。啊，放心，没事啊。好，挂了。

0: 来吧。
1: 哎呀，
0: 来，小心烫啊！啊，别碰到这盘子。快吃吧。
1: 宝
2: 平，
1: 嗯，你家这个烤箱不行，一看就是便宜货，功率太小，你看看，都没有烤酥嘛，不对，下次啊到我家去做，用小西给我买的那个大烤箱，功率大，哎呀，功能还齐全。
2: 行了，
0: 你说说小西给你买的什么不好？
1: 本来嘛，
3: 更好吃，
4: 好吃。
1: 好吃，烤箱要好点嘛，更好吃。
3: 红豆，

0: 把这个给阿瑶，阿奶喜欢吃这个。
1: 好，没问题。王先生，那个我做的那几个做好了能给我吗？
0: 没问题，等再晾好了以后，我把它包装好带回去给你父母尝一尝。
1: 谢了，王先生，我们这又吃又拿的，也没帮上什么忙。
0: 哎呀，你们来我就高兴。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好好好
1: 啊，再见，
0: 小心台阶。
1: 好，
2: 拜拜了，
0: 拜拜。哎。

0: 哎呦，哥哥，亲爱的哥哥，我们要吃什么？哦，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
1: 黄焖鸡。
0: 黄焖鸡，阿奶奶，
1: 出去串门了。
0: 哦，香，
2: 哥，饭呢？
1: 中午的剩饭正在热，你先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3: 又来了。

0: 看过个什么？说。
1: 我托我在古城的朋友帮你问了学姐。
0: 呀，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我不去，你不要去问。我学习成绩那么差，我转学有什么用？那去了还会被人嘲笑。
2: 那你就先回昆明，起码把高中读完了吧。
0: 哎呀，我不去，我打死都不去。
3: 多大的事儿啊！你怎么要死要活才丢人好不好？
0: 他们肯定在背后笑话我，我谢志远已经成了全校笑话了。
2: 这高中学业压力多大呀？人家
3: 哪有时间笑话你？真把自己当盆菜了呀？
0: 嚯，你说的倒挺巧啊！我谢志远这辈子在江湖上已经名声扫地了，让我回昆明，勿宁死。
3: 还勿宁死？不就是上课闹肚子拉裤子里了吗？
0: 哎呦，谢思瑶，你再提，我立刻去死啊！
3: 那就把高中读完了再去死。

0: 全省让我送的鲜花饼，我走了啊！
1: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能走，不能走！
2: 谢主任，你干什么？把人放开！
1: 我不放，我不放，我不放！
0: 我不走，你没摔着，没摔着吧？

0: 你笑什么？哦，你拉裤子之后，大家都不能笑了是吧？你还提？哎，快！
1: 你好好跟他说，别动手。
0: 他不能走，他要出去乱说，败坏我名声怎么办？
2: 你以为你谁啊？他败坏你名声，你有名声吗？
1: 我怎么？
3: 你放心，我肯定谁都不讲。
0: 我不相信你。
4: 那你想怎么样？你说，我听你的。吃晚饭了吗？还没呢。正好一起吃吧。刚在花婶家炖了一锅黄焖鸡。
1: 我说炖什么东西这么香哈、啊？我有口福了。
4: 你先坐啊，我去盛饭。我去盛饭。

0: 吃饭。阿奶今天没在家啊。
1: 吃饭吧。
0: 嗯，
1: 还没凉。
0: 不等下奶。
1: 他出去遛弯了，我晚点去接他。
0: 啊。
1: 所以阿贵婶拉去做壮丁了。
0: 他可能怕我跟大麦无聊，让我们去玩。
1: 啊。好玩吗？
0: 挺好玩。
1: 过阵子，让宝平婶，
0: 嗯，
1: 带你们去仓库玩。
0: 仓库？什么地方？
1: 就他上班的地方，电商仓库。你玩过打包吗？
0: 不玩。干活的事别叫我啊。
1: 行。吃的时候找你。
0: 嗯。
1: 好吃吗？
0: 嗯。那这个鸡肉做的特别嫩，特别香。
1: 这个时候啊，如果再配上一杯我阿奶酿的樱桃酒，那简直就完美了。
0: 樱桃酒。
1: 嗯。
0: 嗯。
1: 去。厨房的柜子上把酒拿过来。去呀，愣着干嘛？

0: 喝半杯就行。这个酒啊，虽然甜，但度数高，慢慢喝啊。樱桃味很浓啊。
1: 这种野樱桃啊，吃的话特别酸，就适合酿酒。

0: 你一定要保密啊！你答应我的。
1: 放心，绝对保密。哎，
2: 不好意思啊，熊孩子一个，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1: 不会，我其实挺同情他的。
2: 你同情他，你还是同情我吧，我都快被他给折磨死了。
1: 真的，十六七岁的孩子哈，是自尊心最强的时候，在班上要出了这么大的丑，万一有他喜欢的女生，哎呦，反正我挺理解他不去上学这事儿的。
2: 遇到这么点挫折就不去上学，那以后的路还长着呢，那遇到更难堪的事怎么办呢？
1: 你现在说这些他怎么懂？
2: 你有兄弟姐妹吗？
1: 有啊，我有个姐姐，比我大五岁，那孩子上幼儿园。
2: 哦，大五岁，那就好很多。
1: 好什么？
2: 你们也吵架？
1: 姐妹吵架跟年龄有关系？
2: 那跟什么有关系？
1: 性格啊。
2: 那不吵一辈子啊？

0: 回来了。
1: 嗯。
0: 哟，这米沙买什么了？
1: 豆记的。
0: 哦。什么东西啊？
1: 应该是云南特产。
0: 啊。
1: 我喷喷。
0: 哎呦，以前又不是没买过，咱们俩又不爱吃，你得跟孩子们说，别让他们再浪费钱了。
1: 他不爱吃，我看你吃的时候一口也没少。
0: 你不吃，我再不吃，东西不就浪费了？
1: 吃完了以后你还昧着良心跟人说好吃，这不又寄来了？
0: 孩子买都买了，钱也花了，你再说不好吃，孩子们就该不高兴了。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没情商。
1: 就你情商高，这不好听的话都让我说，你呀只管当好人。
0: 哟
1: 哟，妈，这是我去当地阿婶家玩自己做的鲜花饼和玫瑰酱，你们尝尝。哟，都是自己做的呀。
0: 嘿，真不错。哎，你看。
1: 哎，等会儿。哎呦，我打电话问问他要不要热一下。哎呀，
2: 你好，你总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手机还没修好。烦不烦你？喂。
2: 哎，米啊。
1: 啊，我问问你啊，就是那个鲜花饼是不是得要微波炉热一下才能吃？
3: 雪红豆给你寄的吧？
1: 啊，是啊，我们刚收到。
2: 妈，温馨提示您一下，这含糖多。前阶段您跟爸去体检，
3: 不是说血糖高吗？你少吃点，你分点给邻居呗。
1: 哎呀，我们知道了，你赶紧告诉我要不要热。
2: 哎呀，都行。
3: 他也给我寄了，这豆真是的，买这么多这个东西干嘛呀？
2: 这糖吃多对身体也不好。
1: 哎，这次不是他买的，是他自己做的。你说这你那里边没有一张小卡片吗？你看我这都有的写着呢。啊，
3: 他还真有这写的信啊。妈，我还得工作。不跟你聊了，拜拜。
0: 好吃好吃，妈。
1: 嗯，真好吃。嗯，我去沏点茶。
0: 哎，
1: 嗯。哎，你少吃点
0: 儿。嗯，有玫瑰花，玫瑰花。嗯，
4: 徐总好。
3: 嗯，徐总。徐总，就剩这些了。
5: 他们刚刚去楼上开会的时候拿走了一盒。
3: 嗯。好吃吗？
5: 好吃啊，特别好吃。
3: 我妹自己做的。
6: 陈爸陈妈，鲜花饼是我自己做的，吃不完要放冷冻，你们注意身体啊，过段时间去看你们。
7: 这孩子还会做鲜花饼呢，
8: 尝一尝，太不错了。

0: 呀，这孩子吓我一跳。你上我这屋干什么来了？
1: 找我的那个牛仔裤，就我常穿的那个。

0: 可能收你姐那屋去了。这牛仔裤都是一个样，分不出来。
1: 哦，已经改好了一批，送去装裱了。网店的话，下周应该就能上架了。
2: 啊，太好了。嗯。
3: 阿英。
2: 哎。
3: 阿英，你来帮我个忙。那个，我说话那个老外听不懂。你不是会讲外国话吗？你挨着说，你帮我挨着讲来了。
2: 好好好。啊，您想跟他说什么？
3: 你看这个腰缠那么紧，它那个太松了，松了以后染出来不好看。
4: Granny said the clothes need to be tightened. If not, the darling effect won't be good.
5: I know Mandarin, but I didn't understand what she said.
4: Sorry, she speaks dialect.
5: Okay.
3: 你爱他讲那样？
2: 哦，他说他听不懂您说话啊，你也不用跟他说话，你就拿手比划就好了。
3: 你莫走，你走了我害怕。
2: 您害怕什么呀？
3: 害怕他挨我讲话了吗？
2: 啊，他不会跟您讲话了。哎呀，
3: 你莫走，你就坐在这边。
2: 阿奶，我还有事儿，我还得去趟绣房。
3: 哎呀，你莫走，莫走，你坐着。
6: 赵阿奶，你还指挥老板呢？
3: 他是老板啊。
6: 对呀，我们老板。
7: 是啊，他还有个马场，可以去骑马的。
8: 在哪儿啊？
2: 哦，这个桌子上有宣传册，上面还有地图，你们可以看看你们想去哪玩啊。
9: 阿姐，那什么，我真的得走了。那个小兰和那个鸽子他们去新疆了，有什么事跟我打电话啊。
3: 哎呀，你莫走嘛。
8: 阿奶他忙呢，我想去马场。
6: 哎，怎么干活呢？手太重了啊。
10: 都是这么卸的。没事儿。
6: 没事儿，你要真是磕坏了，客户会找我们理赔的，谁赔你赔啊。那个，咱们里头打包的注意了啊，一定要检查清楚，只要是磕了的、碰了的，全都拿出来，那么拉走。你轻着点啊你。
10: 哎，是是。
6: 叔叔，
8: 哎，听好啊，
6: 好的，经理。
11: 阿婶，像这样的，样子不好看的，一定要捡出来啊，千万别放进去啊。
8: 好。
12: 你在外面怎么跟人大辫子说话呢？
11: 我怎么说话了？
12: 按辈分说，你还得叫他一声阿叔呢。你客气点儿。
11: 什么辈分不辈分的呀？他不就是一个二十出头的臭小伙子吗？活都干成这样了，还不能说他两句，我够客气的。
12: 都是一个村的。
11: 你能不能别这么说呀？你一个村的怎么了？咱们这是工作。
12: 小春儿。
11: 妈。你在这儿，你得叫我经理。
13: 胖妹子，
11: 鹅婶儿，
12: 叫人家经理。
14: 对对对，大经理。
13: 好，经理经理。哎，小阿远那个事儿你听说了没？
11: 小阿远怎么了？怎么了？
15: 许红豆，许红豆，许红豆出来，许红豆，许红豆，许红豆。
16: 红豆都出去，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2: 这孩子真是，我练到哪招了？啊，

0: 没问题吧？
1: 啊，没问题。扫哪儿？
0: 1380，您扫这儿。
2: 石红灯，你答应给我保密的。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征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一次就见效，可好了。

0: 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
1: 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我市滨海亲水游，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
0: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正值伏天，暑气蒸腾，各级学子们也开启轻松惬意的暑假时光。在一年当中最为火热的时节，市民和来锦游客纷纷奔赴锦州湾海岸，以踏浪戏水的清凉方式消解盛夏酷暑。
2: 在中国最北的锦州湾海岸风光带，风帆荡漾，风光无限，近几年来已经成为本地及来往游客夏日首选去处。记者在笔架山景区看到，不断有游客陆续进入检票大厅，通过大屏幕仔细观看今日潮汐提示，掌握天桥最佳通行时间后，有序检票进入景区。很多家庭型游客边走边玩，沿着滩涂挖沙、捉蟹、拾贝，乐享

0: 洋海浪潮涌带来的天然乐趣。也有一部分游客选择搭船渡海，用最为快捷的方式乘风踏浪，奔赴海岛追寻夏日里那一抹清凉。
1: 我们是从河北过来，然后在网上听说那个笔架山，它这个是特别神奇，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景观啊。然后我们在晚上特意，昨天晚上的时候特意从网上做了一下攻略，然后就是大概带我们的家人，然后一起来参观一下景州的笔架山。
0: 与笔架山景区毗邻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游客们换好泳装，携带各类戏水玩具设备，穿梭于园区各项游乐设施，畅快游玩。园区核心造浪池是最为吸引游客的打卡点位。伴随着动感澎湃的音乐，水浪一波又一波的袭来，游客在浪潮奔涌间尽情释放夏日激情与活力。
2: 这个夏天，锦州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的演艺和活动全面升级。比如我们有大型的漫展活动，比如我们有海上的烟花秀、电音节，然后我们的演艺也做了全面的升级。今年我们邀请了高颜值的男团、女团，还有非遗的火秀表演，包括火龙棍，然后海上的有一些烟花秀。今年我们园区的打卡点也做了全面的升级，比如我们做了崖壁的瀑布，做了海边的沙滩影院，还有海边的浴场，有海有梦有欢乐。
0: 距离笔架山景区仅5公里的白沙湾浴场，同样是游客亲水避暑的宝藏圣地。这里沙软潮平，特别是5201/3号渔船伫立海岸，已经成为游客打卡拍照的标志性点位。不少游客在此留下滨海夏日的专属记忆。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的独特山海资源，我市整合多元滨海文旅业态，以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服务，持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不断将夏日良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热流量。
3: 8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深刻阐述了发展实体经济、未来产业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重大意义，对做好有关工作提出了重要要求。要坚持工业立市、实体当家，加快链式集聚、集群发展，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主要精神。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突出问题，强化源头治理，营造诚实守信、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会议传达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省政府项目建设专题会议和在锦州召开的投资项目谋划推进与金融支持会议精神，强调要聚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要加快项目建设，提升招商质效，拓宽融资渠道，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要练就风起于清平之末的洞察力，强化班子内部的协同配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环境。会议听取了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2026年上半年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履行一岗双责责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要强化高温天气下的安全生产管控，切实保障户外一线劳动者健康安全，以扎实举措守护群众生命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
4: 8月4号，市政协联合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开展为一线工人送清凉暖心慰问活动。

0: 为坚守在施工一线的工人们送去关怀与良意。
1: 本次慰问活动聚焦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施工现场，该工程是重点民生工程，众多施工人员不惧高温，坚守岗位，抢抓施工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用辛勤汗水助力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默默为城市发展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活动现场，市政协委员和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工作人员将清凉物资逐一送到每一位施工人员手中，叮嘱大家在高温作业期间务必做好防暑措施，牢固树立安全施工理念，平衡好施工进度、工程质量与个人健康三者的关系，在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建设任务的同时，切实守护好自身身体健康与现场作业安全。活动结束后，委员们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工程进展情况。
2: 为充分展现易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特色农产民俗，持续扩大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8月2号，2026中国易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启幕。市群众艺术馆、市评剧团、市京剧团、市歌舞团、市杂技团等演出单位联袂出场，为广大游客献上了一台精彩的开幕式演出。
1: 本次活动以扶阳城俗、古韵留香为主题，含纳多元文化展演矩阵、沉浸式美食体验、羊汤大赛、广场舞大赛、赛羊大会、中国家庭帆船赛等农文商体旅多项内容。活动主会场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莲花广场更是好戏不断。活动从8月2号至8月12号，为期11天，每一晚都将有主题晚会演出，摇滚之夜、乌兰木齐、戏曲展演、啤酒之夜等专场活动将轮番上演，线上云端畅游盛会，线下现场乐享烟火，舌尖上的饕餮盛宴邂逅独特的辽西民族风情，带领广大市民游客共赴一场不一样的扶阳之约。伏天品羊汤，岁岁纳安康。自2007年首届扶阳民俗活动启幕，易县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已经成功举办8届。从最初的民俗体验，到如今农文商体旅深度融合的城市盛会，不断擦亮千年国寺、宝藏小城的城市名片。扶阳民俗活动早已成为易县最具辨识度、最有烟火气、最有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名片。
0: 在太和区营盘街道东太平社区，75岁老党员徐文斌常年身着志愿红马甲，奔走在小区街巷、公园角落。拥有50余年党龄的他，始终扎根社区志愿服务一线，以点滴善行温暖邻里人心，用数十年坚守践行雷锋精神，展现新时代老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3: 徐文斌是一名退伍军人，退休后他主动投身社区建设，成为一名身穿红马甲的社区党员志愿者。东太平社区老旧小区集中，辖区滨河路带状公园是老年居民休闲健身的主要场所，受长期风吹日晒影响，园内休闲长椅老旧破损，既有碍辖区环境风貌，更存在安全隐患。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自2019年起开启了长达7年的公益修缮之路。他自掏腰包购置油漆、毛刷及维修工具，经常到公园巡查、粉刷和修补破损长椅，并制作温馨提示牌，细致周到地守护群众安全，为居民营造干净舒适的休闲环境。
4: 我是经常在这嘎遛弯，看徐师傅搁这嘎的这刷这个漆啥的话，这环境都变好了。完了，我们这走道的心情也都特别舒畅。
3: 多年来，从社区党课宣讲到城市文明建设，从志愿服务到关爱青少年，处处可见徐文斌热忱忙碌的身影。服务群众不分大小，只要群众需要，党员就该挺身而出，主动作为。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徐文斌的为民初心。平日里他主动担当，冲锋在前，积极参与社区环境整治、街巷卫生清理，持续为改善辖区人居环境贡献力量。
5: 新时代的红色传承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坚守，默默无闻的奉献。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将始终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传统。今后我会继续发挥余热，扎根社区，服务邻里，以点滴小事践行党员初心。
3: 一名党员。

0: 就是一面旗帜，徐文斌持之以恒的无私奉献，潜移默化感染着身边人，带动辖区更多党员群众投身到共建美好家园的行列中。
1: 眼下正值三伏酷暑，很多市民纷纷寻找就近避暑休闲的好去处。北普陀山植被繁茂，林荫连片，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造就天然清凉环境，凭借宜人温度与秀丽风光，成为市民徒步散心消暑纳凉的热门打卡地。
2: 踏入北普陀山景区，成片林木层层交错，铺就绵延不绝的树荫，山间步道曲径通幽。相较于城区闷热环境，山林间凉风萦绕，有效隔绝高温，每日都有大批市民结伴漫步山间步道，一边沐浴林间清风，一边观赏山野风光，在家门口就能躲开三伏燥热。
3: 我经常上山走一走，一边纳凉一边锻炼身体，觉得很舒心。
2: 满眼绿意，隔绝灼热日光，林间鸟鸣声声，清风相伴。对锦州本地人来说，北普陀山早已不只是一处旅游景区，更是日常休闲放松的花园。早晚时段都能见到上山休闲的市民身影。依托优质山林资源，北普陀山已然成为锦州极具特色的夏日纳凉圣地。
4: 7月28号，古塔区经业街道万城社区联合古塔区团委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专题普法宣传活动，切实将法律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5: 宣讲中，主讲律师贴合居民日常生活，围绕婚姻关系界定、夫妻财产划分、子女抚养、反家暴维权、遗产继承等群众高频关注问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拆解法律条文，细致讲解婚姻家庭中的法律误区与维权途径，内容实用接地气，让居民轻松学法懂法。同时，主讲律师还倡导辖区居民主动学习婚姻家庭法律知识，树立文明婚恋观、家庭观，自觉遵法守法，理性处理家庭矛盾，积极传承优良家风，共建和谐家庭、和谐社区。
6: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课程的讲解和分享，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到婚姻家庭编的相关法律内容，在今后处理自己家庭事务的时候，能够更好地解决自己的小事情，维护社会的大和谐。
5: 此次普法活动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婚姻家庭法治意识和自我维权能力，营造和谐文明法治的社区氛围。
7: 以前我觉得这些法律特别枯燥难懂，但是今天我有了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些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以前在只能在课本上学习到，然后今天在现实中也接触到了。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来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0: 这些全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们都介绍给你，以后也就是你的好朋友，可以吗？
1: 我弟弟阿远，谢之远，以后在台一碰啊。
3: 阿远你好。
4: 你好。
5: 阿远，十五二十会玩吗？
4: 啊，不会。
5: 不会啊。
1: 你们先玩。
5: 那你们谁输了再接着？
1: 怎么看着不太开心啊？喝酒啊？
4: 我哥说我十八岁之后才能喝酒。
1: 奶娃娃，你还听你哥的话呢？你作为一个男人，你要做自己，要独立，知道吗？
4: 独立？怎么独立啊？
1: 独立就是你要自己能赚钱啊！你不是嫌你哥一直管着你吗？那是因为你没赚到钱，没底气。你要是赚到钱了，你腰杆马上就挺直了，想干什么干什么，你会有自己的主见。
4: 主见？对，我得有自己主见。我觉得我哥说的对。
1: 椰奶能喝吗？
4: 能。
1: 阿娘，来一瓶椰奶。反正你往好处想，现在你自由，好好感受一下自由的感觉。来来来来来，继续喝，来来来，
5: 干杯！
2: 干杯！
5: 领着到你家
4: 去的。嗯，我在我们家乡成名人了，
1: 一人转我75。哎，你不用了，让哥请你了。
4: 不行，哥，给，刚好。
1: 那真不用，
4: 拿着吧。
1: 那咱们就散了，改天再聚。
5: 好啊，好，拜拜。
3: 拜拜，
5: 弟弟，拜拜。
3: 弟弟，拜拜。
4: 啊，拜拜。
1: 咋了？想家了？

0: 刚出来那会儿都这样，你记住了，独立。走，独立。
1: 我要独立，我要打工赚钱，我要气死这妖，
2: 气死崔振阳。
1: 对，叫他踢我屁股，叫他嫌弃我，叫他不理我，我急死他，
2: 急死他。
1: 对，急死他。哎，哥，我想好了，我谢志远从今天开始要做一个光荣的打工人。
2: 你就跟着亮哥当一个光荣的打工人。
1: 好，
3: 我先教你怎么说这个欢迎光临啊。就一定要热情，
1: 热情。
2: 你客人听见了可能没什么感觉，但老板听见咱们这么说他就开心了。
1: 开心。
2: 对，
1: 哥怎么说这个？
2: 欢迎光临，
1: 欢迎光临。
2: 你气息你放出去。
1: 欢迎光临。
2: 你得有节奏啊。
1: 欢迎光临。
2: 你热情得勇敢。
4: 勇敢着，所谓天黑。

0: 让我
1: 安源找到了吗？
2: 没呢，离家出走了，包也带走了，还带了两件换洗的衣服。
1: 真不是我说的。
2: 这个不重要。
1: 不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不是我讲的。我发誓，我做梦连梦话都没讲过。
2: 没有就没有吧，啊。
1: 什么叫没有就没有吧？没有就是没有。
2: 行行，那
1: 行，一个行是行，行行就是又不相信我又敷衍我的意思是吧？
2: 你先不要着急，我没有别的意思。
1: 不是，你们兄弟俩不能这样合起来冤枉我。
2: 主要是整个村子吧，就只有咱们两个人知道。
1: 整个村子就只有咱们俩知道，那不是我，有没有可能是你说的呢？
2: 哎，你一直打断我说话就算了，我没冤枉你，你还冤枉我了？当然不是我说的呀。
1: 咱们俩如果一定有一个人说出去的话，肯定不是我。
2: 那也不是我呀。
1: 不重要，不重要。
2: 哎，这个很重要。
1: 找你弟弟最重要，现在。什么？
2: 嗯，你心肠真好。

0: 我送国宝去幼儿园嘛，巷子口碰到他了，我就开玩笑问，因为拉裤子里不去上学是不是真的？他就跑了。
1: 我也是。他今天呢给我打电话，管我要红豆的电话，我就开了个玩笑，问了一嘴。
2: 那你们又是听谁说的？
0: 我听我妈说的。
1: 仓库那些阿婶阿奶全都知道了，我估计鹅婶也是从他们那儿知道的。
3: 那现在就是找不到源头。
0: 你找这个干啥？这个也不重要。
4: 重要，不是他说的，也不是我说的，那是谁传出去的？
0: 你现在还管怎么传出去的？还不先去找阿远？
4: 还不是因为你。开玩笑，这事儿能开玩笑
0: 吗？小孩子嘛。
3: 16、17岁是自尊心最强的时候，再小的小孩都不能拿人家的糗事老开玩笑吧。
4: 哎呀，你们不知道，杨冠军初中的时候去水库游泳，他的衣服被他同学藏起来，天黑了光着屁股回村的时候，被村子里那些娘娘看见，差点当成变态给打了。
0: 什么年代的事儿了，说
4: 那不是开玩笑吗？
1: 大哥，你说阿远会不会回昆明了？
4: 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从昆明来的，他能回去？
1: 你问四平叔了？
4: 问了。
0: 我看你是一点也不急呀。
4: 我有什么好急的？他都这么大了，口袋里也有零花钱，那不如随他去，没钱了自然会回来的。
0: 你这心真是宽呐啊！他要是没钱去偷去抢咋办？
4: 那就让法律制裁他。
1: 小夏。
5: 啊。
1: 你跟他关系这么好，他没告诉你他去哪儿了？
5: 没有。
4: 他让你这么说的吧？
5: 没有哥，我真不知道。
1: 哦，
5: 啊！
1: 哎呦，养孩子太麻烦了。
0: 嘿，今天这四个小孩怎么那么乖呀？

0: 一千个，这边买不到。嗯，是吗？
1: 嗯，
0: 他讲话了，他讲什么？
2: 说是买了两个窝肝，
0: 不怎么甜。哎，你说我们卖窝肝的，怎么可能掰开一个个尝尝是不是甜，对不对？
3: 对的。
0: 以前呢，在皇宫里边，
3: 嗯，
0: 皇帝才有这个待遇，不管吃什么都要宫女先尝一尝，怕中毒。
2: 皇帝都吃那宫女剩下的？
0: 你这么一讲，好像对的。哎呦，坏掉了吗？
3: 楚楚，你过来看看，你看这窝肝是咱们家的吗？说有三个坏掉了，
0: 这个怎么看得出来？眼睛
1: 是看不太出来。啊，
4: 阿贵婶又来玩了。
3: 哎，我来找凤姨聊天。
4: 我们现在是上班时间，
3: 我不会耽误她上班的。
4: 经理，
3: 哎，快过来看看。
1: 那楚楚啊，啊，
3: 说这个坏了三个，你看这是咱们家的吗？
1: 这不橙子吗？
3: 我就说嘛，那他还让咱们赔呢。
4: 赔了吧，
3: 不行。
4: 凤姨，这种事儿啊，别较真儿，说不清楚的，咱就直接理赔啊！
3: 不是太过分了，我跟你说没这个道理。
4: 凤姨，我跟你讲哈，你如果这么跟人说，他们就会给咱差评，对咱们店没有任何好处，明白吧？
3: 知道了，
4: 没事的啊。
1: 啊，经理，
4: 哎，
1: 安源找到了吗？
4: 您呢？
1: 这都好几天了。
4: 谢总说他身上有钱，不用着急。
0: 阿瑶，这个就不对了。也不去找找他弟弟，像他弟弟这个年龄段的娃娃分不清好坏的，要是跟社会上的坏人混在一起，哎呀完蛋了。一开始嘛，小偷小摸，发展到后边就是抢劫。
1: 怎么会？
0: 怎么不会啊？一开始不去上学就应该打，现在好了，他阿爸舍不得打，送回老家。他哥哥呢，也不管他，由着他去。我的意思啊，找回来要是还不好好叫学习听话，先把腿打断，看他听不听话。
4: 行，阿贵婶，你帮我们弄点这洋芋吧，行不行？
0: 我是来玩的，又不是来干活的。
4: 哎呀，你有经验呀，快，手套戴上。
0: 哎呀，
1: 好。
5: 你好，我的牛肝菌薄饼等好久了。
6: 不好意思啊，今天人有点多，您稍等一下。
5: 好吧，没事，麻烦快点啊。
6: 啊，好的。
5: 我来吧，哪桌？
6: 在最里面那间茶室，谢谢。

0: 谢总，
1: 许红豆怎么在端盘子？他
0: 过来喝东西的，看我忙不过来，就帮忙我。
1: 哦，
0: 这进的先出吗？
1: 啊，对，太重了，我怕你搬不动，就给你们拖过来了。我先放到储物间，到时候自己拆啊。
0: 太好了。

0: 号猪窝加一份拿铁，一份牛肝菌薄饼。你这儿有赠品吗？
1: 赠品？
0: 那桌客人等好久，谁都喝两杯了。有没有什么小食之类拿过去给他？
1: 有那个混合坚果，还有麻酱曲奇。
0: 好。

怎么用？这个很简单的，启动键亮了之后，先按下面圆形的这个拧到骨支，再按下启动键就好了。

0: 干嘛？
1: 回去。
0: 放好了啊。
1: 哎，那你找到了吗？
0: 没呢，这才几天，不着急。
2: 是啊，是你弟弟又不是我弟弟，我急什么呀？
0: 你这个酒店前厅经理还会端盘子呢。
2: 酒店前厅经理就是要搞好服务，什么都得做。
0: 哦，我还以为你只需要管好手下人就可以了。
2: 你啥都管。
0: 嗯，你很会管啊。没事，忙吧，走了。
3: 啊，谢总，灯泡。
4: 啊，知道了。
2: 谢谢，
5: 今天真的太感谢你了。这是我们店里的遇见，你尝一尝。
2: 哇，冰的，好好看。
5: 墨红玫瑰用冷萃和用开水冲泡，味道完全不一样。
2: 嗯，很清新的玫瑰味儿，
5: 对吧？我觉得这是慢慢来的味道。
2: 慢慢来，
5: 嗯。慢慢来的味道有一位很重要的佐料是时间。现在这个世界上慢慢来的东西越来越少，什么都变得越来越快，都把人当机器使。
2: 是，我老说我们酒店像一个大的钟表，员工就是内部的齿轮，
5: 就是赶时间啊，跟时间赛跑。
2: 人跟时间赛跑的话，永远都是输家。

0: 千里。
1: 安子，
2: 韩旭啊，
1: 你弟回家没？
2: 没呢。
1: 那不去找啊？
2: 有什么好找的？在外面野够了，不就回来了吗？
1: 这个年纪确实不太懂事
2: 儿。你这生意怎么样啊？
1: 拉车的比游客多，客人太少了，我不想干了，准备贷款买个车。
2: 买车？
1: 嗯，我表哥他们一家在昆明，我跟他打听好了，买个车我去跑专车，我老婆去做家政，得挣点钱，过两年把孩子接回去读书。
2: 那坨坨岂不是要和他阿爷还阿奶在家啊？
1: 对啊，没办法，挣不着钱嘛。
2: 以后就会好起来的，政府发展旅游。
1: 嗨，那谁说得准啊？等好起来再回来呗，现在一家老少要过日子，孩子马上上小学了，总不能靠家里几亩田吧。你忙，我去拉客人了。

0: 小晴啊，
1: 哎，
0: 拿两个灯泡，12瓦，暖黄光。
1: 好嘞。我听说阿远不去上学，平时跑路拉了他老师一裤子，他怎么拉在老师裤子上的？
0: 你这都听谁说的？
1: 我妈说的，她也是听别人说的，还有人说是拉在校门口了，我不太信。
0: 那拉在老师裤子上你们就信啊？
1: 那是拉在谁身上啊？
0: 那自己闹肚子能拉在谁身上啊？
1: 我又不知道，我微信问你，你也不回我。给，你先告诉我到底拉在谁身上了。
0: 快给我！
1: 我晚上想去你家吃饭，你用葡萄酒炖的那个牛肉好吃。
0: 你阿爸昨天来找我，说你的事儿。
1: 提亲了吗？
0: 他让我劝你去绣坊做学徒。
1: 我不去，你劝也没用，让他死了这条心。
0: 你阿爸这不是让你学门手艺吗？
1: 小时候看我阿奶天天坐在那儿绣啊绣，一件衣服绣半年，老了眼睛都快瞎了，背都直不起来，也没见他能赚几个钱。我不去。
0: 你这孩子。
1: 2.40，微信转账嘛，不赚钱。

0: 试试。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才过来给你们换。
1: 嗯，没关系，没耽误我做饭。
0: 还有哪里坏了？
1: 哦，露台坏了好几天了，那在上面等你呢。
0: 好，我去看看。
1: 辛苦了，兄弟。
0: 哦，不客气。
1: 我买了番茄，晚上咱们就吃番茄炒蛋面吧，简单吃点。那你看什么？
2: 谢总这几天都没去找他弟弟啊。嗯，
1: 他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的。
2: 觉得我看他也不太上心。
1: 也许真的不着急吧。我听奈奈说，谢总跟他弟弟不是一个妈生的。嗯。谢总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爸妈就去昆明打工了，然后把他留在这里。后来他妈妈因病去世，他爸爸过了几年之后就再婚，生了这个弟弟。兄弟俩都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哎，毕竟感情这个东西还是得靠相处的嘛。
3: 德清这个老孔雀，随便在哪里都要开开他那个烂瓶。他年轻的时候不就那样吗？红道，
4: 哎，
3: 阿瑶在不在你这里？
4: 阿瑶在那个换电灯泡呢。
3: 啊，阿瑶。你下来，我们有事情找你。
5: 我换个灯泡，马上下来。
3: 让他先换吧，不差这几分钟。红道，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凤姨。
4: 凤姨，
3: 来，我们等他一会儿。
4: 你们坐啊，我去给你们泡个茶。
3: 不麻烦哥，我不渴。你不渴，人家也不渴的。
5: 谢谢了，红道。
4: 不客气。
3: 这个阿瑶，还有心思换什么灯泡？你急什么呀？跟吞了火药的大公鸡似的。
1: 宝平婶他们怎么来了呀？
6: 不知道呀，说是来找谢总的。哎，这些杯子都是可以共用的。
1: 嗯，这个是马爷买来给咱们喝的，这个泡上。

0: 前送的凤仪是谁呀？
1: 凤仪跟保评审一样，都是在系统网店工作的。保评审是负责发货，凤仪是客服。
0: 谢总的网店，不是小春的网店吗？
1: 嗯，小春姐是经理，是谢总聘用的管理人员。
0: 哦，那就说只有咖啡店是小春的。
1: 都说了，小春姐是管理人员，我们不都叫她谢总吗？你不是也叫她谢总吗？
0: 那不因为她是马场的老板吗？
1: 马场是她的，
0: 嗯，
1: 绣坊、扎染坊，包括我们这个小院，也都是她搞起来的。
0: 你成天不出门，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1: 哦，我做饭的时候，娜娜都在旁边给我讲村里的八卦。
0: 村里还有八卦？
1: 嗯，多着呢。
2: 哎呦，我们坐这儿啊，坐这儿。你们说这孩子快有30了，就
3: 有，比小时候还大两岁。
2: 哎呀，真不像，多年轻啊！
4: 我们年轻的时候，要上苍山去采菌子，要到洱海去打鱼，风吹日晒的，也不擦什么油了膏了，所以呢皮下都老。但是我们家小西啊就不一样。也是30了，看上去细皮嫩肉的，你长得跟他很像。你喝什么？
5: 我喝什么了？
4: 我说红豆长得跟我们家小西像，你就喝。小西哪里不好？
6: 你家小西哪哪都好。
4: 那肯定的嘛。
2: 啊，你们看这孩子的手啊，细皮嫩肉的，一看就没干过粗活，多好。你看这病齐了，多紧呢，不漏财
4: 啊！宝平看手看得很准的，当年就给我儿子大洋看过，说大洋是状元之才，果然现在很争气。
0: 哎，还有什么？
2: 爱情线也好
4: 哦，好好好！
2: 一看这孩子啊，就是有福的人。
7: 净捡那好听的说。
4: 我说好听的说什么？你把你的手伸出来叫宝平看看嘛。
7: 我看什么呀？这什么年代了，我不信这个。
8: 来了来了。
4: 哦，快快了，坐下。
8: 不是，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打电话不更快吗？
7: 得要当面说，你别嫌这凤仪啊这两个姨烦哦。今天必须得好好的跟你说说。
0: 你们先聊。
4: 红豆，你坐下来，坐下。啊，我们讲阿远的事情，你也听听听听。吃草莓。
8: 这几天啊，那是个人就问我这事儿，我口都说干了。他都这么大人了，能有什么事儿啊？啊，我心里有数，好不好？
4: 你有什么数？阿远，小孩子，棺材里边抓眼，不知道死活，跑出去那么多天了，你也不想着出去找找。
5: 他可能是不知道去哪儿找，
4: 不知道去哪儿找也是要找的。如果不找，你知道村子里的人怎么说？反正不是一个妈生的嘛，阿瑶就是不关心噻。
8: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不就行了吗？
4: 村子里的人是胡说八道，我们可以不听，但是嘴长在人家身上，人家更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还是要出去找，实在找不着就报警，捆也要给他捆到昆明去。
5: 哎呀，孩子也是，不就是拉个肚子闹了点小丑吗？这就不上学去了，多大点事儿？
7: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他这个年纪就是自尊心强，因为这个事儿很大，但是不能因为这个你学不上了吧，对吧？
4: 还上什么学啊？人都找不到了，哎，真的找回来真的是要打。
8: 嗯，阿奶还不让打呢。
2: 阿奶不让打？
8: 嗯。阿奶可偏心了。
4: 哎呀，也对啊，阿奶嘛年纪大了，阿远嘛又是最小的一个，哎，是不难打。哎，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回来了？你还是要去找。
8: 我不是不找，我是，反正我办事你们放心好不好？
4: 你放心，我们是不能放心的。
5: 哎呀，行行行了，阿瑶知道就行了。你赶紧吃水果吧，快。
4: 他的阿远是跑到哪里去了？
8: 阿婶啊，回去注意安全，看着路啊。
9: 哎，那个，我跟阿瑶说个工作上的事，你们先回去吧。
5: 好。

0: 走了啊，不等你了哥。
1: 哦，
0: 慢点啊。
2: 哦。凤爷。什么工作上的事儿？
1: 也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就是阿瑶，你还记得吗？你们十五六岁的时候，你跟阿强还有冠军去掏那个鸟蛋，就刚刚掏完回来还没煮呢，林业局的人带着警察不就来上门了吗？啊，不，那可是个国家保护的，你看你还笑呢，这就是没文化不懂法。你结果有多严重啊？
2: 我知道，我知道。您继续。
1: 你看那个阿远呐，现在就是你那个年龄一样，一模一样，又不懂法啊，又不听话，又逆反，你就这么惯着他，你不管他，你将来出去容易出大事，知道不？
2: 凤爷。
1: 嗯。
2: 那我跟你说实话。
1: 嗯。
2: 但你不能跟阿贵是那么说。
1: 哦，是。
3: 小心，欢迎下次光临。您的菜齐了，
4: 好，谢谢谢谢。
5: 服务员，来一盘松茸水饺。
3: 哎，好，姐，4号桌加份松茸水饺。
5: 好嘞。
3: 好，
6: 赶紧收盘子去，没餐具了。
3: 行。

0: 喂，谢谢哥。啊，累呀、啊，不过他们能干的我都能干。哎呀，我知道，我没那么娇气。那个，家里人都好吗？
1: 好，你阿奶每天出摊，大哥也忙。
0: 你和我联系，你没告诉我哥吧？
1: 没有，你当我什么人呢？
0: 那我哥，他没找过我。
2: 没找你，他又不知道你打工，都觉得你可能钱花完了自己就回来了。
0: 那他们想错喽。
1: 你闹得差不多就回来吧。
0: 我才不回呢，回去就要上学。
1: 你还是去上学吧。大哥不说给你换个学校吗？
0: 不是，你怎么变了呀？你之前不是支持我吗？
1: 我又不知道你是因为拉肚子才不去上学的，
2: 我以为你学不进去呢。
1: 哎，算了算了，你想打工就打工吧。
0: 哎，夏哥，你还没去上海啊？你什么时候去啊？
1: 快了，怎么了？
0: 哦，你能不能带上我啊？
1: 你去干嘛？
0: 我没去过上海呀。
1: 死了这条心，好好打你的工吧。
3: 跟谁打电话的？
0: 夏哥。
3: 夏夏，他跟你说什么了？感觉你不太开心。
0: 我哥就没找过我，他根本就不关心我。
3: 那你就让他们再挤两天，

0: 你出来打工，你家里人不管你啊？
1: 他们管不住我。

0: 到了上海，飞机一落地就打了电话来，见到你那个小凯哥，赶紧把乳扇给他。他如果不会做，你就视频，我告诉他啊。
1: 哎，谁坐飞机打那么多东西？
0: 这怎么多呀？再说了，你坐飞机把它放在飞机上，又不用你拿着，下了飞机又有人接你。
1: 啊！
0: 哎呀，你看你。
1: 没事没事。
0: 记住了啊，别老给别人添麻烦。别人接待你了，你也得请人家吃个饭。
1: 知道了，能不能别一直讲一直讲啊？
0: 你以为我愿意啰嗦呢？我是嘱咐你要懂得人情世故。
1: 嗯。
2: 娘娘，
0: 哟，阿海是你啊？我还以为是你阿哥呢。
2: 我阿哥今天有人包车，
0: 12:01的飞机，路上别耽搁了。
2: 您放心吧，
0: 啊、你这乳扇就这样放的，你把它放好了。
2: 啊。
0: 记住了啊，到了机场就打个电话。
2: 啊。
0: 飞机一落地再打个电话。
2: 啊。
0: 每天打个电话给。
1: 好，拜拜。
2: 那我们走了。
0: 注意安全啊！
2: 哎。

0: 那黑早
1: 早，这是出去跑步呀。
0: 生命在于运动。
1: 背影，生命在于静止。
0: 走了。
2: 走了。
0: 哎，你怎么不吃饭呢？
2: 一会儿路上吃。
0: 哎，站住！这个俺奶给你烫好的，热的，喝啊、这个，带着，饿了吃。
2: 我走了。
0: 哎，你车子加满油了吗？
2: 啊，昨天晚上就加了。
0: 小心开车。
2: 知道了，走了啊。
1: 细数美好的每次出现。
0: 早
1: 啊，
0: 早。去工作？
2: 去树河那边有点远，你这跑步啊？
0: 锻炼身体，你先睡里啊。

0: 英子，这夏夏还没来啊？
1: 她去上海了呀。
0: 今天就走啊？
1: 对呀，她不是和您说过了吗？
0: 哦，忘了。
1: 哎，对了，谢师傅，夏夏在桌子上给您留了一封信。
2: 师傅，我去上海了，你注意身体，不要总是发火。
3: 你血压高，
2: 也不肯去体检，生气的话可能会爆血管，那样我还得回来伺候你。你教我的手艺，我不会丢掉的。等我赚钱了，好好孝敬你。
3: 你的好徒弟谢小夏。
4: 就三行，这要叫信呢？这个。

0: 您知道我大哥去束河了吧？
1: 干什么去了？
0: 帮您谈生意去了。
1: 哦，
0: 那我先去忙了哈。
1: 慢点啊。
0: 哎。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0: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之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

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陆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照片里的故事，王新义以武除光，用热爱点亮少年舞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讲旗。
0: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打造特色红色教育实践平台，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期6天的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经过层层面试、系统授课、特色实践、严格考核，一批青少年顺利结业，正式成为纪念馆红色志愿宣讲员，用稚嫩童声讲述辽沈红色故事。
1: 本次小小讲解员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构建了全方位沉浸式的红色育人体系。培训前夕，主办方通过规

0: 办面试筛选优秀学员，为志愿宣讲队伍注入优质新生力量。课程教学中，纪念馆专业讲解员老师面对面授课，手把手指导，精准开设辽沈战役战史知识、讲解礼仪、发声技巧等核心课程。老师们结合馆藏文物、历史影像与经典战役故事，细致讲解讲解话术、肢体礼仪、语言语调把控等专业内容，帮助学员夯实历史知识基础，快速掌握专业讲解技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宣讲素养。
1: 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培训呢，是我们辽沈馆打造的红色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培训通过系统学习辽沈战役史实，锤炼口语表达和礼仪规范，实现青少年从历史的倾听者到红色宣讲者的转变，以童声呢传递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未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者培训，深化馆校合作，丰富宣讲形式，培育青少年宣讲队伍，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为丰富研学体验，拓宽育人维度，本次培训创新增设特色实践环节，组织学员走进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开展警营开放日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近距离观察、沉浸式体验硬核警务装备，系统学习安全防护、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真切感受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担当，在别样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见识，让本次红色研学培训更具温度与新意。经过6天的勤学苦练，优秀学员顺利通过最终考核，正式持证上岗，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小小志愿者讲解员。
2: 经过1周的培训，我成为了一名小小讲解员。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孩子，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也常常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看着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动人的历史影像，聆听着热血的革命故事，我深深敬佩着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也深深热爱着家乡锦州厚重的红色文化。作为一名红色小小讲解员，我想把锦州的红色故事传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也知道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
0: 光影定格成长，舞蹈见证热爱。一张照片记录着小小舞者日复一日的坚持，一段追梦之路凝聚着老师的悉心栽培、家人的默默陪伴以及少年心底滚烫的热爱。今天照片背后的故事，走进小小舞蹈家王新义，聆听他从不到4岁踏上舞蹈之路，到多次登上全国赛场的逐梦历程，感受他以坚持练就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藏着一段日夜坚持的追梦旅程，一段成长凝聚着老师的栽培、家人的陪伴，还有少年藏在心底滚烫的热爱。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小舞者王新义以及他的爸爸，一起来听一听属于他们的舞蹈追梦故事。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新义和新义爸爸。新义爸爸你好。
1: 你好。
0: 小新义你好。
2: 主持人阿姨好，大家好。
0: 小新义，我听说你是在4岁的时候学习舞蹈是吗？
3: 对。
0: 啊，那么小你还有什么样的印象没有？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喜欢舞蹈呢？
2: 因为我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我非常喜欢他。一开始我只是喜欢跟着音乐扭动，是他一点点教我基本功。没有他，我就很难坚持到现在。
0: 那新义爸爸，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特别的吃苦耐劳啊，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个舞蹈了，日复一日的这个付出，想必家长也是非常的辛苦了，为孩子的付出。然后您最终的时候，最初那个时间段，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让孩子学习舞蹈呢？
1: 最开始只是孩子单纯的喜欢，我们并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后来觉得孩子有一个这样一直热爱的事情，作为父母的一定要支持，又遇到了一个这样耐心的老师，这也是

0: 是我们一直支持孩子学习舞蹈的一个原因。
1: 其实孩子在跳舞这方面还是比较有天赋的。因为我看过小心翼翼的表演，非常的这个出类拔萃啊。那现在在我们眼前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哈，有很多的奖杯啊、证书啊，这都是参加全国各种各样大赛的时候获得的殊荣，心情一定是特别激动了。那你对当时还有什么样的印象吗？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哪项比赛当中印象最深刻的等等，你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2: 我记得在2021年，那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大型比赛，跳新疆舞，参加了《魅力荷花奖》，并荣获金奖。在2022年，我带着喜庆的手绢舞参加桃李杯，并荣获金奖。在2024年，我跳笑纳，在舞蹈风暴的舞台上荣获金奖。就在去年，我参加大个舞者，跳傣族舞傣迪。再获金奖。
1: 每一次比赛的时候，你的心情是特别激动，还是说有一点紧张呢？
2: 既激动又紧张。
1: 那一般一支舞蹈要练习多久呢？
2: 一个月吧。
1: 好，那其实你看孩子是如此的优秀哈，离不开家长的大力支持。妈妈爸爸呢，在培养咱们心意这一块呢，也是煞费苦心的，因为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心血。当然，希望孩子能够茁壮成长，越来越好。那从这个家长的角度来出发哈，这个舞蹈对于孩子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样的支持孩子？
0: 是这样，通过舞蹈来锻炼孩子的意志，也培养孩子坚持和自律，这样呢，对我们来家长来说，是培养孩子的一个方向。
1: 那他在每一次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希望孩子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自信，然后呢也发挥出自己的这个优势来，是吧？那在这个学习和艺术方面，也就是说文化课和艺术课方面，咱们是如何权衡的呢？
0: 我们是这样安排，合理的安排，训练时间，在课业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利用业余的时间给孩子进行舞蹈培训，不能耽误主课，又不能耽误去舞蹈的训练，而且学校对这种特长的艺术课又特别的支持，作为父母的，只能说做好他坚强的后盾，一直陪他走下去。
1: 听说咱们在假期的时候还参加了各种全国性的比赛那在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说你又有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2: 这次舞台上，我认真做好每一个舞蹈技巧，尽力展现出最好的自己，团结一心。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次经验都是最宝贵的经历。
1: 小心翼翼这一路走来呢，可以说感谢了学校，还有各个培养你的老师。那你觉得这个舞蹈之路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老师会细心的扣我每一个动作，既温柔又耐心。学校也给了我很多展示的舞台，没有老师和学校，我就没有这么多展示自己的机会。我非常感谢老师和学校的培养。
1: 那你有什么要向咱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也好，还是说这个小朋友也好，给他们一些更好的祝愿，或者是跟他们分享你的一些心得呢？
2: 如果大家热爱舞蹈，那么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
1: 欣欣爸爸，那对于孩子来说，参加了那么多的比赛，而且还有自己的舞蹈的梦想，那您对孩子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0: 我们不求他一定能拿回多少大奖，只要他能坚持的走下去，对自己这份热爱，能更发挥他自己的强项，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父母的一个期望。也更希望他通过舞蹈，来对自己有一定的帮助。对他的坚持和自律，也通过舞蹈呢，对他的成长有一定的好处，来锤炼他的美的形体，磨练他更好的意志，这也是我们最衷心的愿望。
1: 其实从这个舞蹈当中也能够折射出对他人生的一种态度希望他以后一路顺畅，这个越来越好，茁壮成长。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心意爸爸和心意来到我们的演播间，一起和我们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一张记录成长的照片。

一段以舞逐光的少年故事，从4岁初我们就开始学习舞蹈了。然后呢，到多次的站在全国的赛场上，王新义的坚持可以说是离不开恩师的悉心栽培，还有学校搭建的平台，更离不开家长长久的陪伴。比赛的名次只是短暂的一个标签哈，持之以恒的热爱才是成。

0: 攻击，钢铁连的战士们坚守阵地，毫不退缩，以钢铁般的纪律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捍卫着荣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讲旗，回顾钢铁连的战斗故事，感受他们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传承忠诚无畏、坚韧不拔的红色基因。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徐子涵，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讲旗，这面钢铁连讲旗红底黄边，如同烈火燃烧。它的获得者就是曾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千锤百炼铸就钢铁意志的连队，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第16师46团2连，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廖耀湘兵团在攻击黑山大虎山受挫后，开始向营口方向撤退，但在撤退途中遭遇东北野战军拦截，伤亡惨重。卫立煌闻讯急令部队退守沈阳。此时第6纵队接到总部命令，务必于26日拂晓前赶到大虎山以东一带，切断敌人的退路，形成夹击之势。26号凌晨4点，第6纵队突然与国民党新3军遭遇，纵队立即从行军状态转变为战斗队形，迅速投入战斗。46团出动5个连的兵力，对据守姚家窝峰的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成功歼灭1个营的国民党守军，并成功占领姚家窝峰。26号下午5点开始，国民党新1军、第71军等部队开始疯狂地对厉家窝峰一线的阵地展开炮击和冲击。炮火导致许多村庄的房屋被炸毁，我军的防御工事多次被毁后又重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46团团长吴纯仁和政委张天涛立即组织4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外加3门迫击炮向敌人猛烈反击。在国民党军炮火的猛烈轰击和疯狂反扑下，我军战士毫不退缩，顽强抵抗着国民党军的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战士终于成功守住了阵地。46团付出巨大代价，团内人员伤亡超过1半。在这场战斗中，2连全员壮烈牺牲。这支连队用行动诠释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为了胜利勇往直前、视死如归、震撼抵打的精神。战后第6纵队第16师46团2连被命名为钢铁连，46团授予2连钢铁连讲旗。

近日，随着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与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同步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

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这些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为持续巩固深化双减工作成效，精准防范暑期校外培训乱象反弹回潮，坚决整治隐形变异违规培训问题，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假期课业负担，全方位筑牢学生安全健康成长屏障，连日来，北镇市教育局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通过周密部署、从严整治、全域排查、长效管控，全方位规范暑期校外培训市场秩序，为全市广大青少年营造安全、规范、清朗的假期育人环境。暑期是校外培训违规行为的高发易发时段，隐形变异培训、无证黑补课、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是暑期治理重点难点，立足暑期培训治理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北镇市教育局靶向施政精准发力，聚焦隐形变异培训、师德师风建设、安全隐患排查、机构规范运营、部门联动监管五大关键领域，打出暑期治理组合拳，推动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下一步，北镇市教育局将持续提高政治站位，细化压实包保责任，健全排查、交办、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持续加密暑期巡查执法频次，对各类校外培训违规行为从严从快查处，公开曝光。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啊，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呀？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

0: 走了走了走了。
1: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1: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1: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奶糖。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0: 点这儿，转吧。
1: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0: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1: 哎，
2: 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2: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就是这里。
1: 啊，谢谢你哦，小朋友。
0: 你要住在这里吗？
1: 对啊。
0: 那你认识小葫芦的阿妈吗？
1: 小葫芦是谁呀？
0: 托托，
2: 托，
0: 哎，那个就是小葫芦。
2: 我们去广播站看你去不去？
0: 去，等等我。
1: 走吧，走吧，慢点啊。

0: 请问您知道谢小春吗？你好。
1: 红豆吗？
0: 你是谢小春
1: 啊？你怎么自己过来了？哎呀，我估摸着你这会儿应该是到了，但是呢，你没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也没打通，不好找吧？
0: 手机摔坏了。
1: 哎呦，怪不得呢。那是你箱子吗？
0: 对对对，
1: 把你搬一下。
0: 哎，没事没事，我自己来。
1: 哎呀，不用我来吧，你都搬了半天了。
0: 重，
1: 这是有点沉啊。来。院子还挺大的吧？
0: 啊，挺大的。
1: 这个地方呢，不是一块宅基地，它是三块。前年的时候呢，哎呦，我们把这个地方租下来，重新整修了一下，就做了这么一个短租的小院，一共呢有六间房。这就是你的房间，旁边的五号房呢住了5个月，刚刚退租，现在呢还没有人住进来。但是其他的房间，

0: 都是住满了的。如果说三个月以后你还想续租的话，提前半个月跟我说啊。好。
1: 哎，看看怎么样？哎呦喂，那个，这些呢都是你寄来的快递，我已经帮你从代收点啊都给拉过来了，你检查检查啊。
2: 好，谢谢啊。
1: 来吧，冯东，给你介绍介绍哈。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公共厨房，里边所有的电器啊、厨具啊都可以用，都是公共的。那边呢是一间茶室，茶室的后面有一间杂物间，还有工具房。
2: 挺好挺好，
1: 我们进去看看。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餐厅了啊。餐厅的后面呢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区啊。如果说平时我要是不在的情况下有任何的事情，你可以找住在那边一号房的娜娜啊，他现在呢在小馆，回头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
2: 好啊。
0: 那位是，
1: 他住二号房，不用理他。反正差不多就是这样。
2: 好，
1: 我就先走了。
2: 谢谢小春啊，
1: 没事。
2: 对了，刚刚在镇上有一男孩追一匹马，把我手机撞坏就跑了。
0: 追马？长什么样啊？
2: 年纪不大，瘦瘦高高的。
0: 哦，行，那你问对人了。他家离这儿不远，就在隔壁巷子，我带你过去。
2: 啊，谢谢小春哈。
0: 没事，走吧。
2: 放心哈。啊。
1: 那，就是这儿了。来，红豆。
2: 啊。
1: 跟你讲哈，就是这一家。他们家呢有个奶奶，还有一个哥哥。等会儿啊。喂。
0: 行，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回去啊。好嘞。红豆，我就不跟你进去了，店里有点事儿。你进去以后呢，就直接找他哥，好吧？
2: 好好好，够麻烦你的了。那你忙去啊。
0: 好。哎，如果说你要是明天有时间的话，到我店里，我请你喝咖啡啊。
2: 好。
0: 那我走了啊。
2: 好。
1: 拜拜，
3: 那么多马就非得骑小可爱，上次被颠下来腿划了道口子，才好没两天，这次干脆直接跑了，幸好没撞到人，否则我打断你的狗腿。让你动筷子了吗？阿奶动了吗？还有啊，把你这头发给我剪了，什么鬼样子？
4: 喂，这样才帅好不好？
3: 剪了。
5: 阿奶，你看他
6: 吃饭。
2: 哟，打扰一下，那个门口没有门铃，我就直接进来了。
3: 来旅游的吧？找不到路了吗？
2: 我找他。
3: 我？
2: 他上午追马撞着我了。
3: 马撞到人了？
2: 没有，不是马撞到人，是他追马了，然后撞到我了，然后我的手机就摔飞出去了，摔碎了。
5: 你手机坏了吗？
3: 出去撞着人回来不说，让别人找到家里头来。一天到晚给我闯祸，闯祸啊！
5: 哥，闯祸啊！哥，给我放住他！别打我！哥，站住！哥，别打我！
3: 站住！
5: 哥，放住！站住！哥，哥，放住他！哥，别打！别打！哥，别！你俩行厉害没？
3: 屏都碎成这个样子了，也开不了机。是给你换个屏幕修一修呢，还是赔你个新的？
2: 换个屏幕修一修吧，这里面东西挺重要的。实在不行的话，你给我一半的钱就行，毕竟也用了一年多了。
3: 村子里没有修手机的，只能去古城修。你在这待几天？
2: 我住一段时间的，我今天刚来就被他撞了。
3: 谁带你找过来的？
2: 谢小春。
3: 小春啊？
2: 嗯。
3: 你住有风小院？
2: 嗯。

0: 我叫谢志尧，怎么称呼？
1: 许红豆。
0: 我一会有事儿，陪不了你去修手机，我找个人带你去吧。
1: 啊，没事没事，我还要回去收拾东西呢，明天我自己去就行，回头给你看收据，好吧？
0: 也行。
1: 嗯。
0: 啊，不好意思啊。
1: 啊，没事。
0: 哎，稍等。
1: 嗯。
0: 谢主任，过来。给姐姐道歉。
2: 对不起，
0: 认真道歉。
3: 对不起，对不起，
1: 姐姐，你别按他，没事，我原谅他了。
0: 啊，那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对不起啊。
1: 你别打他啊。
0: 我没打他。我打你了吗？
3: 他在哪？你打我，我跟他踢个屁股。
4: 哎呀，没事没事。
2: 疼了。
4: 那金花怎么说？
0: 说先修，修不好赔一半的钱，毕竟用了一年多了。
4: 嗯，那还是个老实人。
0: 是，都没说赔个新的。
2: 我哥都准备不换新手机，我用的还是他旧手机呢。
4: 手机？你一个学生要什么新手机？
2: 我玩游戏卡，他们都骂我。
4: 骂人就别跟他们玩，不文明。
2: 哎，你不懂。
0: 不是，
4: 你别欺负他了。
0: 喂，怎么样？穆家画的是有消息吗？鸡雕和手雕怎么可能差不多呀？那鸡雕就是个模子，平平整整的黄杨木，做出来的东西都一模一样的。
4: 就是，工作结果就这个呀？就不能安安静静吃个饭？
2: 安娜，你也吃点。

0: 着这里的人们，他们吃饭还吃
1: 陈阿奶啊，门口的马粪扫一下。阿姐，
2: 哎，
1: 马粪又没扫
2: 啊。哎呀，我又忘了，算了。
1: 哎，算了算了，我去弄。

0: 小春姐，接到人了，接着吧，看着还挺好相处的。
1: 叫什么呀？干什么的？
0: 叫许红豆，干什么的我还没问呢。没吃饭？
1: 我和大麦昨晚试着做的包子，给线下拿两个。
0: 哎，你不用管他，
1: 顺手的事儿。哎，
0: 啊，丁子，
2: 我真不知道我们一天天的弄的都是什么呀？
3: 现在又怎么了？大师傅骂了半天了，嫌他不务正业。
2: 你看看，我是这么教你的吗？哎，你是不是觉得你跟我学了几年手艺，你厉害了，你长本事了，你能了，你有时间就在那耍了是吧？
4: 我搞点创作。
2: 就你这手艺还创作？哎，我告诉你啊，就像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那别人都争着抢着让我做事儿了。你看你这门板，你刻了几天了？再看看。看你这花啊，你没睡醒吧？
4: 我还没雕完呢。
2: 浮躁，坐不住，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在那看手机、上网、嘻嘻哈哈的，你心思压根就没在这上边。走路还没学会呢，就想飞呀、啊！
4: 是我错了，对不起。
2: 你平时啊。

0: 人错误态度可好呢，就不改是吧？你瞪我干什么？
1: 是我跟您说实话，您别生气。
0: 实话？哦，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实话。行，你说，你说。
2: 说呀！
3: 您这木雕要卖得出去，我保证好好雕。您几十年的老手艺，还评了洲际非遗传承人呢。您雕的这跟雕随行，前天就摆在这儿了，放在这儿都能镇宅了。还有外边那椅子，是个人能摸一下，摸包浆了也没卖出去啊。
2: 能来看的人也不少啊，只要咱们手艺好。
3: 没用，都是来拍照的，能带走点什么小摆件啊、小手串就不错了。师傅，您平时也雕，村里其他师傅雕完也送过来，这么多东西根本卖不出去。要我说，您就不应该开这木雕坊，在网上卖也一样，还省这么多花销。
4: 你在？哎，大伯也在呢。

0: 年纪这么大了，还这么大亲戚。
1: 万哥，你是不是生气了？我都觉得你懒散。
0: 他就是气不顺，看什么都不顺眼。
1: 还不是你惹他生气啊？
0: 不是我，是我一师弟。算了，不说了，没意思。
1: 什么没意思啊？
0: 我在这儿没意思，你不觉得吗？
1: 我不觉得。
0: 这儿能有你们上海好啊？
1: 嗯，这里有这里的好，上海有上海的好。
0: 好什么好？
1: 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喏，你最爱喝的豆奶，快喝吧。

0: 呀，打烊了。
1: 哦，对，你一个人呀？
0: 啊，
1: 那进来吧，给你坐。
0: 啊，
1: 来，请进，
0: 谢谢啊。
1: 哎。

0: 来喽。
1: 饿了吧？
2: 谢谢啊。嗯，哎，老板娘，能不能帮我拍张照？
1: 可以，
2: 按这儿就行。
1: 哦，好。
3: 一、二、三，茄子。
1: 你看看行不行？
2: 谢谢啊。
1: 嗯，不行，再给你拍。
2: 可以，可以。谢谢。

0: 味道不错吧？姑娘，一个人来玩呀？
1: 啊，
0: 以前来过吗？
1: 没有，
0: 第一次来呀。那你可来对了，我们家这个店呀，开了20几年了。以前我们这村上呀，只有我们这一家店。来这里玩过的、吃过的，那都会再找回来的。

0: 娘，
1: 哎，
0: 买单，
1: 哎，
0: 微信可以吗？
1: 啊，微信、支付宝都可以。哎，刷卡。
0: 哎呦，
1: 58，
0: 我还是刷卡吧。
1: 哎呦，这个我们家可没有，现在都用手机支付。
0: 啊，那附近有没有那个取款机？
1: 没有。姑娘，要不然算了，这顿饭呀，算是阿婶请你了。
0: 不，
1: 哎，你走吧，没关系的。
0: 不，那个，哎，您知道有风小月吗？
1: 哦，我知道啊，你住那里啊？
0: 啊，我今天刚来啊，手机就摔坏了，我要在那个小月啊住几个月，等我明天取了钱就还给你。
1: 行啊，没事的啊。
0: 要不然我把相机押给你。
1: 哎呦，不用，姑娘，不用，你走吧，没事的。
0: 啊，我一定给您送来。
1: 好，嗯。慢走啊！
0: 谢谢啊，再见。

0: 电视台明天要来秀网这边拍节目素材，这事儿呢还是由小月负责。一会儿我把节目组的电话发给你。
1: 好。谢总，我们约了物流公司的车明天早上过来，去新疆参加非遗展的刺绣作品和零售货品明天早上。

0: 马上就要打包发过去了，我跟您说一声。
1: 物流公司的车能不能让他晚点再过来？谢老师为了飞鱼展秀的那个集训图啊，我想让节目组拍一下。
2: 行，我去沟通。你和张小兰什么时候去新疆？
3: 我和鸽子后天先过去，先回来郎老师跟拉徒弟下周去就行。
0: 好，那就先这么安排。叶森，
4: 合同呢？
0: 盖上，先给大家尝一尝。
5: 哎，阿叔，
0: 来来来，走。我尝尝。大侠，你也尝尝。
5: 外地传过来的，
0: 村里黄欣欣签的线，他朋友村产核桃，让我们帮着办。
6: 怎么样？嗯，不错，脆，饱满，但是我们要去原产地看一下，没问题。
7: 大伯，谢师傅，
8: 谢师傅来了。
0: 来，大伯，喝茶。
7: 哎，好。哎呀，我过来就是想问问。 那个酒店要木雕画的事儿，谈的怎么样了？我本来是想等确定了再跟您说的。是这样，我那个搞设计的朋友是这么跟我说的：那个艺术酒店的老板本来是想在每层楼的走廊玄关都挂一幅木雕画，但是呢，现在吧，他想在酒店的大堂挂一幅大尺寸的木雕画，由您亲自来雕；那其他的地方呢，就挂基雕，这样。
8: 节省成本。哦，那就要一幅啊。别人雕行不行？您是筹集的非遗传真人，那当然是想让您亲自雕的作品啊。
7: 我那几个徒弟的手艺也不错，啊，
0: 这要放在以前家家户户建房子的时候，那找他们干活那也得排队。是是，大伯，这事儿都还没有确定。
8: 回头我让我那朋友啊约下那个老板的时间，我亲自再去谈一下这笔生意。嗯，算了，你也别谈了，我也不想求着人家办这事儿啊。你这么着，你跟他说呀，这个那个大幅的画啊，让他也找别人吧。啊，我不缺这活。
0: 不是，这怎么叫求人呢？啊，生意不就是靠谈的吗？
8: 啊，你用你的筹码说服我，我用我的条件说服你。我谢侯顺这么多年，我赚钱、我干活都是凭手艺，我从来没求过人。
0: 哎呀，
8: 我不是冲你啊，你别生气，你别操这心了，
0: 走了。不过你别走啊，
8: 算了，走了。
0: 不是。

0: 啊，想问个路。哎，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啊，随便逛悠逛悠。那个，又见面了啊。
1: 这里不大，容易碰见。你这是要回小院吗？
0: 啊。
1: 顺着这条路走到海边，然后沿着海边的公路一直走，就能看到村子的入口了。
0: 啊，好，谢谢啊。
1: 怎么了？你不会被蛇咬了吧？
2: 你为什么一直盯着他看呢？是因为没见过吗？
0: 没踩过。

0: 第一次骑马？
1: 啊，对。
0: 放心，小可爱很温顺的。之前啊，是阿远拿鞭炮扔过他，所以他才讨厌阿远的。
1: 啊，他叫小可爱啊。
0: 嗯，生下来的时候小小的，很可爱。
1: 谢谢哈。
0: 别客气，这踩到牛粪啊是吉兆，说不定我还能沾沾你的喜气。辞职出来玩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一过来就住三个月，哪个公司给这么长的假？
1: 你怎么知道我住三个月？
0: 有风小院三个月起租。
1: 啊，对。
0: 是失恋了还是迷茫啊？
1: 嗯，你为什么这么问？
0: 哼，那不是爱情就是事业呗，无非就是这两件事情。
1: 嗯，
0: 现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啊，都这样，觉得自己压力特别大，干得多，挣得少，老板还特别少。虽然嘴巴上天天抱怨，但真正辞职的人少。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为什么？
0: 因为辞职了还得找工作，找不到工作挣不到钱，没有钱啊。养活不了自己。
1: 哎，那养马能维持你一家生活吗？
0: 能啊，我们家有房有地的，开销也不大。阿奶呢，种种菜，每天出去摆个摊，挣个几十块钱。我就算什么都不干，阿奶的钱啊，都足够养活我们一家了。
1: 你阿奶多大年纪？
0: 今年啊，正好80。山喽。

0: 慢走。
1: 哦，
2: 谢谢。
3: 快点，慢点。
2: 去那坐会儿。
1: 小晴啊，买什么拖鞋？
0: 哎呦，你女朋友啊？
2: 开什么玩笑？人家就是过来玩的客人。
0: 小可爱，你随便就跟人家骑，下次我想骑，你说不让骑。
1: 来，挑一双。
4: 这个。
1: 合适吗？
4: 合适，多少钱？
0: 你跟阿瑶哥一起来的，不赚你钱，25块。
1: 啊。10块。
0: 10块我就真的不赚钱了。

0: 十块。哎，怎么是你付钱了？
1: 人家是，你是太平洋的警察吗？管这么宽。哎，我帮你把那个标签扯掉。
0: 啊，好。哎呦，哥，
1: 没礼貌。按照这个辈分啊，你应该喊我阿瑶叔。
0: 什么叔了？都什么年代了，还论这种辈分？八竿子打不着。
1: 你的鞋。走了。
2: 嗯。哎，等一下
3: 啊，
2: 这个给你。
3: 哎呀，谢谢你啊，
2: 有空常来玩啊。哎，拜拜。阿瑶哥，明天去你家玩。
1: 行。阿哥，吃了吗？
4: 没吃呢，你刚回来。
1: 对啊，干什么去啊？接我阿奶回家吃饭。
4: 啊，行，慢车。
1: 哎。冠军，哎，阿奶，光这么慢还在笑，眼睛不要了？
5: 你怎么才回来呀、啊？阿奶都等你半天了。
1: 哎，
5: 这是你朋友？
1: 小院的新房客许公道。
3: 你好。
1: 那要住挺久吗？
5: 我每天晚上六点多就出摊，想吃烧烤就过来啊。
3: 好、我帮你签名吧。
1: 好啊。他很乖的啊。不踢人。来，我来。
5: 好了。
3: 哎呀，不用了。
5: 没事，别客气。
3: 谢谢。
1: 好，来。走吧。
3: 我那个不太会签的
1: 啊。啊，不用会，牵着就好。实在不行，让阿奶牵着。
3: 来，啊，没事没事，我来吧，我来吧。
1: 嗯嗯。今天卖了多少钱？
3: 一百多。
1: 这么多呀？
3: 嗯。
1: 有什么推荐？二十五百斤。
3: 奶奶，我来。
6: 哎呀，不用不用，你喝茶去，快去喝茶，快去，去喝茶去啊。
1: 熊道。
3: 啊。
1: 帮忙端下菜
3: 啊！好，
1: 都是一些家常菜，不用客气。
3: 嗯，谢谢啊，不用等你弟了。
1: 哎，别管他，那不知道跑哪玩去了。
3: 嗯，
0: 阿瑶，
1: 哎，宝平婶，屋子里呢。
7: 阿婶
6: 儿，哎，
7: 亲戚家办喜事，炖了点牛肉，赶紧给你们拿来点。
1: 牛肉啊，那太好了，正好家里来了客人，也没个像样的菜。
7: 啊，你好，
3: 你好，
1: 小院的新房客。
6: 宝平，没吃饭就坐下来吃。
7: 家里刚做好，小春去叫小葫芦去了，我这回去就吃啊，赶紧趁着热吃了。
3: 谢谢。
7: 那你们先吃着。我先走了啊，
3: 谢谢
7: 阿婶
3: 啊，
7: 阿婶走了，
1: 宝平婶，我送送你。
6: 你吃，不用等他。
3: 嗯，谢谢啊。
1: 宝平婶，有什么事儿吗？
7: 我想让你劝劝夏夏，你说，他现在心浮得很，也不好好干活，今天又惹师傅发火了。他阿姐说他，他还不听，结果俩人在家又吵起来了。
1: 你别说年轻人坐不住，这谁不爱玩啊，对不对？大伯说他两句也就算了，你们别跟着说他呀。
7: 是，但他这次不一样，他跟我说他上海有个朋友，让他去上海玩，要去上海一趟。
1: 他什么时候有上海的朋友了？
7: 不知道，反正整天抱着手机，不是刷短视频就是聊天。我不是说不让他去玩这一趟，我是怕他跑出去就不想回来了。
1: 夏夏自己说的。
7: 那他没说，我还不了解他呀。前两天跟我说，他师父年前收的那个徒弟又不想学了，要走了。
1: 这又有徒弟要走？
7: 是啊，你说现在这门窗都是机雕的，村里的老师傅活也都没那么多，所以是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弄得这帮孩子心都浮得很。
1: 行，我知道了，宝平婶，你先别着急啊。

0: 我先找小春的商量一下，然后再去问夏夏。
1: 行，那又麻烦你了。
0: 哎呀，不麻烦。
1: 那我走了啊。
0: 嗯，
1: 对，明天的事儿你别忘了啊。
0: 啊，没忘。
1: 那就好，我先走了，快去吃饭去吧。
0: 哎，您慢点啊。
1: 哎，好。
0: 路上注意安全。
1: 哎哎。
2: 啊，那可不嘛，手机坏了，告诉你们一声嘛。朋友家吃饭呢，干嘛？啊，妈，明天我都看正式休假了。
3: 你不干嘛就休息。嗯。妈，不说了，手机借的，我得还给人家。就这样哈，拜拜。

0: 走吧，送你回去。
1: 没关系，挺近的，自己就可以了。
0: 身上有现金吗？
1: 没。
0: 拿着吧，应个急。
1: 谢谢啊，算借你。
0: 手机修好了再算吧，走吧。
1: 你得去趟格桑花饭店。
2: 你还没吃饱啊？
1: 中午算账了，你把钱给人送去了。
0: 不用这么着急吧？
1: 送我安心。
0: 行。小心台阶啊。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

0: 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1: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年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这个晚上啊，尤其是在这个亥时前后，稍微喝适量的红茶，有助于肠胃的。
1: 那大老爷，给你们带了宵夜。
2: 谢啦。
1: 新来的那个房客呢？都在下面吃饭呀？
2: 还没回来呢。
1: 这大半夜黑灯瞎火的，他能去哪儿啊？
2: 海边溜达吧。
1: 哎，我看大麦房间亮了，叫他下来吃点吧。
2: 你别叫了，人家正在写稿呢。
1: 人家来不来是人家的事情，但是不叫就是我们的不对了。
2: 他不喜欢凑热闹，你不要总是给别人添负担，好吧？
1: 你看，你看，我热情好客，怎么还成错误了呢？
3: 不能一直憋在屋子里面，容易憋出病来，还得出门走一走。
1: 大麦，下来吃宵夜。
2: 来了，
1: 错了。
2: 大麦说什么了？
1: 你怎么知道是大麦啊？
2: 哼，给老爷。
0: 过午不食。
1: 哼，还真是他。我不吃了，谢谢。厉害呀，大大。来来，喝点喝点。
2: 我不喝，我明天早上一大早就跟小春姐去仓库帮忙。
0: 你俩这个，一个过午不食，一个过午不喝，你这。我叫个朋友。
4: 哟，都在呢。
1: 哟，说朋友朋友就到。来，谢总，喝点喝点喝点。
4: 你不早说，我们在家吃完饭过来的。
1: 啊，这位是？
2: 啊，我是许红豆，新来的房客，住楼上。
1: 哦，你好你好，介绍一下。
2: 嗯，
1: 我叫胡有余，你叫我老胡就行。
2: 啊，老胡你好。
1: 嗯，你好你好你好。嗯，这位是马秋山，马爷。
2: 下午看见他的打坐吗？
1: 嗯。这位是
2: 娜娜，哎，你好，娜娜。
5: 美女在你家吃的饭，
4: 宝评审送了牛肉过来。
2: 小牛肉不叫我啊？
4: 你们来了就不够吃了。哎，那个，你们喝吧，我晚上还有事儿，啊，早点休息啊。
2: 哎，好。
5: 老二能有什么事儿？喝点吧。
4: 哎，改天吧。走了。
1: 哎，那个红豆，给你接个风。
2: 不是，我那个。东西还没收呢，我得先上去收。明天啊，
1: 哦，
2: 你早一点休息，有什么事情就找我，我就在这个房间。好，
1: 红豆，红豆啊，咱加个微信吧，好吗？
2: 呀，你看我这手机坏了，等修好。
1: 哦，
2: 啊，晚安，晚安。
1: 啊，那我住那屋啊，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找我。
2: 嗯，好。
1: 得，这也挺闷。比大麦还闷。
4: 哎呀，
2: 我也先回去了，谢谢你的宵夜。
1: 不是你玩会儿呗？哎，不是不是，你得给我留两串也行啊。
6: 老胡啊，莫强求。这人要学会。

0: 自己与自己相处，打坐吧。
1: 哼，干嘛吧我。

0: 可以吃了吧？
1: 啊，开动吧。嗯。哎，等会儿，我得先跟你隆重介绍一下这三道菜呀、啊。嗯。母子相会，关公会秦琼，我拉豆。
2: 这不就是黄豆芽炒绿豆芽、番茄炒蛋，还有辣椒炒猪嘴吗？
1: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2: 我只是觉得这家店上菜太慢了。
3: 我跟你说啊，我吃完饭马上得回酒店，今天来了个团。你说我是不是疯了？
2: 忙到嘴巴长溃疡，还要陪你来吃这个辣椒炒猪嘴。
1: 知道了知道了，那不是因为你爱我吗？
2: 太爱不起喽。服务员，
4: 哎，
2: 米饭啊，快点。
4: 稍等稍等，
1: 你到底什么时候有空能陪我去云南？
3: 这段时间忙，再看看吧。
1: 哎，我其实过去吧，就是想试试他们那个水性杨花汤。
2: 水性杨花汤啊，你取这个名字，
1: 可能就是那个植物叫水性杨花。我也没尝过，不知道。
2: 估计就是菜汤的味道啊。嗯。这个炒猪嘴很好吃，你多吃。
5: 喂，请叫他我辣椒粉。
2: 炒猪嘴，
5: 旅行团，
2: 炒猪嘴，
5: 旅行团，旅行团，旅行团，
2: 炒猪嘴，
3: 好香。

呀，咪咪！哎，我叫许红豆，你呢？我没睡好，昨天窗户开着，蚊子都进来了。问你一下啊。

0: 嗨，你好，我叫许红豆，昨天刚来的。
1: 你好，我叫大麦。
0: 大麦啊，红豆跟大麦，呵呵，都是粮食。你起这么早啊？
1: 我还没睡。

0: 熬夜了？
1: 那个，我厨房马上就用了。
0: 啊，没事没事，我不做饭，来就是打个招呼，你忙你的。
1: 那个，我做多了，要不给你盛一碗吧？
0: 不用不用不用，那个，我自己那个待会煮麦片，谢谢。
1: 没事，我真的做多了。
0: 那好吧，谢谢啊。嗯，这猫是谁养的？
1: 嗯，不知道。嗯，你屋子里有蚊子呀？
0: 嗯，昨天睡觉忘关窗户了，这蚊子挺多啊。
1: 嗯，那个我房间里有杀虫剂和风油精，一会儿拿给你啊。
0: 好，谢谢。我听你口音像湖南人。
1: 嗯，
0: 我之前在酒店工作，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 VIP 客户，也是湖南人，口音挺像
1: 的。嗯，哪里的酒店呀？
0: 嗯，在北京那个五星级酒店。
1: 啊，那你北京人呀？
0: 嗯，不是，我是在北京读的书，然后呢，就在北京工作了。
1: 嗯，
0: 在北京待了十几年。
1: 嗯，
0: 我是山东人。
1: 嗯
0: 嗯。
1: 那你这次来这里做什么呀？
0: 辞职了，就想来着放松放松。
1: 怎么放松啊？
0: 嗯。
1: 换个地方玩手机，
0: 倒也不是。这风景这么好，你可以尝试着远离手机。
1: 嗯，那你今天做什么呀？
0: 修手机，手机坏了。
1: 那不正好远离手机吗？手机在旁边，你就一直想用它，那它坏了，你不就是不想用它？
0: 嗯，
1: 那个。我做的饭能你洗碗吗？
0: 当然可以啊，你去休息吧。
1: 谢谢。那我这边走了。

0: 饭了，吃饭了，快点吧，我上班都来不及了。
1: 知道了，好了好了
2: 啊，你看安奶奶懂得急了，是不是生气了？
1: 走，吃饭。这少爷还没下来呢，什么意思啊？给他送到床上吃啊？
0: 小葫芦，叫你小舅吃饭
3: 啊，
1: 去。

0: 我跟他生气，现在的心呀早都飞出去了，已经听不出好赖话了。嗯，
1: 是听不出来。我现在吧，说什么哈，他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中间没个脑子挡着。我要跟他生气，走气死了。
0: 嗯，你还别气死，咱俩气死我一个就行了。正好你爸在家等着我呢。
1: 李宝平。 谁气死你也不能气死啊！什么苦都受了，好不容易享点清福了，你气死了，我告诉你啊，阎王爷都不同意，小鬼都不敢收你。<笑>让我阿爸慢慢在底下等着吧啊，再让他等个几十年。嗯，
2: 阿奶，老舅不起，阿远叔也在他屋里睡呢。
0: 啊，好，快吃饭吧。
1: 嗯。
2: 阿远什么时候来的呀？
1: 不知道啊，上看啥了。

0: 你是新来的该？
1: 啊，是，你好，
0: 你好，欢迎欢迎。
1: 马爷，
0: 你不用叫他，白天他都听不见。啊，新来的，有几句话呢，我要跟你交代一下的。嗯，这个院子的卫生呢，归我负责。你们垃圾不要乱丢，也不能放在门口，统一的摆在那个洗衣房那边，有个垃圾桶，该看见，放在那里。嗯，还有，自己房间的卫生自己搞，我不会负责的。
1: 好，
0: 该听见了。
1: 好好，明白啊。
0: 哟，你长得很好看啊，跟我家小西很像。啊，你到我们这里来做什么？
1: 啊，我来啊，休息休息，这空气好。
0: 那你工作不做了？
1: 辞职了。
0: 哦哟。还是你们城里人有底气啊，工作说不做就不做了。我不是打工的啊，这个院子三分之一的房子都是我家的，我是房东。
1: 房东太太哦，怪不得啊，讲话这么体面。
0: 房东太太，哎呦，第一次听说，哎呦，不过很洋气，很洋气，还是你们城里的小姑娘会讲话，还体面。哎呦，我就是个农村的老阿妈，你不要客气啊，以后就叫我阿贵婶。
1: 好，阿贵婶。
0: 啊，你老家是哪里的？
1: 我山东的。
0: 山东啊？嗯。可是青岛？
1: 不是，我们三线小城市，不过离得不远。
0: 哎呀。还是很有缘分的，我的儿子女儿都在青岛，哎，不是去打工啊，嗯，他们都是考大学考到青岛，毕业以后嘛就留在那边了，现在都结婚了，有了娃娃，
1: 那可太厉害了。
0: 什么厉害啊？我儿子大娘在青岛买的房子很大，大有什么用？还不是要付房贷，可对。
1: 阿贵婶啊，你知道那个小春的咖啡厅怎么走吗？
0: 当然知道了，啊，很近啊。那出了这个门，左转，走到头，啊，另外一个巷子，再左转，再走到头就右转，走到头就到镇口了。啊，你再去问问。
1: 好好，
0: 这是很近啊。嗯，
1: 谢谢啊。
0: 白天它都是聋的，你去忙你的吧。
1: 好，我来啊。

0: 见吗？
1: 不冷不冷。
0: 没时间吗？好看的，没时间了，不冷的。
2: 熊子。
0: 哎。
3: 哎呦，叫阿奶就好了。吃饭了吗？
0: 吃过了。哎呀，阿奶在这儿摆摊哈。
3: 对，这都是我的手工。哎，你喜欢哪个？阿奶送你。
0: 不用，
3: 谢谢。
0: 没事。
2: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0: 啊，我想去小春的咖啡厅。怎么走？
2: 那你走反了呀。嗯。前面那个路口往东。我送你去吧。
0: 没事，可以的。
2: 哎，没有，我正好要去呢。啊，阿奶，那我去小馆了啊。嗯嗯，好。
0: 走了，阿奶。
3: 红豆，给你个橘子吃。
0: 谢阿奶，拜拜。
2: 拜拜。晚上来接你啊。这边，走反了。
0: 怎么感觉绕了一圈啊？
2: 你不是过来玩的吗？带你逛逛。你今天不去修手机啊？
0: 啊，嗯，休息一天没事。
2: 你在躲债吗？
0: 你挺会聊天的哈。哼，
2: 大家都这么说。毕竟你也看出来了，我是我们村的颜值担当，矮脚马王子。但是呢，我从来不靠颜值吃饭。我每天都有上网学习的，毕竟初中毕业之后啊，我就把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给忘记了。那友情提示一下，在那个颜值担当的地方，你就可以开始嘲笑了。
0: 哎，我不觉得尴尬，你不讲话也可以。
2: 那你走慢点啊，你脚踩风火轮似的。
0: 我走挺慢的呀。
2: 风景这么好，看看洱海。

0: 洱海很美吧？
1: 嗯。
0: 以前啊，小时候，我阿爷有一条渔船，特别小。每次我站在上面的时候呢，都特别害怕，晃晃悠悠的。但我阿爷站在上面捕鱼的时候呢，就特别逗了。每次阿爷带着鱼鹰出海捕鱼的时候呢，我就坐在洱海边等他。不过每次我站在洱海边，就总感觉我阿爷捕鱼还没有回来。
1: 时间过得真快。
0: 是啊，小时候觉得日子过得特别慢，现在啊，这日子过得太快了。

0: 问你个问题啊，音乐一次方程是什么？只含一个未知数，且未知数的高次数是一啊，等号的两面呢都是整式，这种方程式就是一元一次方程。你真的忘了？
1: 你记这么清楚才奇怪好不好？娜娜，
2: 季总，太喜欢到了。
1: 小葫芦，国宝。
3: 老叔，哎呀，叔。
0: 你首先收拾好一点。

0: 我开飞机，哎，来走，开飞机。
1: 我看到你想喝什么，小春姐说了，第一次请客，不用，我们做你们生意。我就做长途生意，吃人嘴软，你以后呀要多来找个生意。那好吧，我还没吃午饭呢，那你看一看。
0: 哎，小春呢？
1: 去了火车站了。我推荐我们这儿的牛肝菌薄饼。好了，
2: 等等，
1: 哎，
2: 咖啡好了吗？
1: 好了，
2: 谢总。哟，红包吗？这不，真漂亮哎，穿的，一看就是游客。怎么着？我去同你唱歌去，跟我玩去。
1: 我今天有安排了。
2: 有安排了？
1: 嗯。
2: 哎，对了，咱俩还没加微信呢，加个微信吧，走。
1: 嗯，看我手机坏了，
2: 真坏了啊。那这样，你跟我去城里，然后顺便你就把手机给修了嘛，然后咱俩就加微信。
1: 我今天想先歇着。
2: 想歇着呀、
1: 嗯、
2: 行，那你先歇着、
1: 哎、
2: 啊，那我唱歌去了啊。那个晚上请你们喝酒啊。
1: 拜拜。
3: 吴老师呀、啊、就这样热情，
1: 对女生尤为热情。
3: 哎，小春，哎，我到店里了。
4: 李老师，给您介绍一下哈，这就是我大哥谢之遥。大哥，这是李老师，小学语文老师，对吧？你们俩初次见面，要不然先握个手吧。那个李老师，我们是小院儿。
1: 这个是牛肝菌薄饼的，谢谢，不客气。这个是我们的宣传册，村子还有镇上和周围好玩的地方都在上面，可以看一看。这个是手绘地图，你吃完以后可以去周围转转。
5: 这可以拿走吗？
1: 可以啊。
4: 这个里头呢，它是用那个柿子，然后呢核桃、葡萄干才能在一块儿，特别有营养。一会儿你尝尝，好吧？
1: 尴尬的相亲剧，他们都姓谢，堂姐弟是吧？不是堂姐弟，谢总。
4: 对，也不听。
1: 谢总全家人加起来都没小春姐一个人着急。
5: 嗯，
1: 大哥天天张罗给他介绍女朋友。
6: 妈妈姐姐，
1: 嗯，怎么了？
6: 妈妈姐姐，我想吃薄饼。
1: 你们不是刚吃完午饭吗？就想吃薄饼呀、啊？这谁家的小孩啊？小葫芦是小春姐他们家的，国宝是晚上路口卖烧烤杨冠军他们家的。
5: 小春的女儿，她都结婚了。
3: 啊，什么？
4: 野营小队。
5: 对呀，
4: 我知道。哎，我告诉你啊，我大哥也特别喜欢这种歌。
7: 不要影响到客人。

0: 随便看啊。
1: 我看两家院子挨着。
0: 那个咖啡店就是我姐在经营。
1: 你姐是谢小川。
0: 你认识我姐？
1: 我租的房子呀，昨天来的。
2: 熊豆。
1: 啊？
0: 哎，这个给你，拿着玩吧。
1: 谢谢啊。
0: 没事，有空过来。

0: 错
1: 很。哎呀，甭客气啊，有空再来玩。
2: 慢点啊。
3: 好，
2: 一定再来啊。拜拜。
3: 最近认识了一个上海的朋友。
1: 哦。
3: 人家邀请他，他就想去看看吧。
1: 上海的朋友，男的女的？
3: 说，八成是网恋。
1: 哎呦，夏姐也到了谈对象的年纪了哈。
3: 但是我阿妈又觉得不像，她说夏，一边走，夏夏是在她身边待的时间最长的了，又加上是一个村的，沾亲带故，她对夏夏真的挺用心的。要是夏夏这么一走啊，我怕阿伯受不了。
1: 受不了也得受。用我阿奶的话说，时代不一样，酒香也怕巷子深，这老路啊是越走越窄，东西再好没人知道，他也卖不出去。他那几个徒弟啊，手艺是学会了，钱赚不到，那不走怎么办呢？
3: 是，你想帮他宣传一下吧，他还觉着东西虚头巴脑，不要。
1: 啊，这样吧，我晚上吃饭让夏夏过来跟他聊聊。
3: 谢谢你，阿哥。
1: 甭客气。看我在宣传的时候配合。
3: 其实要从那里对颜色才均匀。
1: 看这儿啊，找一下啊，好，一二三，好嘞。行，辛苦辛苦。
3: 没有没有，慢走啊。
1: 哎，好，你们电视台有木雕专栏吗？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啊，周级的非遗传承人，比谢老师评的还早呢，就是为人特别低调啊，就是个老手艺人。
4: 都送走了。
1: 那样今天累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4: 不累，又没干体力活。
1: 刚才拍摄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如果好过，
4: 你给倩倩打个电话，看她快到了没
1: 有。哦，打过了，她为什么来？
4: 嗯，
1: 先去洗澡再吃饭，一身味儿，你恶不恶心啊？我洗过手喽。
5: 嗯，你干嘛洗我？
1: 洗澡。
5: 你干嘛又洗我？阿南。
6: 哎呀，你怎么又打人呐？
1: 阿南，你不让我打他，你打我啊？
6: 我没打你呀、啊，我就轻轻拍了一下。
5: 对，轻轻拍了一下。哎，给我坐。
4: 坐坐坐坐坐坐。

0: 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 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离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都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
1: 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期6天的“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经过层层面试，讲述辽沈红色故事。
2: 本次小小讲解员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构建了全方位沉浸式的
3: 重要载体。培训通过系统学习辽沈。

0: 生人也知道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
1: 光影定格成长，舞蹈见证热爱。一张照片记录着小小舞者日复一日的坚持，一段追梦之路凝聚着老师的悉心栽培、家人的默默陪伴以及少年心底滚烫的热爱。
2: 爸爸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小心意你好。
4: 主持人阿姨好，大家好。
2: 小心意，我听说你是在4岁的时候学习舞蹈，
4: 坚持到现在。
2: 那心意爸爸，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特别的吃苦耐劳啊，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个舞蹈了，日复一日的。
3: 这也是我们一直支持孩子学习舞蹈的一个原因。
2: 其实孩子在跳舞这方面还是比较有天赋的。因为我看过小霞全国各种各样大赛的时候获得的殊荣，心情一定是特别激动了。那你对当时还有什么样的印象吗？比如说举几个例子。
4: 杯并荣获金奖。在24年，我跳笑娜在舞蹈风暴的舞台上荣获金奖。就在
2: 说有一点紧张呢，
4: 既激动又紧张。
2: 那一般一支舞蹈要练习多久呢？
4: 一个月吧。
2: 好，那其实你看孩子是如此的优秀哈，离不开家长的大力支持。妈妈爸爸呢在培养咱们心意这一块呢也是煞费苦心的，因为是自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样的支持孩子。
3: 是这样，通过舞蹈来锻炼孩子的意志，也培养孩子坚持和自律，这样呢对我们来家长来说是培养孩子的一个方向。
2: 挥出自己的这个优势来，是吧？那在这个学习和艺术方面，也就是说文化课和艺术课方面，咱们是如何权衡的呢？
3: 我们是这样安排，合理的安排，训练时间，在课业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利用业余的时间给孩子进行舞蹈培训，不能耽误主课，又不能耽误去舞蹈的训练，而且学校对这种特长的艺术课又特别的支持。作为父母的，只能说做好他坚强的后盾，一直陪他走下去。
2: 听说咱们在假期的时候还参加了各种全国性的比赛哈，那在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说你又有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4: 这次舞台上我认真做好每一个舞蹈技巧，尽力展现出最好的自己，团结一心，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次经验都是最宝贵的经历。
2: 小心意这一路走来呢，可以说感谢了学校还有各个培养你的老师。那你觉得这个舞蹈之路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4: 老师会细心地扣我每一个动作，既温柔又知和学校的培养。
2: 那你有什么要向咱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也好，还是说这个小朋友也好，给他们一些更好的祝愿，或者是说参加了那么多的比赛，而且还有自己的舞蹈的梦想，那您对孩子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3: 我们不求他一定能拿回多少大奖，作为父母的一个期望，也更希望他通过舞蹈来对自己有一定的帮助，对他的坚持和自律，也通过舞蹈呢对他的成长有一定的好处，来锤炼他。